小的呢，它是消减100天，100天叫一算，这城隍庙啊，那个算盘就是算这个的。那么到这一段啊，给我们讲啊，举出几个代表啊，其实这个济公济过的鬼神非常多啊，就像我们人间啊，这个阳世上啊，这些政府部门啊，管理部门的官员啊很多，这是举出几个代表嘛，是要讲这个鬼神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章最后一段，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那么上面呢、就是讲过啊，这里给我们讲出过的有大有小，这个当中有数百世。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的啊，这个大小罪过一共有170种。170个项目啊，都是讲这个罪。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那么求长生啊，想延年益寿的人啊，必须先避开，不要去造后面讲的那些罪恶之事啊，避免了犯大小过错，要避免这样啊，我们要求长生才能满愿，要求长生啊就要避免这些事情，避免这些过，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断恶，断恶修善。道家啊，最终目标是求长生不老。那么要求长生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之常情啊。我们人啊，总是哎呀，希望啊，大家延年益寿，大家长命百岁啊。在我们中国这个人讲啊，60叫正寿，60岁啊，活到60岁了叫正寿，70岁啊叫虚寿，有句话讲啊，人生70古来稀，叫虚寿，意思就是说，哎呀，人啊能活到70岁啊就很稀有了。那么80岁啊叫下寿，100岁叫中寿，120岁叫上寿。所以求长生啊，说我们一般讲啊，祝人家生日啊，哎呀活到120啊，这是我们人间一般的这个长寿。但是道家呢，这个长寿啊超过120的，有人啊活了10000岁啊，几万岁的都有，这个修成就了啊，他的确啊寿命很长。这是道家呢修学的最高目标，就是长生啊。那么功夫越好的，他的寿命就越长啊，寿命越长啊，就表示他的功夫啊修得越好，积功累德啊越多越厚，就是成仙了啊。那么在中国道教，这个八仙是个代表，八仙是个代表。求长生，特别是富贵人家呢，都希望长生。在我们人啊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得到富贵啊，

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一旦这个得到了就想要长生了啊。你看啊，这个秦始皇啊，他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啊，那这个他这个荣华富贵啊都得到了啊，那得到怎么办呢？想一想啊，自己年纪也五十几岁了，想要多活几年啊，如果呢这个都得到了，那没有几年就死了，那他觉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啊找人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啊。秦始皇啊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他读了他就知道啊找那个没有用啊啊，不是听这个记载讲啊，派了500个童男，500个童女啊，到海岛上去找长生不老药啊，啊，结果啊，没有多久就死了，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啊，过去这个当皇帝的啊，都很想长生啊，啊，得到啊人间富荣华富贵了，就想要长生。但是得到的很少啊，那个短命的皇帝很多啊，那为什么呢？造罪业啊，啊，被这个思过之神啊夺其计算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开啊。那我们念佛人啊，不是要求长生啊，我们要求无量寿，无量寿呢更要断恶修善了。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积善章第四。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离邪径，不欺安世，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这一章的开头，有五句。第一句是是道直进，道啊是合乎道义的事啊，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应该啊勇往直前去做啊。这个道啊，儒释道三家都讲这个道。有正道有邪道，那么对于正道就勇往去遵循去修，在 佛教里面讲八正道，这个道这个字啊，很深，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啊。这个道啊，在佛经上讲啊，佛道就是讲我们自性本体之道啊，那个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你想不到也说不出来，它是自性啊本体。儒释道三家都讲啊，这个最高的一般人不容易体会。那么不容易体会的讲德啊，讲道不容易体会啊，讲德啊，道一动就是德。那么德我们还是不懂啊，还是不容易理解。在讲人，啊，人就是两个人，啊，推己及人，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这个宇宙间啊，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啊，所以做人啊，不能自私自利。

这是讲人啊，人才不懂啊，讲义啊，义就是义务啊，在一个家庭啊，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啊，这个五伦啊，我们在什么身份地位，我们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责任？讲义，义是合理的，应该做的。那义在不懂讲礼啊，礼讲礼尚往来啊。那礼在没有，就天下大乱啊！礼是最底下一个一道了啊，这个在没有，那就乱糟糟。像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乱糟糟的啊，所以有礼之安，无礼之危啊。所以道德仁义礼，最高是道，道没有德，德没有仁，仁没有义，义没有礼，礼再没有就天下大乱。所以这个道最高的我们不容易体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那真的是不知道啊！啊，因为我们不知什么叫道嘛，所以叫不知道啊！啊，这个话我们常常讲嘛，我不知道啊，是真的，我不知道。你问我什么叫道，我不知啊，所以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啊，就是佛经讲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不可议。道啊，你想不出来，也讲不出来啊，要用悟的，用参的啊，开悟了你才知道。不开悟啊，当然就不知道。啊，这是讲一个道的啊，它本体啊，我们一般人啊不容易理解。不容易体会，那就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正道啊，我们现前呢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呢啊，就是像佛经十善业道经讲的啊，十善是正道，十恶是非道啊，十善呢是道。啊，是正道，我们就要进去做；十恶是非道，我们就要退，不能去做。那我们从这个理解啊，这样修啊，慢慢的，我们就能体会到最高的那个道了。啊，从这里下手，非道则退啊，那不合乎道义的事啊，就不要去做。啊，要悬崖勒马。啊，应该啊，要退啊。这个在《地藏经》啊，也是用这个险道来比喻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在第八品讲这个森林里面啊，有虎狼狮子、岩石腹泻啊，那些毒蛇猛兽啊，看到有一个人啊。走进去了，旁边呢、啊，有人就给他叫住了，劝他不要进去，说那个这条是险道啊，那里面有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啊，你一进去啊，你的性命就没有了，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呢？劝他不要进去啊！那个人听到之后啊，才知道这一条险道啊，就不敢进去啊。然后再劝这个人啊，以后啊，你遇到你认识的人啊，要走这条路，你也要劝他们不要进去。进去啊，你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是险道。
把地藏经啊，把造恶业，造这个十恶业啊，比喻说险道，不要去找啊，去走那条道啊，那就丧失性命了，丧失法身慧命了。这个地藏经啊也是有这个比喻，就此地讲的非道，就地藏经讲的险道，那个就退，不要进去了。啊，这好道，地藏经讲至于好道啊，好道啊就是这里讲的四道，就要去进，从这条好道去前进。不理邪径，不去暗室，邪径就是邪恶之路，偏邪的路径，偏邪的路径啊，那有危险，我们不去走那个邪恶之路啊，这个都是形容比喻啊，造恶业啊，造恶业啊，都是走邪路。不欺暗室啊，这个不明瞒不暗骗啊，在暗室啊也不敢自欺啊，这一条啊就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了啊，慎独啊，儒家讲啊，自己一个人在暗室之中啊都没有别人在，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起坏的念头，也不敢造恶业啊，好像啊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好像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好像十个指头啊在指着我们啊。现在啊讲这个监控器啊，装了十个监控器啊，在我们房间里面啊，监视啊，那我们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得很清楚。那古时候没有监控器啊，但是啊，鬼神啊，古今中外都有，那比监控是多的太多了。那么如果常常提醒自己啊，不欺暗室啊，在一个人的时候啊也不敢随便，这个就是有慎独的功夫。儒家讲慎独，自己独自一个人啊也很谨慎。啊，知道啊这个有鬼神啊在监察。啊，所以人啊有慎独的功夫，那这个修行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会成就啊。我们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啊，不是要出离三界的人，能够这样修啊，能得到人天福报啊，这是肯定可以得到，这是不欺暗室。积德累功，积是累积，这个德啊是指阴德，功是指阳功，累积啊多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阳功跟阴德我们都要累积。阳功啊，就是我们做好事，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甚至这个媒体啊、新闻报纸啊，给我们报道啊，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啊，我们得到好的名声啊，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好事啊，大家都知道。所以在《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扬善啊，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享受啊，世间的好名声啊，名也是福报。
那么阴德就是做好事，人家不。

知道。因得天报之，因得啊，他的果报啊，比阳善殊胜啊，殊胜太多太多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做好事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让人知道啊，给我们宣传了一报，我们得到好的名声，那果报就这样啊，爆掉了啊。做坏事啊，尽量让人家知道，让人家去骂啊，这个骂一句，那个骂一句，我们业障消得快啊。那么做好事啊，不要让人知道啊，那个都保存在那里，没爆掉啊。将来果报现前啊，非常殊胜，天报之。那么此地讲多积阳功阴德，过去有同修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这么讲啊，我们要他来写这个要印经的，我们要写一个，哎呀，你尊姓大名啊，给你印在这个后面板前，啊，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积阴德。他就不要写了啊！有很多同学啊，不要不要，连收据都不要的啊！啊，现在还是有啊，现在还是有同学啊，他不要收据的，但我们没办法，我们这个收据啊，要向政府报账的啊，必定要开的啊。你要做什么用途啊？印经啊，我们就是说这些印经指定专款啊，然后啊，收支都要很清楚。那有一些呢，真的他不愿意写啊，不愿意写啊，我们只好给他，还是要开啊，开的收据给他，他也不要，我们只好给他写个三宝弟子啊。然后啊，那个收据啊，我常常回去看到观音菩萨那边有一叠啊，等到我们做法会回向了，再拿去化掉啊，就给他回向回向啊，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那有的啊，我们要寄收据寄到他家，他说不要，千万不要寄过来，我先生没学佛啊，他先生没学佛，他去道场布施啊，啊，寄过去啊，他就闹家庭革命了啊，啊，所以吓得要命啊，要寄收据寄到他家呢，吓得要命啊，他先生没学佛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只好啊，也写一写放在观音菩萨那边。啊，这个阴德天报之啊，将来你家会后代会很好啊。那么也有同修讲啊，哎呀，我就偏偏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偏偏很多人知道了，那怎么办呢？都爆掉了。这个也不要挂碍啊，也不要去执着，知道就知道嘛。啊，不知道我们也不要刻意要让人家知道。不小心让人知道了，那就让他知道了啊，这就好了啊，也不要啊，坐立不安啊，那爆掉了，那怎么办呢？啊，白修了啊，那这心里又挂碍，这个一执着就不自然了啊。这个阳功也好，阴德也好，这都不要刻意，我们不要刻意去宣扬啊，自己做多少好事，还要人家帮我报啊。那个就真的是这样爆掉啊！如果不是刻意的，也不会，也是非常殊胜的啊！因为不是你自己要去宣扬的嘛。啊，那么做好事不知道啊，反而遭受人家毁谤，那更好。毁谤是帮你消业障，那我们做的好事啊，通通没爆掉，那更殊胜啊！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一段是总说啊，总说就是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其安止啊。在明德方面啊，我们不走那个不好的路，就是做不好的事情，结交不好的朋友啊，去不好的场所。那么在暗示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欺瞒自己。这个不欺就是不自欺了啊，不自己欺骗自己啊，人啊

总是啊，欺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首先是先骗自己啊，要骗别人之前啊，一定是先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啊，如果不骗自己，那肯定不会去骗别人。所以骗别人啊，实在讲

慈心一物啊，这句啊，就是《太上感应篇》啊，积善章的这个序目里面啊，第一个项目啊，就是慈心一物。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三句啊，慈心不杀。以这个感应篇啊来落实，具体落实这个慈心不杀这一句经文，那么跟这一句啊就相应了，慈心一物，一开头就是慈心一物。那么此地讲这个慈心，在儒家讲仁慈之心，在佛门讲慈悲心，在其他宗教讲仁爱之心，爱心就是慈心。这里讲的物，除了动物，还有植物，还有矿物。在佛经上讲，有情无情，都要以慈悲心去对待它，不能啊任意啊去损害它。以一个慈悲心啊对待万物，万事万物都是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对善人是慈心，对恶人也是慈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慈心。那么这个也是下面这个善的项目啊一个总纲领了。下面讲的就是这一句的开展啊，这一句是总说啊，下面是开展啊，怎么做好事？第一个就慈心一物。那么这一句跟我们国家的十善业道经还有五戒，第一条就不杀生，跟这一条啊是相应的啊，不杀生。所以不杀生这一条啊，就是这里讲慈心一物啊。杀生除了杀这个有情的生命啊，也不可以任意啊去杀害这些昆虫草木啊，这些微小的动物也不可以杀害。所以这个物啊，包括就是圆满的啊，动物、植物、矿物啊，有情无情，通通包括在里面，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那下面接着啊，这个慈心一物啊，下来这一句就是忠孝有悌。忠是尽忠，对国家尽忠啊，在家庭啊孝顺父母，有悌就是有爱啊兄弟姐妹，这个孝悌忠信。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啊，他才能对国家来尽忠啊。所以过去的时代啊，要找忠臣啊，必定啊要去寻找孝子之家，看看哪一家呢出了孝子，找他出来啊为国家人民服务，他必定啊能够对国家尽忠。那我们一个公司行号，你要找你的员工啊，你的主管干部，那也要找这个孝子，那么他在家能孝顺父母，在你这个公司啊，他才能对你这个公司来尽忠啊，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么能够孝，他就能够有爱兄弟，

这个孝啊是大根大本啊，所以观经三福第一句第一个字就是孝养父母啊，从孝开始。所以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啊孝为先，所有的善都从这个孝啊发展出来。所以这个孝啊道理非常深广，在儒家呢，孔老夫子啊著了一本孝经，讲了一本孝经，这个讲世间的孝，孝道怎么尽孝。在佛家呢，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那么佛弟子要怎么样才是尽孝，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广。所以在家孝养父母啊，在国家呢为国家尽忠啊，有爱兄弟姐妹啊，一家呢和谐。那么家庭的和谐，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和谐，世界才会有和平，都从这里啊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根本。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的，这句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劝化别人，也要先端正自己。如果自己做得不正，去劝人，别人他不会接受。因此啊，我们要教化别人，先端正自己，自己啊做好了，再劝化他人，这样才有效果。自己先去做到，再去劝人。自己做不到，就没有办法去劝化别人。亲姑恤寡，这是怜惜啊，救济孤寡无依无靠之人。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亲姑恤寡，孤寡自古以来啊，中外都有，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些人啊，比一般人要可怜多了啊，我们要同情他们啊，也要怜惜他们啊，对他们要帮助啊，要去帮助他们。对这个孤寡要特别啊去帮助他们啊，孤儿寡妇。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是更多了啊，过去还比较少，现在多啊，现在啊。你说孤啊，不是说父母都没有啊，那个孤儿多啊，那也是很不幸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协助他。那协助他呢，这个有这个物质上的救济，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精神上的帮助。特别啊，教他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佛法，那就更好啊。这个帮助啊，才究竟啊。如果只有帮助物质啊，它只是帮助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但是他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佛法啊。所以我们除了物质的帮助，更重要啊，要法布施啊，有财布施，最重要要法布施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以法供养为最殊胜。

就是法供养啊，因为法供养啊，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敬老怀幼啊，尊敬老人，那么关怀啊他人的幼儿。我们现在讲养老育幼啊，如果社会上啊，国家社会啊，能办这两桩事情办好了啊，真是功德无量。因为老人啊辛苦一辈子，到这个老年啊，如果得到大家对他的尊敬啊，对他的照顾啊，他能够安享一个幸福的晚年，他的心情会很好，将来啊也会到好地方去啊。昨天我听同修讲啊，上海有那个养老院啊，说听说办得很不错啊，听说这个服务非常周到啊，照顾啊非常周到啊，这些属于物质方面的照顾。那更重要啊，要法布施啊。虽然啊现在这个物质照顾得很周到啊，但是老人啊他总是会想到啊，哪一天我死了，那人死的要去哪里呢啊，会不会想这个问题。我想啊大多数人都会想，在这个时候啊，佛法就显得特别的需要了啊。但是佛法我们也不要误会啊，那好像老人快死了啊才要学的啊，好像我们年轻人就不需要了啊，能够这样看就完全错误。最重要啊，越早学是越好啊。所以对老人啊，这个劝他听经闻法，这个是最好的啊。劝他念佛啊，介绍西方净土，这个更好啊。但是啊，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有些人我们介绍这个，他会欢喜接受，这是证明啊，他过去世啊，在佛门当中种了善根，他才会接受。如果过去生在佛门没有种善根啊，他听到这个会害怕啊。你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想到了，你要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能讲。那这个讲什么最好呢？讲道家的最好。道家不是讲嘛，长生不老吗？啊，哇，这个听人就可开心。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长生不老啊。啊，所以讲这些啊，断恶修善啊，这些故事、公案、因缘，照顾他的精神生活啊，让他的精神啊很快乐啊，将来往生啊，他会去好地方啊，不要让老人啊。到死的时候啊，满心的不平，儿女不孝顺啊，辛苦一辈子啊，到老了、啊、都没人照顾，他这个心会不平，不平衡。那死的时候啊，如果心很不平啊，他就到不好的地方去了，啊，就三恶道去了，贪嗔痴三恶道去了。所以敬老啊，不但现前的物质生活要照顾啊，那么他这个精神生活更要照顾。敬老啊是修福，所以在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昨天是重阳啊敬老节啊，这个是传统文化啊，这个
是一定要继续保持。

怀幼关怀于幼儿啊，幼儿就是最重要教育啦，啊，不是啊，溺爱啦，要手机买手机，要车子买车子来的，他要什么给什么，那是害死他了。最重要要教育他，啊，让他有正确的人生观，啊，将来啊，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最重要啊，要教他传统文化，养老育幼，还是现在社会啊非常重要的。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写到这节敬老怀幼啊。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30分钟。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

还原观第六页倒数第二行，第六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经云：如此法藏世界海中，无问落山落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这个经云啊，这个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啊，如此法藏世界海中，这个法藏世界呢有二十层，有二十层，像这样的法藏世界有多少呢？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所以在此地啊称为啊华藏世界海，这是重重无尽的，没有尽头。在这个华藏世界海里面啊，无论是山也好，河也好，树林也好，尘是微尘，毛是毛孔，这就是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处所。大讲到华藏世界啊，那这个华藏世界啊是无限大了，无限大。小呢讲到一尘一毛，那我们一个汗毛，毛端当中一粒灰尘啊，那个是最小的。真如自性里面没有大小，也没有先后啊，也就是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一体没有距离，就是没有远近呐，因为没有空间就没有远近，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了，它都是同时的，这是真如自性，本体就是这样。那么这些世界海怎么出现的？一念出现的。这个念啊，是1600兆分之一秒，这么短的时间。整个宇宙的现象啊，都是这样的。《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华藏世界在内。华藏世界有二十层。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同样在这一层。那么华藏世界包括在里面，也包括所有世界里面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那这些相都是虚妄的，都是一念啊现出来的。既然相是虚妄的，妄依真起，妄从哪里起来了？从真，离开真也没有妄了。妄它是从这个真如离体，它的体是真如，从这里出现的。真如既然

凡是具足常乐我净，具足清净不变自在，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在整个法界里面，无论是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还是小到尘毛之处，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现象啊，物质最小到一尘一毛啊，那这个是物质啊，体积最小最小的了，不能再小了啊，大到整个法藏世界，整个十方诸佛世界，那无限大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那么大小一一啊，都是真如自性啊显现变现出来的啊，没有离开真如，就是真如现出来的。真如它是一体啊，一个整体一体。所以一粒微尘那么小的，它也是从这个整体现出来的。那么当然啊，一粒微尘它也涵盖全部的整体啊，无论大小，那都是一体。所以这个事实真相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远近的距离，没有时间的先后啊，这是事实真相。那我们现在呢，看到有远近啊，有先后了啊，这个叫希望相啊，从我们众生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现出来的相，那么这些相啊，就是希望的。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包括华藏世界、十方世界啊，那所有些的相都是虚妄啊，都是依真。依这个真如而起的啊，所以所有的相他自己没有自性啊，他是依真如自性才现出这个相啊。那这个现呢，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就是这个相就发展出来了。依此义故啊，那么依此就依照这个义理的缘故，你懂得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道理啊，这个理论啊明白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文，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生即十生。这段经文讲的是不二法门。我们常常到佛教的寺院那个圆拱门我们常看到写个三个字不二门不二门就是不二法门，入了那个门就是不二门
啊，这个就是是一不是二啊，一尘一毛，确实像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了。啊，这个一尘一毛，也是从自性真如离体生出来的。啊，所有的啊离不开自性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啊，何其自性，什么是自性呢？啊，自性啊能生万法了，这些万法都是自性生的，那离开自性那没有这些万法。变法界虚空界啊，它可以在一粒微尘或者一个毛端当中显现无疑。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皮肤、这个汗毛啊，我们看都看不清楚啊。可能你要拿那个要200倍的放大镜才看得看得到。啊，那么一个毛端那么。那个毛的顶端那么细，那上面的一粒啊微尘啊，一粒微尘或者一毛端啊，你在这个毛孔这个尾端，这么小的物质体积啊，它能显现整个虚空法界啊，诸佛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能在这个一毛端一微尘当中显现无疑，无疑就是没有漏掉。那为什么没有漏掉呢？因为它是一体的嘛。那么这个境界呢，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去体会啊，这是佛知佛见的啊，证得如来果位的境界啊，那么他见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如此。那什么道理呢？道理就是自性了，自性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它没有分别大小眼镜啊，没有这些分别啊，大小眼镜啊，这些都是从我们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那不是真的妄想，希望想。那离开这些分别执着，这些相就没了啊。所以道理就是自性，那自性里面它。本来他就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当知一尘啊，当知就应当知道了啊，我们应当知道一尘啊，就是举一粒微尘做个例子啊，这个物质体积最小的，没有办法再小了，举一粒微尘。那么这一粒微尘，这么小的微尘啊，即啊，就是即理即事啊，理是事之理，事是理之事，理事是一不是二啊，有那个事就有它的道理，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啊，就有那个事实了啊，所以。即理即事啊，啊，理是真如啊，真如离体啊，啊，就真如本体了 啊， 啊，自体。事呢是现象，那、啊、理是自性离体，事是身罗万象啊。我们现在看到哦，整个宇宙啊，千差万别啊，啊，那么这些。千差万别的身罗万象从哪里来呢？从真如自性现生出来的。

啊，从这个真如离体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离就在这个事当中啊，有真如离体在哪里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眼前就是啊，我们看到身罗万象啊，啊这些人事物千差万别，这些现象，这现象啊，就是真如离体。真如离体就在这些事相当中，啊，所以离啊，在这个事当中，啊，性在相里面，啊，这个道理啊，在这个事相上当中，那真如自性啊，就在相里面。性相是一不是二、你不能给它切割的、不能分开的、你在事里面、就见到那个理、这就是明心见性、中王国是在三十七念给我们开始、这个境界在哪里呢、昏明在目前、那昏明就在眼前、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 真如离体在哪里？就是这些啊，在这事相当中 这叫明心见性了 那我们现在分别执着了 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迷了那迷了呢我们都是执着这些希望相但是我们虽然有分别执着了，那真相它还是真相，真相它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常是永恒的是我们看错了，迷了那外面的境界相它没有迷是我们的心迷了所以我们学佛无论修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你见到自己本性就成佛了，即人即法那么即就是一切人这个人里面有理有事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事相，有性有相这个好像一个表里啦，性在里相在外嘛这个性相一如事理不二一切法万法任何一法里面也都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就是一粒微尘也不例外它还是 有理有事有性有相，离就是真如离体，相看到整个宇宙十方世界法藏世界身罗万象那个是相性就在相当中即彼即此就是彼就是彼就是对方啦，此就是这里啦那么我们这个中文讲彼此彼此一般讲你啦我啦彼此你我他呢等等的，那这个是一不是二那么我们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肯定这桩事

明白了，那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体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一体啊。眼睛、鼻子、耳朵那不一样啊，手啦、舌头啦、四肢啦，这个很多不一样的 啊，但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体啊。所以《金刚经》讲不异不异啊，也就是不二啦。你看这个现象哦，有各种不同。好像是不一样。那从一个整体来看，那一样啊，都是一个身体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不能分的啦，你分不开的。活菩萨呢，他觉悟了，彻底明白宇宙人生事实真相。这个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众生还没觉悟啊，我们众生还在迷惑的状况啊。那好像喝醉酒的人啊，胡言乱语啊，那糊里糊涂的 啊，迷惑颠倒啊。活菩萨是清醒的人。觉悟的人，那么这些觉悟的活菩萨大人呢、对众生呢、大慈大悲呀、那活菩萨为什么对众生大慈大悲？我们在佛门常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无缘呢、就是无，没有任何条件。对众生的慈悲啊，没有什么条件的，没有任何条件。不是说众生啊，我帮助你啊，那你要报答我什么啦？那无论呢 这个众生啊，善人恶人，活菩萨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大慈大悲，没有两样。这个叫无缘大慈啊！那不是像我们凡夫啦，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一点，不喜欢的人都对他就不慈悲了。那这个是我们凡夫啊。那么小乘罗汉、辟支佛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有慈悲，但是还不圆满。那无缘大慈才是圆满，同体大悲，同体就同一体啊。他为什么能够做到无缘大慈大悲呢？为什么没有任何条件呢？对众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因为知道啊，事实真相，我与一切众生是同一体。还不是一家哦，一家还有这个你我他呢是一体，好像我们这个身体。知道呢，它是一个整体，是个一体。那么它就无缘大慈，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慈悲是爱心呐、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对人、对事、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乃至一毛一尘，他的爱是平等的。他的爱是真实的，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这个叫普度众生啊，普就普遍啊，没有差别了。平等普遍的度化一切众生。
啊，那么这个是要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必定是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才做得到，这个心才生出来，生得出来。

那是提升了。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众生能够觉悟到，依教奉行，回头不难呐。啊，这个从理上讲啊，众生成佛是一念之间，一念觉，那众生就成佛了；一念迷，那就是众生。啊，所以众生跟佛呢，实在讲差别就是一念觉悟或者一念迷惑，就是关键在那一念。啊，当下一念，觉还是迷？迷了就是众生了，觉悟了那就是佛了，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呐，这个第二十系念呐，中弘国师的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那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呐！啊，众生就是佛啊，佛就是众生呐！啊，佛也是众生去做的啊，去成就的啊！啊，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没有差别啊。从这个理论上讲。差别就在一念觉悟或者迷惑，一念的觉跟迷，差别在这里。迷了就是众生，觉悟了就是佛。啊，关键在一念觉迷。啊，即依即证。依呢是依报啊，就是讲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啊，生活环境啊，除自己以外啊，那通通是依报了啊。正报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跟我们自己所有生活的环境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跟整个生活环境、整个宇宙啊，尽虚空遍法界啊。也是一，也不是二，是一体的。啊，地震、风灾、洪水，啊，这些灾难呐，无法避免。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地球上特别这些年，啊，的确啊，灾难比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每一年呐，几乎都有。而且年年都增加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在地球上有地震啊，很多国家地区常常有发生地震，啊，风灾，那我们台湾呐，大陆沿海，啊，包括日本。啊，都有台风。啊，那么这个大陆内地啊，有龙卷风啊，这龙卷风啊，还有飓风啊，在美国是最多的。啊，风灾，还有洪水、水灾，啊，现在呢，全球气候不正常。啊，造成呐、啊，风不调雨不顺，啊，我们常常看到呢，很多国家地区闹水灾，啊，你看这个今年这个，啊，在中国大陆郑州啊，一下子雨下很大，那水灾啊，灌到这个地铁下面了。

美国纽约呢，也是发生大水，也是水灌到这个地铁下面去，还有其他地区，欧洲，东南亚啦，这个的南半球啊，澳大利亚等等，这些都有水灾，还有火灾。那现在还有传染病，病毒，新冠状病毒，那可以说这天灾人祸我们地球人类无法避免了，就承受这些灾难。那么灾难怎么来呢？就是地球人类造作不善业。过去今生所造的不善业，感召来的果报了。如果人心善，行为善，那感召的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那现在呢，全球人类大多数人心不善，造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等这些十二业，那造作这个不善业那感得的就是灾难。灾难怎么来呢？人类制造出来的，造恶业制造出来的。太平盛世怎么来的？人大家修善。断恶修善，感得就是太平盛世，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没有灾难。那么外面这些天灾人祸是医报，医报随着政报转了。这个医报的环境是我们正报这个心制造出来的，变现出来的。那正报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身口的行为这是正报啦。自己如果觉悟回头，断恶修善。外面环境，它就改变了。这是真理事实真相了。但现在呢，地球上的人类大家都迷信科学这家是敬老常讲的，迷信科学不相信这个各宗教圣贤经典的这些教导。这中国人不相信儒释道这个圣贤的经典所教导的，外国不相信宗教经典的教导那只是一昧崇尚科学，把这些经典看作是迷信。那这会造成这个世界的重大灾难，严重的灾难这个灾难如果人心不能改变改过向善一直在造恶业，一直在制造灾难所以灾难就绵延不断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遇到这些环境的这些天灾人祸，这些灾难第一个反求诸己反过来求自己自己内心先去调整自己调整好了，才能去感化别人从自己做起。

能够感化越多人啊，那这个消灾免难的效果就越好啊。如果全球人类都能够反求诸己，断恶修善，那真正啊，这个地球上能够消除灾难，这个地球上就像天堂了，没有灾难了。那这个一般宗教讲的天国啦，啊，人间天堂啦，啊，如果不回头反求诸己啊，一昧怨天尤人，灾难来了，怪天怪地怪别人，都没有反省自己，哪里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那这个又增加罪业啊，灾难不但不能解除，反而越来越加重了。所以这个灾难就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不善业感召的果报。即染即净，染是污染了啊，这个现在都是知道了，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破坏了啊。那这个染啊，是在讲也是人心的问题了啊。事实上，外面的环境啊，也没有染净了啊，即染即净，染净不二了。现在这个地球的环境啊，污染到极处啊，地球严重的病了啊，现在很多这个保护地球环境的团体一直在呼吁啊，一直调查我们人类给地球带来了什么，就是破坏自然生态。整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那这些污染怎么来呢？就是科技的发达。科技的发达造成地球生态失去平衡了，破坏自然生态。污染整个地球。这个是科学技术越发达，那么它的一个很大的副作用了，很大的副作用。我们人类啊，虽然能够得到现代科技的便利，但是啊，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惨痛的代价就是地球被污染了，地球自然生态被破坏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各国啊，这些大国啊，都知道了，现在这个温室效应啊，气候啊，暖化了，南北极冰川急速的融化，全世界的海平面啊，上涨了。气候不正常，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下雨啊，真的风不调雨不顺啊，往往造成水灾啊，这个都是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啊。但是各国的领袖啊，常常在开会啊，要怎么减碳啊，怎么减轻这个温室效应。这个地球啊，不要继续再暖化啊！但是会开是开了啊，大家还是把赚钱啊、经济利益摆在前头了啊。那么你这个摆在前头，就是不断的要制造污染了

那你怎么能改善呢？把这个列为前提啊，这个地球是越来越受到严重的污染啊，只是人类啊，只是为了利啊，他没有想那么多啊，但是这些地球的污染啊，造成的灾难还是人类大家一起去承受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地球上，啊，地球严重的生病啊，那怎么办呢？啊，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会应付，转染就成净。啊，这个污染的根源是从哪里来？还是从人心的污染制造出来的？啊，人心什么污染呢？贪嗔痴慢疑恶见呐，邪知邪见呐。啊，从这个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造成了生理的污染，整个地球环境的污染。啊，所以过去加持敬老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现在人提倡环保。啊，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了，啊，但是有没有什么效果呢？效果不大。那为什么呢？啊，现在呢，大家只有意识到外面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这个大家意识到了。但环境的污染从哪里来呢？从人心的污染来的啦。啊，人心的污染。造成环境的污染，啊，没有把这个造成污染的根源的原因找到，啊，那这个只能治标不治本，啊，又很有限了，啊，那么怎么去转染成净呢？用什么方法来转呢？啊，因为境界不是真的嘛。啊，这个染净的境界都是从我们念头所产生的，还是用意念来转。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污染？啊，我们的念头不清净啊。啊，所以最近这些年加持敬老啊，他提倡儒释道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如果全球人类啊能够依照这三个根来修学，从人心改善，啊，人人啊都知道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环境就转了。啊，我们念头的清净。就能转变了，污染的环境为回归到清净。那么这个过去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也提供了我们一个科学的依据。水知道人的意思啊，所以过去啊，在日本有一个琵琶湖啊。很脏很臭，那么江本胜博士他就集合500人啊，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同一个时间呢，啊，祈祷啊，大家的意念呢，啊，集中在那个琵琶湖，那么对这个湖讲啊，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啊，结果啊，他祈祷了之后啊。啊，真的这个湖水啊，干净了，没有臭味了。啊，那这个事实证明啊，外面的环境啊，人的意念可以改变。

因为它是从人心所生出来的嘛，啊，一切法唯心想生的，啊，但是这个琵琶湖啊，它这个清净啊，时间维持半年，啊，半年它又开始又污染了，又脏了，又臭了。啊，所以过去加持敬老啊，劝这个江本胜博士 啊，他说你要固定的时间就要祈祷啊，啊，一直让这个湖水保持清净啊，啊，持续啊。那么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实验，啊，那么这个也证实了静水心转这个道理。那么下面呢，啊，这里讲啊，无明之用为染啊，法性之用为净，无明法性体本不二，用乃有殊，迷则全法性而为无明，全取无明之用。那么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染啊，根源就是从无明来的啦。那法性就是真如自性啊，无明的作用它就是污染啊，这是最根本的根源，就是有无明嘛。那么法性之用为净啊，那就是法性就是明心见性啊，我们真如本性啊，它的作用是清净的啦，它没有染啊。无明法性体本不二啊，用乃有殊啊！啊，这个无明跟法性啊，它的本体不二啊！啊，无明从哪里来了？也是你迷了，也是从你迷了自性，变成无明嘛。啊，觉悟了啊，那就回归自性了。啊，它的本体是一样的，但是呢，你迷的时候跟觉悟的时候啊，作用就差别了。啊，迷则全法性而为无明，迷就是整个法性都变成无明了，本来是明的变成不明了。那所起的作用都是无明的作用，啊，无明作用发展到最后就分别执着啊。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啊，像我们现在凡夫这样啊，啊，所以一迷一切迷啊。也许有人会问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是法性起作用啊，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是无明起作用，这不是有染有净吗？那佛是净啊，我们是染，那就有染净了。啊，这个话也不能算错，也不能算对了，因为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大圣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法界，啊，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法界，啊，那我的法界跟你的法界跟他的法界有没有相同的？没有。啊，个个都是独立的。啊，这个就是不依不异的道理了。啊，这个体都是一体。啊，但是不异就是啊不一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觉悟了，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那释迦牟尼佛他不迷。啊，说同法性是同一个法性啊，如果说讲法性都一样啊，佛佛道同啊。说异，异就是不一样。啊，那么无明是异啊，无明发展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那佛用大海呀、来比喻法性，那整个大海的海水都是相同的。那海水里面它起一个水泡啊，这里起一个水泡，那里起个水泡，哦，很多水泡啊。那个水泡呢，大大小小不一样啊，一个水泡一个水泡啊，那是个别的啊，不同啊。那么如果同呢，就是一个水泡灭了。啊，它就归大海了嘛，啊，这个水泡破了，水泡没有了，那到哪里呢？就是回归到大海了，啊，就跟大海相同了，啊，那么这个水泡灭了，它回归到大海，那个水泡没有破，啊，但是呢，它有没有离开这个大海呢？没有啊，啊，它看起来跟大海不一样，它是一个泡，大海是。整个海水，但是那个水泡有没有离开大海？也没有啊，啊，这比喻我们欢呼吧，我们欢呼就叫那个水泡啊，啊，活菩萨就像大海啊，啊，所以菩萨修行成佛呢，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呢，同成佛道啊，就大家本来都是佛嘛。啊，那是什么？一个水泡破了。回归到大海，那就成佛了。那众生呢，还没有回归大海，啊，还是那个水泡。他那佛菩萨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水泡？他说还不是依那个大海升起来的，他没有离开大海啊。啊，到最后都会破，啊，这个破就是我们破迷开悟啦，像那个水泡破了，啊，就是破迷开悟啦，啊，那个这就是同成佛道了，因为本来你就是佛嘛，啊，所以你现在自己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本来你是佛，但是你现在有无明啊。啊，觉悟的人看到啊，那一念不觉是暂时的，不是真的。你现在迷惑颠倒、胡言乱语啊，胡闹，那是假的啦，那不是真的。啊，早晚啊，你总归会回头的啦。啊，到时候苦头吃尽了，啊，钉子碰多了啊，啊，就会慢慢觉悟过来了，啊，明白这个原理，你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你也能帮助别人，啊，我自己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啊，自己觉悟之后，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啊，为什么灾难也是假的嘛？啊，不是真的。只要把不善的念头放下，念的善的念头提起，念念都是清净。啊，那么念念都是善啊，这个世间呐，无论灾难怎么多，你都平安无事，你就自度啦。啊，那么有很多人讲啊，灾难来的时候要拼命念佛，这个话有道理。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隋唐大德啊，寻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个法是第一？《华严经》啊，这是根本法轮了。那《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比较啊，《无量寿经》又变成第一，为什么？因为《华严经》到最后啊，要圆满成就啊，普贤菩萨表演给我们看，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都圆满成佛了啊，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后面呢回归到《无量寿经》了啊，所以《无量寿经》等于是《华严经》的一个总结归宿。
那么无量寿经有48品，哪一品第一？就第六品48愿。48愿哪一愿第一？第18愿。第18愿说十念一念必生，就是你念起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归纳到最后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你抱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会平安度过，什么灾难你都沾不上边。前清灌顶法师在《观经直指》说啊，你遇到灾难病苦，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经教你去用都失效了，一切忏悔法门你都使不上力，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什么办法？一心念佛。你就晓得一心念佛那个力量能够抵得全部的大藏经，全部的忏悔法。你能相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你就得度。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多少人呢、当面错过。非常可惜。为什么当面错过呢？他认为太简单了。因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太婆都会念，三岁小孩也会念。那这个没什么了。于是就轻视了，就疏忽了。非常可惜。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圣现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接着跟大家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相灵感记第十五个公案，永雍州别驾见可照地藏三寸旃檀像灵异记第十五。这个雍州是北魏时期

这个南北朝啊那个时代啊，北魏在山西啊，以及陕西啊分别设置的一个州啊，我们也曾经啊台湾组团去旅游啊，几年前呐、到这个山西五台，到五台山啊去旅游，那么到北魏啊那边也有那个时期呀、造了一个银缸石窟啊，这个雕刻啊佛像啊，雕的都非常庄严。对，北魏时期呀、南北朝那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佛法佛教啊盛行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有一个别驾啊，这个别驾呢，北魏啊一直到隋唐啊都有这个官的名称啊，这个前称啊别驾从事使，这是古代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因为他的地位啊比较高，因此啊出行的时候啊不以刺史啊，这个刺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监察审核这样的一个官职啊，就类似我们现在啊监察院啊这样的一个官职啊，在古代啊称为刺史。同乘一车驾啊，他就不跟这个刺史啊同搭乘啊一部车了啊，那古时候啊都是马车啊，驾着马车，那他另外啊乘一部马车啊，所以叫别驾啊，那个个别啊他乘坐啊一部马车啊，这个别驾啊是官名啊，这个我们在读六祖坛经啊也有看到啊，别驾啊，这个替六祖啊写那个偈子啊，那唐朝啊还有沿用这个名称。见可者信心清净，奉法为止。这个公案啊，它的主角啊，这个名字叫健可啊，这个健康的健啊，这个三点水啊，口渴的渴啊，这个健可者就是有这个健可啊，这个人啊，但是这个人啊，他是当官的啊，他是当啊。这个别驾啊，他的官职啊也相当的高了。啊，虽然他当官，但是啊，他信佛，信心清净，啊，信佛的心呢、很真诚，啊，很清净，啊，这个就很难得了。这个信心清净啊，跟佛菩萨啊就感应道教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就是他的信心清净，就是没有怀疑啊。那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不怀疑啊，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怀疑啊，对菩萨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啊，但是这个疑啊不容易去掉。我们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一个就是不怀疑啊，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啊不间断。这三个原则是我们念佛的要诀啊，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念佛这三个要诀。那么有怀疑啊，这个信心就不清净了，有夹杂了，夹杂这个怀疑。那夹杂呢也肯定就间断了。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啊，是我们学佛啊这个成就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往往啊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密密麻麻的。那我们缠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自己以为没怀疑，那其实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才是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对理论方法真正搞清楚明白了，疑惑才能断除，疑惑断除啊，信心才生得起来。所以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因为啊佛法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信难啊，我们大家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净土是难信中的难信啊，净土跟密宗啊是难信中的难信。那其他的佛法呢，也是难信啊，也是难信之法。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不明理，对这个道理不明白。那疑惑就很多了，那在生活上再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不能解决，不能处理，这个疑惑难免就生起来。因此佛在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一天带人家打一天的禅，禅一天的禅啊，也没有带人练一天佛，没有啊，或者带人家呢啊修其他法，没有啊，天天就是讲经说法。那为什么佛他没有带大家共修呢？佛法是知难行易。知道很难，要是修行不难，你真正明了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现前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没有一个住所不能修行。那么关键呢，
啊，不怀疑啊，啊，你没有疑惑，啊，这个信心清净，啊，不怀疑，信心才清净。有怀疑啊，就有夹杂，那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这个感应，这当中就有障碍。

哦，天天讲清楚法，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啊，彻底搞明白，就断疑生信了，啊，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它自然就升起来。啊，疑惑断除了，啊，那经可以不用听，也可以不用读了。啊，你一心念佛啊，或是一心参禅啊，或者一心修止观啊，你一直修下去。三年五年就能成就，啊，因此啊，这个解啊比较难啊，信解比较难啊，真正啊信解啊行就不难啊，因此啊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见可执啊，这个别驾啊，他是一个三宝弟子啊，虽然当官啊，但是虔诚的佛教徒，奉法为止啊。那么，依照佛讲的啊，这个佛法啊，在生活当中啊去奉行啊，所以奉法为他的宗旨啊，就是信奉佛法为宗旨了。他对佛法啊，那么信心呐不疑，信心清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下面讲内七日问僧在家居士将四合佛菩萨愿二四立啊，那么这一段啊，这个内七日啊，这个内是内心呐，七呀是一个形容啊，这是形容啊，他内心求法的心很恳切啊，就如同啊，啊肚子饿很久了啊，口渴很久了啊，迫切需要饮食啊，那么就是需要啊佛法啊来滋润啊自己的内心呐 啊，所以内积日啊，日就是这个。这一天啊，啊这个时候，那求法心切啊，啊就到寺院啊，去问这个出家僧人呐、啊，啊问僧啊，问出家僧啊，啊问出家僧啊，我们现在讲啊，到寺院里面去请问师父啊，啊问这个出家僧，说在家居士，做一个在家居士。那么要将四合佛菩萨，四就是侍奉啊，合就是说哪一尊佛菩萨了？我们在家居士啊，那我们应该来侍奉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啊？那到寺院呢、啊，请问这个出家人。那诸僧一说啊，啊，诸僧就是说，那他一问呐、啊，那这个出家人呐、啊，好几个出家人给他讲的意义就是不一样了、啊，一个出家人给他讲的一种啊，都不相同的啊。那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讲奉观音。是娑婆师无畏之故，所以你就侍奉观音菩萨了。观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众生的缘很深，

而且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若有极难恐怖，啊，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佛也是这么给我们讲。那么在《观音三经》啊，这个讲的就更多了，啊，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显宗密教非常多，啊，显教《观音三经》。那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你应该啊来奉侍观音菩萨，啊，这个奉侍就是修观音法门，啊，那依照观音菩萨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个叫侍奉，啊，那么这是有一个出家人劝他供奉啊，侍奉观音菩萨，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能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或说奉药师佛有利相法愿故。那么又一个出家人呢，啊，或说就是另外一个出家人呢，啊，又讲了这个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呀，啊，供奉药师佛是最有利益的，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这药师经讲啊，相法时期啊，那么在这个那个隋唐时代啊，这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这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佛灭度大概一千年了，进入相法，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相法时期。相法时期啊，根据药师经啊，供奉药师佛啊，依照药师经来修学，这个最有利益的啊，因为呢相法是他的当机，啊，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劝他了，啊，奉侍药师佛，或说奉弥勒啊，当奉导师故，啊，那为什么这个奉弥勒呢？啊，弥勒是弥勒菩萨啊，现在在多帅内院。在多帅天的内院，啊，因为呢他是下一尊佛了，啊，这个他是后补佛，啊，现在在多帅天内院，啊，等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啊，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人间啊视线成佛，那现在呢啊还在躲睡内业啊，他是将来啊我们这个导师了啊，这个导师是对佛的一个尊称啊，佛是三界的大导师，那供奉弥勒菩萨呢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啊，应当供奉弥勒菩萨，啊，那这个供奉弥勒菩萨呢在大陆啊浙江奉化啊，就是老总统的家乡啊，我去做过法会，啊，那边的寺院啊大部分都是供奉弥勒菩萨，啊，所以在雪窦山啊他造一尊布袋和尚的像，弥勒菩萨呢很大，啊，我去年啊去做完法会去参观，所以有人就劝他供奉侍奉啊弥勒菩萨，或说是地藏受佛赐故，
得是地藏心甘士之赐。那又有一个出家人给他讲啊，那你应该啊，那侍奉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呢？啊，地藏菩萨呢，接受佛啊的这个交代啊，在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佛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一万两千年过去就没有佛法了。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56亿7000万年这个空档啊，那佛就是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所以受佛赐，赐就是护主交代。啊，那么这个别驾啊，这个剑客啊，这个官员啊，他就接受啊，他要侍奉地藏菩萨啊，那心甘士之赐啊，赐是效命了啊，那心甘情愿啊，他表示啊，愿意啊，接受啊，来啊。奉是地藏菩萨，那这个别驾呢，跟地藏菩萨呢特别有缘。那实际上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缘最深的一个是观音，一个是地藏啊，这两尊菩萨呢，跟娑婆世界众生缘都很深啊。那么这个别驾啊，他就接受侍奉地藏啊，啊，其舍我等啊，他就这个地藏菩萨呢啊，他怎么会舍弃我们这些人呢啊？因为他接受佛的这个护主啊，那弥勒佛还没有出世啊，都要度这些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啊，离开啊三恶道。祈求旃檀木照三寸相，容积中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这个剑客居士啊，他很诚心呐、啊。那古时候的人呐、啊，这种恭敬至诚啊，那实在我们现代人是比不了。你看啊，他就去找那个旃檀木啊，那旃檀木是很名贵的啊。啊，现在我们要找这个旃檀木还是很贵的啊，也很稀有的啊，很贵重的。啊，照三寸像，这个像站的不高啊，就像我们隔壁啊，啊，过去我请人照的地藏像啊。这个小的啊，那个地藏像啊，啊，这个让人家呢，一般家庭啊供奉比较方便。那么他造这个旃檀木的三寸像啊，拢髻中，髻中就在头发当中。古时候的人都头发很长啊，就是他把它拢在啊这个发髻当中。啊，古时候的呢有这个绑这个发髻啊，那就把它放供奉在这个头顶上。那这个供奉在头顶上啊，等于是最恭敬的了，因为我们人的最高啊最高的地方就是头顶嘛啊，那顶戴啊啊，这个就顶戴奉行啊，那是最恭敬的。那把那个地藏像啊拢在他的法器当中，那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可见的他这种恭敬至诚啊，是不是一般的啊？你看行住坐卧，他就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所以他顶着佛像啊，那么称念。

地藏菩萨的名号，一心称念，这个跟念佛是一样的一个原理，一个道理。下面讲庄宗皇天成宗，这个庄宗皇天成啊，这个庄宗是唐朝庄宗统治的时期啊，在公元啊923年5月13日到926年5月15日啊，那这个庄宗他在位啊只有三年啊，他只有三年的时间。这是讲他这一年啊，这个时候无奈何事，天下兵乱了，剑客为贼兵被围，不知逃去，受死在西夷。一念所向，大将祭旗，何任京防。告半曰：“其所图及地藏菩萨，岂误破行胜？即舍去。”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在唐朝啊，庄宗天成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天下兵乱了，就是打仗啊，这个内战啊，打仗啊，这个有贼兵啊，造反了啊，这个剑客呢，被贼兵围困了啊，那不知逃去呀，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啊，被围团团围住了。那这个受死在西夷啊，命在旦夕了啊，非常危险了。那么他一心呐，一念所向啊，那一心就称念呐，他所造的这一尊地藏菩萨像的圣号啊，因为他地藏像都放在头顶上嘛，行住坐卧都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都一心称念。或者是我们依照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也可以念这个所造的这个旃檀木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圣像。那这个贼兵就围过来了要杀害他了这个大将祭旗呀，这个骑着马过来了。何任惊惶大家呢看到非常的惊惶这个刃是刀这个要去杀害他的时候忽然感到非常惊惶失措这个大将这个贼兵带头的这个大将就告诉他同伴说习所图即地藏菩萨习就是过去了过去他曾经所见过地藏菩萨的图像他就看到这个剑客就看到他就是地藏菩萨那么因为他这个在头上他还顶了一个地藏像那么这个大将也是有善根的了过去他也见过这个图像地藏菩萨的图像那看到呢看到他就是看到地藏菩萨了那看到地藏菩萨呢他就不敢去伤害他了误破贤圣，伤害他。

不就是啊杀害的菩萨，那这还得了吗？啊，其意舍弃，所以这个贼兵啊就退了。啊，这是一个感应。啊，见可未稀有。啊，这个见可啊，他觉得啊非常稀有。啊，实在啊，命在旦夕了啊，这个命啊，这个，就是在一刹那间呐、啊。啊，那个贼兵看到是地藏菩萨，不敢伤害他，就退了。啊，他自己感觉很稀有啊。啊，兵乱境后，问诸生欲此因缘，闻则叹异之。啊，那这一段啊，这个剑壳，等到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 他就问诸生到寺院去问这些出家人啊，欲此因缘，欲就是说他诉说叙说这一段的因缘遭遇，这一段的遭遇，这一段因缘闻则叹异之，那听闻的人都很赞叹，也觉得那不可思议真是感应，不思议下面讲长兴年，赴任时，愿家闻之，欲加行害，在要路待之，愿家只见沙门往过。都不见可，后闻已过，悔谢解怨心。这一段又是另外一个因缘另外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在长兴年这个是公元930年二月到933年这是后唐李嗣源的年号这个皇帝他在位也是3年所以他的年号叫长兴就长兴这一年赴任就是去上任了这个当官去上任。那这个当官也会得罪人会跟人家结怨过去这个冤家债主闻之听闻听说他要上任那么要上任要到经过的地方就先打听好了。欲加行害那就是要去杀害他了这个冤家呢要他的命了在要路待之在重要的路段等他了等于是说在那边埋伏在那边等着等他经过那就冲出来要去杀害他了报复。那冤家在重要的这个路段等待他在那边等待埋伏要杀害他。那冤家只见沙门往过那冤家呢都没有看到剑客从那里走过去，只有看到出家人从那边走过去这个也很奇怪他明明他就是从那边这条路走过去那些冤家呢竟然都没有看到只有看到出家人走过去
都不间隔，大家都没有

见到剑客啊，这个集市啊，后文已过，后来才听说呢，那个剑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燕家呢也是很有善根呐，啊，知道啊，忏悔啊，谢罪啊，啊，化解这个冤仇的心呢，升起来了。这个也是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化解冤孽了啊，冤已解不已解嘛，啊，那因为这个剑客居士他这个供奉地藏菩萨的虔诚呐，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连他的冤家债主啊也得度了啊，也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你看他那个知道忏悔了，要谢罪啊，化解这个内心的怨恨了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因缘啊，就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感应的时机。那下面呢又讲另外一个啊，又途中夜宿，天大雨啊，那这个字啊可能是打错啊，打成太啊，应该是大雨啊，行灯火多灭啊，机中向放光照宿如日，忽有阴炉诱人，曰：“早去早去。”即经意之，以光为前导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淹，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感应时机了啊，就是又有一次啊，在路途当中啊，要过夜住宿啊，因为古时候啊啊，这个要到某个地方去呀 路途啊都有相当的远啊，那么路途比较远的啊。路途当中当然就要找个地方啊啊住一个晚上，那第二天再赶路。那么刚好那一天他要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天啊下了大雨啊，那下到呢这个雨下太大了，灯火都被雨淋的灭掉了啊，有时候这个点那个灯啊，灯笼啊，这些都被雨淋湿了都灭了。灭了就是你就看不到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用手电筒啊，古时候是拿那个灯笼啊，啊那个灯笼啊，那个点油灯或者点蜡烛啊，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元宵节啊。啊，都要小孩都要去提灯笼啊，啊，提灯笼、啊。那个灯笼被雨水那么大一淋，它就熄掉了嘛，啊，熄掉就晚上看不到路了。那看不到路呢，它这个投机当中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放光了、啊，啊，那么照的呢，晚上好像白天一样。啊，那的路就看得很清楚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忽然啊，有声音呐、啊，如诱人，这个好像幼儿小孩啊。这个古时候啊，用的这个名词的人啊，诱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都讲幼儿啦，小孩。啊，幼儿园啊，幼儿小孩啊，那像日本呐、啊，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啊，啊，好像一个公园呐、啊，要买门票啊，那啊，
大人50块，小人30块。我说什么是小人？那小孩了啊，或者小人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日本那个文化呢，都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他们呢，很多用词啊，都是隋唐时代还得保存那个用词。那这个是唐朝时代的，他们讲诱人啊，现在我们就听不懂什么叫诱人啊，就是诱饵了。那这个好像有小孩子的声音呐、给他讲约早去早去，赶快走，赶快走啊，早去早去，说赶快呀、啊，提早，赶快走，赶快离开啊，极惊异之，那感到很惊异呀、啊。很惊讶，感觉很奇怪啊！啊，以光为卫前导数啊，那么就他就跟着他那个地藏菩萨圣像放光啊，往前走啊，引导他去住宿啊，引导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渊啊！这个明日就是第二天呐、啊，那个就是发大水了啊，洪水啊，啊，这山洪爆发了，这个洪水冲下来了。那原来啊，他们要住的那个住宿的那个处所啊，第二天呢，在水底啊。那个水很深呐、啊，那不知道几深渊呐、啊，啊，这个好像有几层楼高的水啊，啊，那个洪水太大了，啊，如果他们昨天晚上住在那个地方，那肯定被水淹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地藏菩萨的指点啊，所以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地藏菩萨呢。救了他，保护他，给他指点，叫他赶快离开啊，所以才没有被水淹死。所以他这个有这三个感应啊，都非常的稀有啊，非常啊不可思议。行年78方时，吉清二年临终之时，机中相放光明，薄念佛合掌取死，其光明暂时指天而生，人皆谓光送尽可定生天而已。那么这个剑可居士啊，他活到78岁啊，那78岁啊，算也是很长寿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啊，啊，人生能活到70岁就很稀有了。那活到78岁啊，方死啊，就是他才过世。那么过世那一年啊，是吉清。后唐清泰二年啊，这个公元935年啊，那一年他78岁啊，临终之时啊，他那个法机当中的地藏菩萨圣像又放光明，那么就博啊，这个字啊，如果是打错的。啊，那可能是念自己的字，自念佛合掌取死。那如果是薄啊，这个不能念白了啊，念薄薄就是向大家报告了啊。我们现在讲了、啊，向他报告啊，他就是告诉大家呢，他要念佛啊，他要往生了、啊。啊，就像我们现在临终的人说，哎呀，我要念佛求往生了、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念佛去往生。
那薄念佛也好，自念佛也好，

那总是他就是合掌念佛求往生。那么往生之后啊，其光明啊就是指天而生，就往那个光明啊引导他升到天道去啊，所以人皆谓啊光送尽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啊也讲啊，就是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啊，或称名或瞻礼啊，称名就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啊，或者礼拜啊，或者供养，或者呢磕头竖膝菩萨的这个圣像啊，就是照相或者是画像啊，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天，永不堕恶道。三天就是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那往生到刀立天宫去了。那这个见可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啊天道啊，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16啊。长安都督崔礼系地藏感应记第16啊，这个崔礼系子，长安都督崔尚书龙帝啊，王开复二年可死，经二日还书，说闽徒是曰。吾十死之时，有两官人拂夜而去，又见白马冰石趋至，不知行几迹里，知道东北大城，向黑门南路见东方，向黑门西路见南门，向黑门北路见有瓦屋石有余，一一有十间余，余中数千船彩，官人帽冠种种，皆黑色也。瓦屋左右边有死路30余，皆曰我是虎鲸。又西南51步有死50余。李系进出虎鲸前，虎鲸问曰：“汝所奉事？”系答曰：“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好，这一大段啊，这个是讲崔礼系啊，这个人啊，崔礼系者啊，是长安都督。崔尚书的龙弟啊，他的弟弟啊，他的龙弟啊，在王开复二年可死啊，那这可能是开宝年间呐 啊，这可能打错字啊，或者是王啊，可能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啊，就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时间啊，就是在有这么一个时间呐 啊，那么他可死啊，就是死去了啊，死了。那么经二日还书啊，都死了两天又活过来，书就是苏醒过来。那醒过来啊，说闽徒是也，那就他到阴间去啊，幽冥去。在幽冥界看到的这些事啊，跟大家讲啊，吾死时十死之时啊，当我刚开始死的时候，那看见了有两个官人，就是
当官的人。那古时候当官啊，都穿官服啊，那一看呢、啊、就知道是当官的了啊。拂叶而去，拂叶就是两个意象啊，给他拂着就走了。啊、就好像、啊、把他架着、啊、就走了。又见白马兵士驱之、啊、就好有这个看到骑白马的兵士 啊, 啊这个架着这个马、啊、到他这个地方、啊、那么他这个跟着这个兵士啊，不知走了几里路了啊，不知行几距里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多长的路程。知道东北大城啊，知道呢，他知道呢是到了一个东北的大城啊，在东北方啊一座大城。那么向黑门。那个门是黑色的啊，黑门啊南路啊，从黑门啊南边进去啊，进入啊就见到东方。那向黑门西边进入啊，就见到南门。那向黑门的北方进入啊，那见到有瓦屋石有余啊，这个就是。上面啊盖着瓦啊，瓦的房屋啊有十几间了 啊一一有十间里啊，那么这个瓦屋啊这个一座啊有十间多一点，那么这一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数千船彩啊，就是也是有好像啊雕梁画栋啊，彩绘这样，啊，就像我们看到古代这些庭园啦、啊，还有这些宫庙啦、啊，啊，殿堂啦、啊，啊，这些的，啊、他都有画那个彩绘，啊，官人帽冠种种啊，那个当官的人呐、啊，他的帽子，啊，这个冠就是戴在头上的，那、啊、很多种。那很多种就是官职官位啊，那也有阶级的啊，也不同啊。皆黑色也，那这些官人的帽冠啊，种种都是黑色。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余啊，有这个死啊，这个记录的啊，有三十几个人。啊，这个啊，好像我们现在当啊这个文书啦啊书记这一类的啊，这个官史啊有三十余人。那这个三十几个人都跟他讲，我是虎君呐、啊，啊，我们就是虎君呐、啊。又西南五十一步啊，又往西南方走大概五十几步。有史五十余啊，那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官史啊五十余人啊，这个李系进出虎军前啊，那么他走进啊这个虎军的前面啊，那他被人家架过来了，让他架到这个虎军啊，那这个虎军就问曰了，就问他呢。你所奉事啊，说你在阳间呐、啊，你所奉事的是奉事什么呢？系答曰啊，这个李系就回答了：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他我是奉事啊，地藏王菩萨，那供养诸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啊，他都有去供养。虎君又曰：“如祭奉大圣，是则天福也。”这个虎君又跟他讲了：“
如祭奉大圣，那你既然侍奉这个地藏菩萨是大圣人啊，大菩萨了，那你侍奉地藏菩萨又供养诸沙门啊，那你修的是天福啊。那天福意思就是说，那你不应该到我们这边来 啊，你应该到天道去享福啦，你修的是天福啦，那怎么会跑到我们 这里来呢？诸人问小史曰，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官史啊，说此人命尽也，古今汲取一卷书，文字小，自读此书，告戏曰：“清命未尽，地藏菩萨救护。”那么诸人啊，就是这些辅君呐 啊，有三十几个、五十几个，他就问这个小史啊，这个旁边呐、那个比较官位比较小的。问他们说这个人命该尽了吗？他是命该终了吗？辅君这个辅君就取一卷书，文字很小那么自己就读这一卷书了读这一卷书，读完了就告诉这个李系说你这个命啊还没尽呢，你的阳寿还没有尽，那么是地藏菩萨呢，来给你救护的，地藏菩萨救护。又护小史曰：“汝等何相夺佛家人命？”便执白马使，着住处法一日。那这个好像这个小史就是小鬼了。这个小鬼去抓人了那这个辅君就责备了都汝等你们这些小鬼那怎么去，人家命还没有到你怎么去夺取人家这个信佛家人的命呢那这个大概是抓错人了便责白马使那么就指责这个白马使那就处罚了把他在这个绑在这个柱子处罚一天这个责罚复问清毒亦归否？曰亦归这个虎君就问就是那你想要回去吗？要回家吗？他说他要回家一归要回家。辅君曰：“卿欲见帝意。”就再问他呢，那你想不想看看帝意细答曰：“欲见之。”那这个李系回答说他想要去参观一下帝意。辅君执马一匹及史官三人从东北出，而五六里许建一大铁城，方数十里，有一铁屋，其中充满铁汤炎火，赐巡检一瓦屋，以铁为门徽，明官开铁徽而令见之。这一段就是辅君就带他去参观帝意了就是指示给他一匹马那么以及史官有三个人带他去从东北那个方向出去大概走了五六里就看到了一个大铁城那个城是铁的。这个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读到
这个无非是铜是铁是火是死啊，所以地狱啊都铁啊，这个方圆啊数十里也很大，有一铁屋啊。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读到铁屋地狱火屋地狱啊，有一个铁屋，其中啊充满铁汤炎火，那个铁汤啊就是那个铁去烧融的，融化了变成液体的啊，像汤啊像水一样啊。啊大家如果去炼钢厂看过那个炼钢的啊，那个钢铁啊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里面那个火非常炎热，火焰很大啊，那个铁屋地狱啊。赐巡检一瓦屋啊，那个是瓦房啊的屋子啊，这个瓦屋啊，这个屋顶上啊是瓦，但是以铁为门徽啊，那个门是铁做的啊，这个徽啊就是两扇门了 啊，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啊，就起徽啊，就是那个两扇门这样推开啊。明官开铁徽啊，那个明官啊，他就开启那个两扇铁门，而令见之，就是让他进去看看地狱，地狱就在里面。相见之啊，啊，那么他一看呐、啊。吾祖父祖等皆在尸城中，悉丑戒枷锁，被系缚其身，而猛火缠其身，焦烂身体。相见系流泪曰：“汝当救吾。”系曰：“当念地藏菩萨。”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他进去一看呐、啊。结果是看到啊，他们自己家里的祖父、曾祖父等那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当中啊，这个吸丑戒枷锁啊，都带着刑具啊，啊，被这个刑具啊系缚其身啊，那么猛火啊缠绕在他们身体。身体啊都被烧得焦烂了，啊，焦烂身体。那么相见呐、啊，就是这个相亲呐、啊，啊，这个见面呐、啊，见到这个李系啊，都流了眼泪了，啊，说汝当救吾啊，说你一定来救我们呐、啊。啊，系曰：“当念地藏菩萨啊，说你们应当啊，然后称念了、啊、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个地藏菩萨才有办法救你们呐、啊。”前行见一城，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洗所见沙门坐，其身体如炭，猛火动然。问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沙门答曰：“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内心外形更已不相应故，习所受卧具床座等，变为大苦具；衣服饮食等，变为铁衣铜汤。谈曰当救。”我等曰：“阿师当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走啊，那么这个铁门打开，看到他们的乡亲，看到他们的祖父啊，这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中被猛火烧得身体都焦烂了，那劝他们念地藏菩萨。那就往前走，看到一座城啊，其中有热铁床做卧所。那么这个是看到习所建沙门啊，过去啊，
曾经看过的出家

就是在他们家乡啊，他们这些的寺院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这些出家人死了，堕到这个地狱了。啊，那么坐其身体如炭啊，那坐在那个铁床啊，那身体啊就是烧得像木炭一样，猛火动燃啊，那猛火的烧那个身体，啊，那个景象非常痛苦，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李希就问了、啊：“阿师修幻恨，今何如此？”那你们出家人啊。修行啊，幻恨就是修清净的净行啊，幻恨就是修清净行。那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啊，在这个地受这么大的苦呢？啊，沙门答曰啊，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幻恨。啊，他们修幻恨啊。表现啊，啊，这个修行修得很精进，修得很清净，但是内心呢、啊，是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那么内心跟外面的行为啊，啊，里外啊不相应啊，啊，外面表现的、啊、修这个幻恨啊，内心呢、啊、不清净，内心呢、啊。都是要求名闻利养啊，为了求名闻利养来修这个幻恨啊，为了让大家呢对他恭敬供养啊，所以更以不相应故啊，所以说不相应了、啊。啊，名闻利养是得到了啊，但是这个要受这个罪报啊。那么习就是过去啊所接受人家供养的这个卧具啊。床座等啊，那些真的变为大苦具了啊，衣服饮食等啊，接受人家供养的衣服啦、饮食等等，那变为铁衣铜汤了啊，衣服变铁衣了啊，饮食啊变那个铜汤了啊，那个铜烧的融化了啊，汤啊这个灌进去。和谭烈当救我等啊，啊，谭烈就施主啊，啊，那应该来救我们啊，啊，那这个李系啊也劝他呢，阿师当念地藏菩萨啊，你应当啊念地藏菩萨了，求地藏菩萨来救啊。凡见数十地狱，各有处毒，各个罪人满其中。世皆人中所见人也。那么去参观了数十个地狱啊，各个地狱有各个地狱的苦楚啊，这个毒啊就是苦毒啦。那么各个罪人都充满其中啊，那么看到这些罪人啊。都是在人间当中啊，过去啊所曾经见到的人啊，那可见得啊，这个堕地狱的人啊很多。那么古时候啊，那个隋唐时代、唐朝时代啊，那么那个时候人心比我们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般人都堕堕地狱啊。那何况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不晓得比过去那古人啊，啊这个超过啊千倍万倍啊。啊，所以这个时代啊，啊这个三恶道充满，人天道很少啊，人死了之后啊，大多堕三恶道。又前进刺杀，有刃剑树龙同住，百千罪人在上礼住，皆见系流泪，卿当救我等，曰悉常念地藏菩萨。

那么又往前进了、有看到刺杀、有刃剑、刃是刀啊，剑啊，刀剑、这个刀山剑术、那么这个烧得红红的铜柱、那个就是炮烙。那百千罪人、在上礼柱、就是

这个李系也是劝他们啊，须常念地藏王菩萨啊，要求地藏菩萨来救了。啊，如是黄沙、白沙、焦沙等七域啊，有七个地狱，皆同上所见啊，那么这都是啊，同上面啊所见的一样。于是便返，返就回来了。啊，再返回来啊，细见绿瓦沙屋，玲珑四七八寸两宝，便到左右宝树，众果杂杂。啊，即问二人史官，曰：“地藏菩萨弟子，奉事坛月中，从化相子，多生净土，或生多率天。”各随其所愿，不信徒而世子多住此处。那么这个一段啊，参观地又返回来啊，那么这个李系啊，看见了、啊、这个绿色的瓦沙屋啊，瓦沙屋绿瓦沙屋啊，它有玲珑啊，这个七八寸的宝啊，这个宝啊，这装饰。啊，这个便道啊，这个走道啊，左右啊都有宝树啊，这个众果杂杂就很多了啊，这个宝树当中啊也有那个果实，那就是很庄严的一个地方了、啊。那这个景象跟地狱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就问二人史官啊，问两个史官啊，这些人啊。这个是谁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曰：“地藏菩萨弟子啊，啊，这个都是生前呐、啊、奉事地藏菩萨的弟子啊，奉事坛月中啊，从化相子啊，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啊，这个化地藏菩萨像，造地藏菩萨像啊，所以这个奉事的坛月就是施主了。”这些施主当中啊，那么他们很重视这个画像或者造像，他们过世了多生净土，啊，都是生到西方净土了，或者生多率天啊，生到啊弥勒菩萨那里，各随其所愿。啊，那么奉事地藏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那个有人啊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那里啊，那像我们净宗啊，那我们大家都是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净土，那不是修净土法门的，那跟他发愿到朵率内院啊，将来啊跟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啊下生人间啊啊，在跟弥勒菩萨下来、啊、那么不信徒而世者啊，那么没有这个啊，这个画图啦、雕刻奉事地藏菩萨的啊，那是见到地藏菩萨啦，有称名啦，有礼拜啦，有供养啦，那么都住在这个地方啊，那很可见啦、啊。反正供养地藏菩萨呢，都是有福报。又细前进啊，又这个李系啊，又往前进，见大城中大宝殿，百千万历男女游戏其中，又见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诸男女言：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父母兄弟六亲欢喜意于曰：“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又问曰：“是何处？”答曰：“名胡舍，寿命长远，离众苦。啊，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尽诸苦际。”那么李系啊，

又前进，啊，那看到啊，一座大城当中有大宝殿，哦，那现在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宫殿啊，都是宝啊，七宝，是装饰的。那有百千万亿男女，就是很多了，啊，在游戏其中，都在里面游戏，那这个大城很大很大。那么又看到啊，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啊，这是他的家亲眷属了，啊，那诸男女人啊，前在地狱中殷勤教念地藏菩萨，而舍苦生死大殿中。他就是说啊，啊，你前面啊，你看到我们在那个地狱受苦啊，我们求你帮忙啊，你说劝我们念地藏菩萨，我们都念地藏菩萨了。啊，所以舍离那个苦的地方啊，升到这个大宝殿当中了。啊，他们的家亲眷属啊，统统得救了。啊，父母兄弟六亲欢喜啊，意已也。啊，那个父母兄弟啊，这些六亲眷属啊，看到他就很欢喜啊，跟他讲啊，请恩子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啊。啊，就给李细讲啊，他说啊，这个承蒙你的恩泽啊，教我们念地藏菩萨圣号，那感念啊地藏菩萨，啊，来教化啊，我们就离开啊那个痛苦的地狱啊，升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又问曰啊，是何处？啊，你们升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答曰呢，名胡舍啊，这个地方叫胡舍。啊，有福报的精舍啊，福舍，舍是住的地方啊，就是福地啊，有福报的寿命啊，长远离众苦，那寿命很长啊，就远离那些苦了。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啊。那么他虽然我们生到这个地方啊，那将来啊，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他们就会在那个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相逢了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纪念啊，第一时的念佛宝赞啊，都会念到龙华三会宴相逢啊。他们说升到福舍，然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示现成佛，他们就在弥勒那个三会当中啊，其中一会得度得解脱了，升阿罗汉了，脱离六道了啊。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你看啊，从地狱啊，那就超升到这个善道啊，将来啊，一佛得度啊。细问曰：“何色事？”习曰：“习地藏菩萨在世时，受如来护主。薄佛言：四部弟子必定令不堕二道。弥勒出世，二佛中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内。”若愿生净土及地势天者，胡少者皆就此福舍，不还二去，只待后佛而已。还至虎金前，即千前二人送归得书，闻之因化相人颇多矣。那么李细又问了，那么为何设置在这个地方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呢？曰啊，就是回答了啊，回答李细问的啊，就是习地藏菩萨在世啊，地藏菩萨呢在刀立天宫受佛护主啊。那么我们常常读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就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道啊，一日一夜啊，
一日一夜。

都不要让他们堕啊！啊，这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如果这个众生啊，到地狱门口啊，他能够念得一尊佛的名号，能够念得一句大圣经典，你方便啊，给他救度出来啊，不要让他堕地狱。所以地藏菩萨当时啊，在刀立天宫接受释迦如来的护主啊，那这个地藏菩萨也这个在佛前发愿了 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必定啊不让他们堕恶趣啊，不让他们堕恶道了啊。那么在这个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还没有出世，还没有到我们人间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啊，这个中间有567,000,000年，万岁就是万年啊。那这个当中啊，有人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啊，有人啊，以及啊，发愿要到第四天，就是发愿到多帅陀天呐、啊，弥勒内院。在异界第四天，那福报比较少的，皆就此胡舍不还而去。这个如果愿生净土，那当然他化愿都到西方去了，那西方去了，弥勒菩萨下来成佛，他从西方也是可以来的。那如果有人化愿要到第四天，那么就福报比较少，就还不能升到第四天，先住在这个福舍，这个地藏菩萨呢，所建立的啊，不还恶趣，就不会再堕三恶道。那么一直等到后佛而已，就是等到啊弥勒佛下生成佛，他们遇到弥勒佛就得度了，所以这个。果报啊，也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这个李系啊，参观完之后啊，参观地狱，又参观这个地藏菩萨的福寿啊，他们家亲眷属也都得度了。那又回到辅君前了，那这个辅君就派带他去参观这两个官司啊。送他回到人间啊，送归得书，送他，他又醒过来，那把到民间看到的事情啊，跟大家讲。闻之啊，那听闻见闻的人，那发心画地藏菩萨像的人就颇多，也就蛮多的了，很多人就发心呐、照相啊，这个是照相啊，他这个。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详细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里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第17个公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啊，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讲这个助念啊，我们敬宗啊，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了。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了，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啊，那这个信佛的家人啊，他在这个家属临命中的时候啊，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中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啊是一粒耳根永为盗走。那现前呢，这个五无间罪那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有人提醒，他真正生忏悔心，断恶修善，一念忏悔就是善，确实啊，可以除五无间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啊。
观经这个下三品，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除五间罪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这个心能够转过来那这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不断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

他的我们修净土的、啊、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好了啊，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这边呢、啊、也依照这个科注啊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天台就天台宗啊，那么这个有十一论啊这本书，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言教初信位到实信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菩萨都没有得无生法忍。那么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亲近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啊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啊常精进。极乐世界啊圆正三不退，它只有进不会退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那极乐世界啊，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啊。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学天台开悟了，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啊，走到广东啊潮汐这个地方啊，那个路途相当远了 啊那么来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啊，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了，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啊，那个六祖啊就讲了，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啊，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啊，他就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才离开啊。所以这个在禅宗讲啊，一宿劫啊，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啊。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啊求六祖给他印证啊，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啊。那么六祖给他印证啊，正确没有错啊，大彻大悟啊。所以他能够离开老师了啊，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啊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
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他有能力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因为他有那个缘分啊，有那个因缘啊，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一定啊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啊，帮助他们开悟啊。所以离开老师啊，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的也是视线，像我们在经典看到啊，1255人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是常随众。常随众就是没有离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视线啊，这个视线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应当要去度众生啊。没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就不能离开老师啊，要在老师面前啊，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啊，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嘛，那就帮助老师啊，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啊，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既服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具福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啊，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了啊，我们现在是具福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啊，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啊。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啊，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啊，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你要跳下去去救人，不但人救不了，自己也被淹死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啊，自己现在呢，啊，的确是一个巨福凡夫啊，啊，那种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花，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做不到。下面啊，举出大智律师讲的，智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啊，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中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啊！那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验勘验了，那真的使不上力了啊！于是啊，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啊，自己的智力啊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啊，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没有能力断烦恼，那求佛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啊，到西方学习啊，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的，那这个才是啊，我们应该要走的路啊。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临终助念他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助念呢，啊，非常重要啊，特别是不信佛的人，这个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啊，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啊，提醒他信念啊，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最殊胜、最圆满了啊！不但呢，只有消除无间罪啊，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呢，是指一般他不是信佛的啊，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但是啊，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啊，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啊，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啊，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啊，那真诚心有多少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吾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诚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间消灭。科注：疑云无间业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啊，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一佛的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

这么重的罪他就能消灭得了呢？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是转念转变他的观念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给它转过来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念头不转，那这个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金刚种子给它种下去，但现前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利益在此地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设你听闻如来的名号以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听了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来生后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所以利益在将来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必须现在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依佛的教诲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对，好像你这个一千年的暗室时间很长了，黑暗，但是你这个灯一点一下子，那整个千年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关键还是在一心一心称念。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人也是里面无始劫以来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那佛法这些种子都有。那么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

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有

世间啊，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啊。那么如果心里啊还有不平啊，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啊。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呢、啊，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啊，到鬼道；起念愚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啊来帮助啊。如果没有福报啊，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啊，迷惑颠倒，神志不清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三知识也枉然，决定啊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啊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啊，那大回向都发愿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都能灭五无间罪啊！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解了不得出啊！因为啊，沉思临命中的时候啊，他人别人啊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这个虽然极重啊，也渐渐消灭了。在观经讲啊，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那别人呢、啊，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啊，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真心，心里真正有佛；称是称名。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啊，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
佛教导我们怎样生

佛，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啊，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了啊，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意相应，跟无量寿经经意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苦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啊，都是他的母亲呐、啊。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时，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者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啊，这个也是彼此之间啊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正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她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他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啊，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啊，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啊，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得极重的罪业啊，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啊，激发他的孝心，为他母亲呢、啊、超度，啊，超度母亲心切啊，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啊功夫提升了，啊，这个光目女啊念到功夫成片了。婆罗门女那念到事一心不乱，那比光目女层次更高了。啊，那婆罗门女她是在定中 去见到第一的。啊，这个念到事一心啊，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女啊，念到功夫成片啊，那定功也是有。啊，但是只是啊，比婆罗门女啊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啊，那个梦到佛给他开示啊，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啊，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呐、啊，那激发啊，他这个儿女啊，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啊，帮助他的儿女啊，用功提升境界。那当然啊，他也就沾光了嘛，啊，沾儿女啊这个成就的福了，所以他就得到超生。啊，是，这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啊，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啊，这样啊，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
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啊，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啊，啊，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及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了啊，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啦，这个利益哦，不是现在，那现前呢，啊，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那这个利益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啊，啊，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真正是可怜悯啊。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啊，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那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恶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啊，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生心与无住同时，无住不爱生心，生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讲得透彻。啊，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啊，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啊，
丝毫不受污染。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懒惰，就赶快退回来。自己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先退回来。先退到无助。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再试一试。试一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圆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显示。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啦，是在讲为了要度众生啦。我们现在发了要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啦，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啦。这才是一条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交良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品的品题我们看也很明显，交良交比较较量。较量布施功德。这个布施的功德大小多少。这品经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怎么做一个比较较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引用圣依法师这个圣依法师是香港大屿山一个寺院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大屿山它是参禅的道场所以它的道场是打禅期我们净老和尚在1977年到香港讲经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他常常去参访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那圣依法师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净老和尚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就不提净土了赞叹禅赞叹这个圣依法师也赞叹他的信众
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是自己用自己写的，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是圣依法师的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也跟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依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依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他归结到佛宝啊，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圆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呢，啊，圣严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也有它的根据。大圣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万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啊。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圣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下手就是布施。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空谈理论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也无法断烦恼，你要实际上去做，这样啊，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了，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佛教我们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
永远去思

愈吃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这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它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愿你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哎，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富裕，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席当中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教了他3年，那张家大师跟他见面，教他什么？他请教张家大师，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就享受到呢，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坐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后来再慢慢跟他讲，说有，讲一个字，又停了5分钟，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6个字。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2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
先舍外财

在舍内心的分别之中。啊，当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啊，后来送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敬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啊！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后来他修了半年呐，他真的就有感应了啊！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而且啊，他修了3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这是他的心得啊。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啊，我们的效法来写布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讲这个助念我们敬宗啊，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啦，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

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啊。那这个信佛的家人啊，他在这个家属临命中的时候啊，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中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啊，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现前呢，这个五无间罪那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有人提醒他，真正生忏悔心，断恶修善，一念忏悔就是善，确实啊，可以除五无间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 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了。《观经》这个下三品，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除五无间罪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这个心能够转过来那这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不断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但是我们修净土的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好了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这边也依照这个科注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
天台就天台宗，那么这个有十一论这本书，初心菩萨为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言教初性位到实性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都没有得无生法忍。那么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精进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常精进。极乐世界圆正三不退，它只有进不会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极乐世界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他学天台开悟了。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走到广东潮汐这个地方。路途相当远那么来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六祖就讲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他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离开。所以这个在禅宗讲一宿劫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求六祖给他印证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六祖给他印证正确没有错大彻大悟所以他能够离开老师了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他有能力度化众生，

教化众生要紧，因为他有那个缘分啊，有那个因缘啊，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一定啊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啊，帮助他们开悟啊。所以离开老师啊，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

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示现啊，这个示现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啊，应当要去度众生啊。没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就不能离开老师啊，要在老师面前啊，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啊，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嘛，那就帮助老师啊，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啊！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既夫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既夫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啊，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了啊，我们现在是既服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啊，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啊。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啊，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啊，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你要跳下去去救人，不但人救不了，自己也被淹死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啊，自己现在呢，啊，的确是一个既福凡夫啊，啊，那种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发，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做不到。下面啊。举出大智律师讲的，智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啊，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啊！那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验勘验了啊，真的使不上力了啊！于是啊，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啊！自己的智力啊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啊，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没有能力断烦恼，那求
佛力加持。

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啊，到西方学习啊，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的，那这个才是啊，我们应该要走的路。啊，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临终助念他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助念呢、啊、非常重要。那、啊、特别是不信佛的人，这个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啊，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啊，提醒他。信念啊，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最殊胜、最圆满了啊！不但呢、啊，只有消除五无间罪啊，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啊、是指一般他不是信佛的、啊、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啊、但是啊，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啊、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啊，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啊？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啊，那真诚心有多少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五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诚实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间消灭。科注：疑云无间业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 啊，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 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啊、这么重的罪业他就能消灭得了呢、啊、那这个是、啊、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啊，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转念啊，啊转变他的观念啊。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啊，给它转过来，啊，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啊，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念头不转，
那这个只是

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哇，这个金刚种子给他种下去，但现前啊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啊，利益在此地。啊，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色啊，你听闻如来的名号啊，以及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啊，听了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啊，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啊，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啊，所以利益啊在将来，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啊，必须现在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啊，依佛的教诲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啊，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对，好像啊你这个一千年的暗室啊，时间很长了，黑暗，但是你这个灯啊一点一下子，那整个千年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啊，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啊，关键呢还是在一心呐，啊，一心称念。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人也是里面啊，无始劫以来啊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那佛法啊，这些种子都有。那么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啊，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友来帮助你念佛，你不理会，还是贪图世间享受，放不下恩怨，放不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啊，那么如果心里啊还有不平啊，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啊。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呢，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啊，到鬼道；起念依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

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啊来帮助。如果没有福报啊，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啊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枉然，决定啊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啊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啊，那大回向都发愿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多能灭五无间罪啊，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节了不得出啊，因为啊沉思临命中的时候啊，他人别人啊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这个虽然极重啊，也渐渐消灭了。在观经讲啊，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那别人呢、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真心，心里真正有佛；称是称名。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啊，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啊，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的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福，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
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都是他的母亲了、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时，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子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这个也是彼此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正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她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她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得极重的罪业、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激发他的孝心，为他母亲、超度啊，超度母亲心切、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功夫提升了，这个光目女念到功夫成片了，婆罗门女那念到事一心不乱，那比光目女层次更高了，那婆罗门女她是在定中 去见到第一的，这个。念到事一心有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女、念到功夫成片、那定功也是有、但是只是、比婆罗门女、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梦到佛给他开示，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所以这个当中 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那激发、他这个儿女、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帮助他的儿女用功提升境界，那当然他也就沾光了嘛，沾儿女这个成就的福了，所以他就得到超生。这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这样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你为什么做菩萨？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
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了啊，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呐、啊，这个利益有，不是现在，那现前呢、啊，啊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那这个利益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啊，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真正是可怜悯啊。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二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与无住同时，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讲得透彻。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呢、丝毫不受污染。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懒惰，就赶快退回来。自己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先退回来。先退到无助。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再试一试。试一试不成功，
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言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显示，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啦，是在讲啊，为了要度众生啦。我们现在花了要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啦，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啦。这才是一条啊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接着啊学习交良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品的品题啊，我们看也很明显，交良啊交比较啊，较量啊，较量啊，布施功德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大小多少？这品经啊，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啊，怎么做一个比较较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引用圣依法师啊，这个圣依法师啊是香港大屿山呐 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啊，大屿山呐，它是参禅的道场啊，所以它的道场啊是打禅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1977年呐、到香港讲经啊，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啊，他常常去参访啊，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啊。那圣依法师啊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净老和尚啊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啊就不提净土了啊，赞叹禅啊，赞叹这个圣依法师啊，也赞叹他的信众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是自己用自己写的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净老和尚啊，
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

经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是圣义法师的讲记啊，我们敬老和尚也跟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义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义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它归结到佛宝，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圆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呢、啊，圣严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也有它的根据，《大圣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万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啊，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圣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下手就是布施。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啊，空谈理论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也无法断烦恼，你要实际上去做，这样啊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了、啊。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佛教我们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永远去施，愈施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所以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它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
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谚语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富裕，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习当中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啊，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啊，教了他三年啊。那张家大师跟他见面教他什么？啊，他请教张家大师啊，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啊，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去享受到呢？啊，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啊，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啊，后来再慢慢跟他讲。啊，说有，讲一个字。啊，又停了五分钟。啊，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六个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两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啊，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啊，先舍外财，再舍内心的分别执着。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啊，后来送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净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啊，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了。

后来他修了半年了、他真的就有感应了、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而且啊，他修了三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这是他的心得、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我们的效法来写布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26。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远，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啊。那么这个小节啊，是讲应试，应啊就是应对一切事物。这条讲大凡一个人的处事之道啊，我们一般讲啊，待人处事啊，处事之道，心一小，就是内心呢、要小心谨慎啊，这个小是谨慎的意思了。志欲大，志向、志愿呢、要宏大。智欲远，智慧、思虑要周到、圆融、通达。所以志啊要圆呐、圆融，要能够方方面面呐、都俱到。行一方，行为要方正不拱，就是在表现在啊外面的行为啊，要方正不苟且。能力多呢，就是能力要多了，当然这个能力啊越多越好了。事呢愈少，那事物就不要太多了，不要懒得太多，太多啊应付不了，做不了。所以这个是应试的一个原则啊，也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无应事。327逆则不问遂，迷则不问路。辟之由临难而计助兵，耶而计绝景，虽速亦无及。这条出自卷33晏子。遂啊，这个遂啊就是指路的意思，指涉水之路。惧，音念惧，是仓促匆忙。噎呢，就是食物啊塞住咽喉，气啊透不过来。这一条讲啊，就是被水淹的人啊，事先没有探明涉水的路线啊，所以水啊走过去太深了。古时候啊桥梁少，有些地方啊比如说河啦溪，那么要涉水走过去。

0: 涉水啊，如果你事先没有去看明白涉水的路线啊，哪里能走比较浅，那没有先去探明白啊，涉水过去啊，往往是走到深的水就被水淹了。这事先没有探明白，没有去打探明白路线，迷途的人事先没有问路，走路啊迷路了。迷路就是事先啊没有先去把这个路怎么走问明白，所以就迷路了。这个就好比啊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好像啊面临外面这个敌人要入侵自己国家啊这个危难的时候，才急急忙忙铸造兵器，吃饭啊噎着以后，才急急忙忙去挖井，即使很快也来不及了。外敌入侵了，你很快的要去铸造兵器，吃饭啊噎住了，那才赶快去挖井，要去取水来把这个食物啊用水啊把它冲下去。但是呢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你纵然呢再快也来不及。所以这一条告诉我们啊，什么事情都要事先有准备好，要万全的准备，不能够啊临时才要去做，往往啊就来不及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28。故举重越高者不慢于要，爱次之者不慢于宝，决选利远者不慢于义，此得著则成，事著则位矣。这条出自于卷37圣旨。节贤这两个字是越过贤主，超越过危险阻碍的这些地方。那么这一条讲故举重越高者，举重就是托付重物，越高是跨越高处的人，就是身上背负重的物品，跨越过高处，这样的人呢，一定不敢忽视药物，不慢于药就是对这个药物不敢轻慢忽视，因为呢，药物特别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药物，你举重越高，这个是要消耗精神体力的所以不能疏忽药物。爱次子者不慢于宝，就是爱护自己的婴儿那一定不敢怠慢保姆你请个保姆不能对这个保姆怠慢，对这个保姆怠慢可能他就不会用心照顾你这个婴儿了。像现在呢，在台湾有一些人请外劳当保姆，那常常听到呢这个保姆趁主人不在虐待那个婴儿，这个当中可能主人对请的这个保姆可能对他有怠慢，对他不好所以你看古人应试就注意到这一方面了。现在人不学传统文化，对这些道理不懂，待人处事的道理不懂所以对保姆不能怠慢。节选利远，就是超越过很危险有阻碍的地方，到远方去游历，那难免会遇到一些险阻，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定不敢怠慢驾驭车马的人，不慢于义，就是不敢怠慢司机了。现在讲司机，因为对这个司机你要好一点，不能怠慢不能对这个司机不尊重。过去在台北景美法藏图书馆我们韩馆长他有一方面我也跟他学习那么他对于一些工人他不会跟他计较，多给他一点对开车的司机他也会多给他一点，这些人他心情就很好事情他就会尽心尽力帮你做，开车呢他也会好好的帮你开车。如果你对这个司机不尊重，这个司机如果情绪不好，可能在路上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也学习到这一点我们租这个旅游车大陆讲大巴车，台湾讲游览车，对这个司机我都会包个小红包给他，他就很高兴，他开车心情很好，这样大家都安全所以这个应试这个地方我们都要学习，不慢于义不敢怠慢驾车的人，此得著则成，这个就是因为呢，你得到帮助才能成功了，事情才能做得成，就是要得助得到帮助，各方面都必须得到帮助。事助则会，就是失去帮助就会失败了，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次第五单元敬慎五应事329。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朝，成为履清，则以圣贤为藏，故高而不坠，为而不扑。这条出自于卷40新语。巢啊，巢穴这个巢，那这里是讲居所的意思啊，居住的处所。扑这个字啊，是向前跌倒，好像走路啊往前跌倒啊，这个叫扑。这一条讲圣人身处高位啊，就是圣贤人他身份地位啊，处在高的这个位置，就以道德仁义作为自己安身的居所。为巢就是好像啊居住的处所一样了啊，所以圣人啊，他虽然啊处在高位啊，他是以道德仁义啊作为自己啊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履清啊，就是面临险境危险患难的时候啊，那么就把圣贤之人作为自己依靠的助障。圣人啊碰到这个险境了啊，危险了，有这个患难，就把圣贤的经典啊作为自己的依靠啊，就像那个拐杖一样，碰到啊危难啊，就是依靠啊圣贤经典啊，在经典里面啊所讲的这些道理啊作为自己的依靠。圣贤的经典就像拐杖一样，如果拿了拐杖他就不会跌倒了。所以圣人啊身居高位不会坠落啊，他在高的地位啊他不会往下堕落了。啊，我们一般讲爬得高摔得重啊，你地位越高啊摔下来啊也就越严重。但是圣人啊他以道德仁义啊作为啊自己安身立命居所，所以他不会坠落。身临险境也不会跌倒了啊，遇到困难危险有这个圣贤经典作为依据啊，依照这个圣贤之人的经典来面对啊这些险境，也能够安然的度过。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30。夫圣人之曲折以求深也，王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徒，将亦以兴大道成大功，由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整逆之人不得不如主。这条出自于见41淮南子啊，这个如啊是近字沾湿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圣人啊委屈自己是为了日后道义的伸展，那么暂时的弯曲是追求啊日后的挺直啊，就是先委屈自己了啊。那么圣人啊是为了啊日后啊这个道德仁义啊，那么他的弘扬啊伸展，那这个暂时的弯曲也是为了追求啊日后的挺直了。那么这个是暂时的委屈自己，为了伸展弘扬啊道义啊，那么先委屈自己。所以他虽然从邪僻不直的道路上出发，而走在昏暗不明的路上，是要由此啊振兴大道，成就大业。就好比啊要走出丛林啊，就不可能只走笔直的道路啊，这个森林里面啊那路都是弯弯曲曲的，那么你要从森林啊走出来了，不可能路都是直的啊，路啊是弯曲的。那么这是形容比喻啊，那么要拯救溺水的人，就不可能不沾湿双脚一样啊。你从丛林走出来，丛林的路不是直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啊。那个有人掉到水里面呢、啊，你要去把他救上来啊，那你不可能说你的脚都不会被水沾湿的啊，你一定要下水去救。那么这个比喻啊。圣人啊，那么他为了啊伸展弘扬道义啊，所以啊要暂时的委屈自己，为了啊振兴大道啊，成就大的功业啊，所以前面呢 啊有一些啊弯弯曲曲的道路啊要走啊，从这个弯曲的道路啊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事331。地广而不得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虎视相搏而柔于得志，两敌相击而匹夫成贤，是以圣王建立利害，见远存近。这一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啊。这个虎视啊，这个视啊，是古代一种野兽的名称。那么这一条讲啊，地广而不得者国危啊，就是土地啊很广阔，就一个国家呢，它的土地很大，地广而不实行德政，但是啊，这个领导人呢、啊，他不去啊实行道德仁义的政治，那么这样啊，国家就会有危险了，那这个。国危啊，就国家就有危险啊，因为啊不实行德政，不行德政啊，那就是不好的政治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暴政，兵强而凌敌则身亡啊。那一个国家呢，它的兵力强大啊，就是现在讲啊，它是军事的大国啊，这个国家呢。这个军队很强，那么像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美国的军队是最强的啊，最大的，国土也大，兵也强啊。那么这个军事很强大，军事强大呢，而去欺凌啊别人，侵犯他国，到处啊去侵略别人的国家，到最后啊，自身就会灭亡。这个就是兵强而凌敌则身亡啊！这个虎视相搏啊，那猛虎和狮相互搏斗，蝼蛄和蚂蚁就会得志了啊！蝼蛄蚂蚁那个很小啊，这个是两个对手相互抗争，平庸之辈就会有机可乘了。这个小国啊，在这个当中啊，有机会了。因此啊，圣明的君王啊，看到有利的一面啊，还会考虑有害的一面，不能只看到利啊，没有去考虑到啊害那一方面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利害利害了，这个是圣王啊建立利害，考虑到害啊，看到利啊他会想到那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害啊，不能啊见到利那么就要去夺取这个利啊，没有顾虑到啊那个损害，见脸存近，还会考虑到未来啊，那现在有利，那将来有没有利，这个还是要考虑到未来。

0: 考虑到未来，那么也会注意眼前的形势啊，所以这个见眼存近，看到久远的将来，注意啊眼前啊最近的国际的形势啊，那么这是一个圣王啊，那么他办理政治的正确的一个态度啊，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那我们现在呢，看看新闻啊，啊，这些国际间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啊，这个种种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再拿这一段经文呢、啊、来对照，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界、啊、将来的吉凶了、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五应试332。夫一采则念女工之劳，欲一谷则畜农夫之勤，绝不听之欲则具行之不重，尽一事之绝则恐官之失贤，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罚先戒之恶必有所举。这一条出自于建始时期政要论。夫一采，夫一采啊，就是穿上一件彩服啊，就是很好的衣服啊，则念女工之劳，念就是想到了，这个想到啊，织布的啊，这个织女她的辛劳了。那么以前呢，这个纺织都是女人呐她在做的事情。所以穿一件这个有光色花纹的衣服就是我们现在讲好看的衣服，那就想到女工之劳，这个女人那么她织布的辛劳。欲一谷，欲就是进食的这个一谷就是一粒米，则畜农夫之勤。畜就是体系了，我们能够吃到一粒米那么这个农夫他非常辛勤的耕种，那么才有一粒米可以吃所以一谷吃到一粒米，那么就要体系农夫的辛勤了，他们很辛苦的工作耕种，那么我们才有一粒米可以吃了。绝不听之意则具行之不重，判决一件还没有定罪的案子，那么就担心用的刑罚是否适当，这个就要很慎重考虑了，这个刑罚呢要用的适当那不敢随便了，所以这个当这个司法官要非常谨慎。尽一事之绝则恐官之失贤。那么尽一事之绝就是说晋升一个爵位。这个士是读书人。那么读书人考取功名他当官了

0: 那么要给他晋升一个爵位，现在讲升官了。那么就唯恐啊，这个是否啊用人实贤，就是要思考到自己啊，那么用的这个人是不是贤能的人啊？所以晋升一个爵位啊，那么也要很慎重啊去思考了。赏毫厘之善，必有所欠啊，这个毫厘就是很小啊，对一个极小善举的赏识啊，一定要能起到劝勉人们向善的作用。罚先戒之恶，必有所举啊，这个罚先戒之恶啊，就是对一个极微小的恶行进行处罚啊，也一定要起到警戒世人不敢作恶的功效。啊，所以这一条主要啊，就是讲啊，凡事啊，那么要慎重，要考虑啊，那么它的结果啊，要想到啊啊，这些物力维艰呐，来之不易啊，想到源头，办事啊啊，想到啊它的结果啊，这个是我们应试必须要有的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33。士则难成而易败也，明则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泄漏，百旬之污以徒隙之烟焚。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这个第六小节啊，慎始终，这个在敬慎当中啊，就是慎始，慎以始，开始就要谨慎啊，一直到啊终了。士则难成而易败也。这个事啊是事情啊，那么很多事情很难啊成就，而容易啊失败。所以这个一件事情啊要成就不容易啊，很难。明则难立而易废也。明是名誉啊，名声名誉。那么一个人在社会上啊要树立啊好的名声，这个也很难，很难树立了。那么有了好的名声呢，也要能够保持了，这个好的名誉啊很难树立，而很容易啊废除掉。如果一个不谨慎呢，这个名声呢也就被废除了，这个名誉啊被破坏了。所以要谨慎了啊，这个名声呢、才能保持啊长久。千里之堤以蝼蚁之泄漏，这个千里之堤，这个堤是堤防了。那个千里啊，形容这个堤防很长、高大。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像蝼蚁之泄的小洞，慢慢的渗透啊。那这个千里的堤防啊

0: 也会被渗漏啊，这个渗漏啊就是发生啊漏水了啊，提防啊是防止那个水啊淹进来。但是啊，如果有一个很小的蚁穴啊，像蚂蚁那个穴啊，慢慢的它渗透啊就越来越大了啊，所以不能啊疏忽啊这个小的地方了。百旬之屋呢，以涂絮之烟粉啊，这个百旬啊是形容啊很高很长啊，这个旬是古代啊制定这个长度啊八尺为一旬，那是形容啊这个很高大很长的这些房屋，这个房屋啊很大。那么涂是烟囱的意思啊，以涂絮之烟粉，我们看到那个烟囱啊，那个烟啊吹出来的，那么有这个火星，这个烟囱啊，这个缝隙里面啊冒出的火星，我们也不要小看那个火星了，一点点，很大的房子啊，也会被很小的这个火星，烟囱冒出来的火星啊，这个烧毁了啊，所谓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啊它一点一点的烧起来啊，到最后整个都被烧掉了。所以这条啊也就是教我们要谨慎这个小的地方了啊，要始终啊都要谨慎啊，不能开始很谨慎到后面就松懈了，就不谨慎了，始终都要谨慎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才能够成就，名誉才能树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34。慎绝终为其始，直有礼，复昏暴，亲从天道，永保天命。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慎绝终为其始，就是慎重的终结一件事，要如同开始的时候一样啊，战战兢兢啊，不能这个前面一开始很认真，那到后面就马马虎虎了，往往这个事情就无法善终了啊，所以要慎绝终为其始，要如同开始一样来结束一件事情，要慎重来处理一件事这件事要终结了，也要像开始一样慎重的处理。直有礼，复昏暴。这个直是树立，引申为扶植势力，培养人才的意思。这是对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要大力的扶持。对混乱暴恶的事情要严加惩戒，禁止断绝，不能让它继续发生。这个是复昏暴。亲从天道这个亲是恭敬的意思敬奉上天的意志所谓恭敬天意不能违逆天意要敬奉天意永保天命，这样才可以永远保持上天赋予的使命所以这条教我们要学习慎绝终为其始，终结一件事情要如同开始一样那样的慎重符合礼义的事情要大力扶持，对混乱暴恶的事情要禁止，要敬奉上天的意志这样才能保持这个上天赋予的天命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
1: 第二册
0: 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35无安爵位为伪慎终于始，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无安爵位，这个是讲不要自安于天子之位，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要呢，这个觉得啊，自己做了这个天子很安稳。那天子就是古代啊最高领导人，国家最高领导人，当皇帝了。那当皇帝啊，不要啊觉得自己啊是很安稳了。那么这个不但是指天子的啊，任何这个单位的一个领导人，或者我们现在讲企业啊，企业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家庭的家长啊，乃至啊，你一个商店的老板，就是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那也同样一个道理，不要啊，觉得啊。自己当到这个老板了、当到这个位置了，就没有危机意识。危危就是要想到啊，有危机。啊，这个也就是古人啊，教导我们啊，居安思危了。啊，无论啊，在任何一个位置，要居安思危。不要觉得啊，一切都很安稳，都没问题。啊，要危机意识。居安思危啊，那么这个呢，才能啊保存呐、他的爵位了。慎终于始，慎重的考虑到后果啊，我们叫慎于始。什么事情开始的时候啊，要慎重考虑这个事情啊能不能做，做的后果如何啊，所以从开头就要小心谨慎。啊，不能做了之后啊，这个到后面才想到啊，早知道，那这个就太慢了，事情已经做了，无法挽回了，啊，所以慎终于始，这个从头就要小心谨慎。那么慎终讲到终始，啊，慎于始，开始要慎重，那事情。快做好了，快做完成了，终就是要完成了，那也要谨慎了啊，不能开始谨慎到最后啊就马马虎虎不谨慎了，那这个后面啊也就出问题啊，所以

0: 慎终啊，这个事情要终了，后面跟开始一样的慎重啊，不能说啊，这个事情快完成了，那也就没有像开始的时候那么谨慎去处理了啊，往往啊，那就不能善终了，那这个后面呢、啊，无法能够圆满，所以啊，这个慎终也是非常重要，无安皆位，要居安思危啊，这样啊，才能保持啊这个位置的长久。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次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36能长保国则，能终善则也。诸侯并立，能终善则为长。列氏并立，能终善则为师。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能够保持国家长久者能够保持国家的长久，是能自始至终行善政的人。从开始一直到以后，后面都是实行善政。这样的人他来执政，国家呢就能够保持长治久安了。诸侯并立，诸侯并立于世，这个是古代有诸侯。诸侯并立于世，自始至终能行善政者可为首领。诸侯是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最高的行政首长了。如果诸侯能够自始至终行善政，那么他就可以当首领，能够带头来领导这个地方。列氏并立，众多士人并立于朝。士人是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士人读书人自始至终能够行善事者可以为师。就是说能终善，从开始到最后都是能够实行善事。这样的人就可以为人师就可以做一个国家民族的老师了。就像孔孟一样，孔子、孟子、老子都是能够行忠善，终身行善，他就可以为人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

0: 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圣六圣始终337尧谦君子有终极，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尧谦君子就是讲有功劳啊，而且啊懂得谦虚的君子，能够保持啊谦德之中，终身啊都能够保持谦德。虽然有功劳啊，但是啊不自夸，还是很谦虚。他终身啊都能保持谦德，这个就像了凡四训最后一篇啊谦德之效。如果能够懂得啊谦虚，虽然自己有功劳啊也不夸耀，凡事都会吉利，所以这个谦德啊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待人处事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再大的功劳啊如果不懂得谦虚啊那这个当中啊还是会出现很多不吉利的事了啊。所以易经里面啊8864卦谦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其他所有的卦呢有吉有凶，只有谦这一卦呢唯有吉没有凶，这个就是谦德之效。这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能够保持啊谦德啊，虽然啊你有很大的功劳还是很谦虚，终身啊就吉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6页啊，36页第二行，我们从尔时啊这一句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所，咒21遍。”劫作21劫细想，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未证果者，速令证故。若三千大千

这个持诵大悲咒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缘很深，因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的人啊，非常的多。那么大悲咒就是从本经出来的，我们在打佛七这个之前一天打佛七前都要先洒净或者做法会，主要就是诵大悲咒洒净。那么念咒要怎么样念才灵验？这个原理原则跟念经、念佛或者修止观修定原理原则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要入了三昧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严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么严先生他听明白了。云谷禅师又教他持准提咒就是你自己发心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一方面求佛力加持。那求佛力加持呢，云谷禅师是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很短，一般寺院早课初生都念准提咒都有念准提咒，很短大概只有两行那比这个大悲咒短很多了。那么准提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云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念到无计无数念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就是我们念佛功夫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这个自自然然他这个咒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妄念糊住了这个云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了，妄念控制住了，妄念不动了，这个咒就灵了。所以他举出道家呢、福禄家呢、化符跟念咒他原理是一样的这个化符这个平常要练习练习化。那么正式在化的时候就不能起心动念了不能想我要怎么化那动个念头就不行了正式化的时候呢要万念放下笔提起来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一直到这道符化完成这个过程不夹杂一个妄念这道符就完成了，就灵了。如果夹在一个妄念，那就不灵了。

那么画符的原理是这样啊，念咒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一遍咒下来呢，如果一个妄念跑出来，那就夹杂了，不灵了。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他这个道理啊，主要是说，你一部经很长啊，那么我们不要讲长的经了啊，像《无量寿经》啊，一部下来要一个小时啊，都一个多小时，《地藏经》也要一个多小时啊，这个。我们弥陀经啊也要念个15分钟啊。那往生咒跟弥陀经比起来，那往生咒就短很多了，那弥陀经就很长了啊。啊，所以在短时间啊，我们不夹杂妄念比较容易做到。啊，时间长了啊，你说一个妄念都不起，那就难度很高。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啊，如果你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诵一部《地藏经》啊，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么长时间啊，在这个定中啊，那当然它效果相对的也是啊、很殊胜的啊，也是很殊胜的啊，但是难度比较高了啊，那念咒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经有时候还会想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夹杂了啊，要把我们修定啊，这个定破坏了。那念咒呢？看不懂啊，只能念啊，那你没得想，这比较不会打妄想啊。啊，所以念咒修定比念经要容易。那么念佛又比念咒更容易了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一句很短，那这一句念的句不夹杂妄念都比较容易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都不要一分钟啊，啊，一两秒就念完了啊，那这个很短时间的这个不起妄念啊，这比较容易。那念佛的它的殊胜就是说短。佛号短，但是他这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等于把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句佛号啊。那念这句佛号呢，是最方便的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念到啊，啊，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是要一定的时间。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呐、啊，也是提倡这个百八念佛啊，百八就是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当中借珠不算啊，108句的佛号啊，念6字、念4字都一样啊，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在陀这个字啊拨一个珠子啊，念的陀这个拨一个珠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你念108句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一半了，夹杂一个妄念，那前面念的不算，重来，啊，再从第一句再念，啊，念到107句，又跑出一个妄念出来，啊，不算，前面107通通不算，再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个功课才做完啊。那么雪庐老人讲啊，如果你念108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念了90几亿的佛号了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要求还是有一个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数啊，就是要练习啊。不起妄念，那这个108句就零了。那现在我们说念大悲咒啦，这个哇功德很多，为什么我们念不零了？因为夹杂妄念进去了，啊，把那个障碍住了，啊，啊，所以你念到这个。

不动念呐、啊，就是我们念佛法门讲的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啊，就是还不是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那我们念佛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WiFi 就连上了啊，这个连上了之后啊，啊，那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啦，阿弥陀看到啦，啊，你就不会怀疑啦啊，啊，因为连线啦 啊，连线啦、啊，就起感应了啊，那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念经、念咒、念佛、啊、修种种法门呐、啊，都是修戒定慧。原则上啊，都修个定。那我们《弥陀经》讲啊，一心不乱。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跟那一心不乱是一样的啊，或者是一项专念啊，你把心啊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啊，现在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啊，连儒家修行也是这样啊。儒家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把你放在外面那些那个妄心啊，收回来啊，啊，攀岩外面五欲六尘那个心啊，收回来啊。那么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夫之前啊，啊有一些。会干扰我们修定的，就尽量避免。啊，这手机不要看太多啊，看到看护船那个妄念就会更多啊，啊，那这个就会妨碍我们修定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戒呢？啊，沙弥利益说啊，这个不能看，那不能看，啊、看了因为会妨碍你修定嘛。啊，那如果定修成了，那你再去看就没关系了，你不受影响了啊。啊、在还没有修成之前、啊、你先这个避开、啊、先避开、啊、这样啊，我们这个修定啊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念经、念咒、念佛、啊、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原则。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就是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啦、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确的定，正确的享受，正常的享受了、啊、那么这里讲诵这个咒，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梵天是色界天的、啊、色界天、啊、这个大梵天王。世界天人、啊、他们都有定功、啊啊、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对梵天讲，那这个梵天他代表修禅定，他要修禅定、啊、他才能达到梵天、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讲、啊啊、诵这个咒、啊、也是在修定、啊、也是要修定啊、就是修定、啊、那么诵此咒五遍、啊、这里讲五遍就是大悲咒啊，你诵五遍、啊、有人问啊，大悲咒我要念几遍啊？啊，实在讲你要念几遍都可以啊。那个佛门试验的网课是念一遍啊。那我们现在撒净是、最少三遍。那如果撒的地方大，像我们到香港去，哦，那个很大，绕一圈回来啊，大概要念十几遍啊。哦、那就不止五遍了啊。那五遍是一个基本数啊，基本数。当然你要多念一些也可以了啊。没有规定不能练到六遍、啊、也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基本数。

啊，这讲五遍啊，有人呐、啊、就说你每天修啊，一天念五遍，诶，这个经讲的也可以啊。取五色线做锁啊，就是绳索啊，那这个就不是念五遍啦、啊，啊，这个叫做二十一遍啦、啊，啊，这个线呢、啊、做成锁。那么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黑啦 啊这些五种颜色啊，那么五色的线来做这个锁啊，把那个线呐 啊几条线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锁了。那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命中的道场啊，那这些就很多了啊。密宗的道场啊，这个本经啊，它也属于密教部啊，啊，密宗的道场。那像我们这次到日本呢、啊，也去参观密宗的道场啊，那它这个仪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啊、这些仪轨啦、坛场啦啊，这些啊，属于密宗啊。那么此地讲五色线啊，那么做二十一遍啊，结二十一个结细相啊，那么结啊啊绳子啊打结啊，那么自己讲二十一遍啊，那这个你要每一个颜色。练二十一遍，那当然最好了啊！啊，练的越多越好嘛！啊，这个观音菩萨没有规定啊，你多练一遍就不行啊，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这个二十一也是一个基本数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很死板板的，就是哎呀，就是这样哈、哦。他要给你讲一个数，你就练这个数。当然，你有时间，你要多练一点也可以。啊、你要照这个数来念也可以、啊啊、那么我们就照经文讲的、啊、那你就念二十一遍吧、哦、那前面、啊、你先念五遍，然后取这个五色线索再念二十一遍、啊、再打这个绳结、啊、打二十一个结细项，那么密宗讲求这个，所以他这个啊念这个咒语呀、啊，都可以挂在身上的。那么像《楞严经》啊，《楞严经》这个经典呐、啊，它有一半显教，一半密教啊，因为《楞严神咒》比这个大悲咒更长啊。那么《楞严神咒》啊。在楞严经讲啊，就是你头脑不好啦，年纪大啦、啊、也没办法去诵那个咒啦，现在叫我去诵我也没办法、啊、以前在戒场天天要诵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专修净土 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倡一门深入 啊所以那些咒我们也没有再念过啦、啊、我已经34年没念啦，大概、啊、看着本子念还可以啦、啊背就没办法了、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就说你没办法念啊，就是，但是啊，你可以把那个咒语啊，放在那个香包，挂在脖子啊，它也有护法神啊，那会保佑你啊。就你不能念，但是挂着，就是挂在身上啊，也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啊、那这个这里念这个咒啊啊细相啊，你挂在身上啊啊，相就是我们脖子嘛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念珠我挂在脖子啊，呵呵，就是挂着 啊那有一些挂香包，以前我们啊小时候我母亲都拜神啊，那个什么香灰啦，什么仙宫啦，那些

哦，就会挂在脖子上啊，去当兵的时候啊，要挂保平安啊。那这个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如果你念大悲咒做这个来续相也是很好。那么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哇，那这个不得了了你看呐，一尊佛就不得了了一尊佛说的就这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99亿恒河沙诸佛那这个我们无法去计算的一个恒河，印度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印度恒河沙很细，那一粒沙代表一尊佛，那一条恒河那有多少佛？那现在呢是99亿条恒河沙，那么多的佛所说的，那实在讲几乎是无量无边这个给我们讲个数字，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因为99亿恒河沙诸佛都说这个大悲咒，都有说大悲咒。那为什么说大悲咒？佛说经说咒。通常是要帮助众生这个让众生解脱苦难让众生得到最圆满的功德利益都是度众生的啦，帮助众生，度就是帮助啦。佛他的本愿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念讲这些经，讲这些咒是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的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啦，只有这个目标所以诸佛所说呢，那么说，彼等诸佛呢，他为诸行人诸就是很多很多修行人。那么修行这个修行人或者修大圣修六度菩萨六度，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菩萨在修还修不圆满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咒呢，那很快让你得到圆满。满足就是圆满让你这个六度万恨圆满了等于加持了那你靠你自己修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很长现在呢你自己修又持大悲咒，那你很快就满足你六度万恨的功德了。为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菩提是印度梵文翻成中文的音没有翻成意思取中文的发音跟它接近的这个叫音译，翻音不翻译没有翻它的意思。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用中文的意思来讲还没有觉悟心的人这个人心还不觉悟还迷惑颠倒，速令发心速就是很快的让他能发起觉悟之心让他的心能觉悟就是早一天让他觉悟所以我们同修常常。

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学佛了、信佛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功德利益。啊，常常碰到同学给我讲，悟道法师啊，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我们家里人最难度啊。啊，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啦、啊。有时候家人啊，反而啊，好、哦，你劝他学佛、啊，他这个很固执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啊。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诽谤啊。那么、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缘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那么种善根 啊你可以念咒啊，念多少遍跟他回向给家人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很为难的啊。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精进。她婆婆看到、啊、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啊、不准她念了、啊。后来不准念，她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哦，这念佛那你就被打死了 啊不能念出声的啊，她不能念出声，她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她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三年佛回向给她婆婆。啊，结果三年之后啊，有一天她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啊，变成了、啊、哦，要学佛啦，要吃素啦，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她媳妇还精进啊，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了、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哎，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啊，他就慢慢的、啊、显露出来了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啊、那么此地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比如说你家人、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啊、所以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啊，这个是还没有发心的啦，啊，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啊，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上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
种佛法善根的因缘。

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上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呢，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啊，就利用你自己的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了，还有了不多。啊，以前电影院很多啊，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二三十块吧啊。那我们老上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啊，这些的啊。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络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呐，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没有方便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呐，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若生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那么这个是小圣啊，生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它就正果。那生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啊。那这个。啊，声闻就包含缘觉了。啊，为正果啊，声闻缘觉，它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啊，见惑88品，见惑思惑81识那断尽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见思惑。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呐、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啦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啊，四垢啊，为什么不四果不供五果吗？啊，不供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供七果八果，通通可以的啊。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啦啊。啊，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小乘人，他毕业了，他证得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啊，他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在佛法的修学啊，他是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啊，他这个小圣呐，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

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圆教啊，啊，《华严经》讲圆教啊，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那第一关呢、啊？这关最难突破啊！见惑啊，八十八品断了，那证得初果须陀洹。那证得初果须陀洹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啊，证得初果的这个小乘的圣人。大乘圆教是初信位的，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他只有在人道、天道，七次往来，他就超越六道，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修得再好，讲得再好，也不算的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它就有时间表了。最多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七次往返是最多了。这个七次王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啊，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那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多少人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啊，这个劝你来啊，你也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果了，那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人天善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
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进一步退了九步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信位，声闻人的初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虚陀梵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初果，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果须陀洹的圣人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呐，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都离地三寸哦。那个人可能是虚陀洹了，最少是虚陀洹了啊，他。

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好、啊、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啦、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啊，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风干呐、啊，啊，是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呐、啊，迦叶尊者啊，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呐、啊、有五百罗汉，啊，所以明年呐、啊，我组团去旅游啊，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我们会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呵呵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呐、啊，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啊，那么此地讲，若声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声闻法，四地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没成绩啦。修是修了，好像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啊，啊才有发文凭给你啊啊。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帮助你啊，你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证得出果，帮助你证出果，还没有证恶果，帮助你证恶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啊！啊，速令证果啊！你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他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避之啊。你要修地仙呐、啊，要立三百善；要修天仙，要累计1300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啊，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是300多岁了啊，好像说是什么康熙年间的人啊，300多岁了啊。他的师父啊，1000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5000岁的啊，那些仙啊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
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了，喜欢长生的，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

对啦，有一些人喜欢求长生，啊，观音菩萨，哎呀，满他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还兴趣这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它有另立。啊，楞严经讲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另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啊，对，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啊，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们不好斗啊，所以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仙趣。这个六道再加一个仙趣，就仙道，就修仙的，把它也给它列为一道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啊，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画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炼龟息法的，啊。啊，那还有练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呐、啊，啊，就很多种类了。那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求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呢、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啊！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啊！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啊！啊，所以菩萨呢，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这个吕洞宾他是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吕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弟子拱北殿呐、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李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于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了啊，那众生啊，诸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

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只是在小圣啊，那他就修小圣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圣，那他就修的就是大圣。那其实啊，在事项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呐、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知见啊，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它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啊、用导航啊，啊，这个导航啊，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绕很久才到的，那他也会到，没有错了，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啊，圆满见，见智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 那怎么修 也 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长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啊，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关键在那个见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啊，大乘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啊，啊，以此陀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和尚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到斯里兰卡做三十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三十系列呢？三十系列是佛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啊，就跟他们结缘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啊，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啊，啊，佛力加持。所以强地玛国师给我讲啊，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认人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啊，释迦牟尼佛去过他们那里三次啊，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啊，
去过三次，啊，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啊，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承办，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总结，啊，就是以上讲的，啊，这些帮助修行人，啊，没有花心的人，啊，那没有大神性根的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够加持他，能够帮助他，啊，还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让他增长，啊，还没有正果让他正果，还没有发心让他发心，啊，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在37页，啊，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啊，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啊，幽隐暗处，三途就是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啊，在幽，啊，幽就是没有光明的，啊，人家看不到的，啊，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那么闻我此咒啊，皆得离苦啊。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啊，佛光啊，铸造三恶道众生啊，让三恶道众生啊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内，好像我们人间，啊，要见到佛光，我们 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啊，这个道理啊，就是阳上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啊，所以这个因缘呐，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啊。那么首先我们阳上的人啊，先受到佛光铸造啊，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啊，那么。就能啊加持到他们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啊，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啊。啊，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啊，那你跟佛光啊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那，啊，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啊，就是要念佛，啊，我们念佛就是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啊，

那接上啊，接上这个线啊，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啊，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啊，一上去啊，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啊，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念阿弥陀佛就连上了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啊。连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啊！所以念头机要在家里呀、啊，啊，一定要放着啊。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啊，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啊，也可以啊。所以大悲咒啦。不只说我们现在啦，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啊，其实啊，它也可以超度的啊。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啊，听闻见闻呐、啊，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他就得到离苦。啊、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啊啊、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是在修福、啊、修得很大、啊、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公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护大士、啊、世现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公禅师、啊、有一天宝智公禅师呢、啊、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 啊, 啊，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公禅师就把那个天莲、啊、借给他看、啊、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啊哦、好可怜 啊, 啊，那后来、啊、看完之后啊，宝智公禅师又把天莲收回去啊，他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公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啊，他这个宝智公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 啊, 啊按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 啊, 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啊、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钟声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呐 啊, 啊，菩提身呐 啊, 啊，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啊，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了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喽。

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呐、啊，就讲有一个人呐、啊，啊，他的家人过世了、啊，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呐、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啊，啊，就是请问了啊，那个有某某法师啊，啊，这个就请他来念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人？找其他法师不行吗？啊，那么这个家属就跟他讲啊，啊，他说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啊。啊，我们这个很多法师啊，他会念很多经啦、啊，啊，会做法会啦，啊，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找那个敲钟的呢？啊，啊，他只是每一天负责敲钟啊，啊，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啊，啊，他的家属跟他托梦啊，那个敲钟的、啊、他有功夫啊。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啊，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大家也很纳闷了啊，那这个他们家属啊，也就去问了啊，他说托的这个梦啊，就一定要找你啊，找你来念经啊，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啊，念经念的回向啊，那家人才能得度。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啊？怎么好像啊，要指定你呢？啊，那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啊。”啊，他说：“我只是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那再冷的天气啊，他冻的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啊，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哦，后来大家听到啊、哦，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呀、啊。啊，那长眼睛啊，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啊，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长眼睛做下去，他就有功德啦。啊，他就有超见的功德啦。啊，不怕累，不怕苦，啊，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啊，伦理讲啊，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啊，不怕苦，不怕难啊，啊，吃苦耐劳啊，他就有功德了。啊，你看海鲜捞上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呐、啊，他没有放假的。啊，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啊，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有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啊，不马虎，啊，不是应付的啊，他就功德了。啊，如果马马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啊，因为哎呀没来不行啊，那个很无奈的啊，很不愿意的啊，那个就没有功德啊，所以他是尽职尽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他中午他尽到他的本分，尽职在做，他就有功德啊，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主要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功德就不一样。

啊，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啊，念佛也可以啊，念经也可以啊。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啊？啊，搬石头可以不可以啊？那海贤老和尚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啊。啊，那文革的时候啊，那个不是人的生活哎。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那这么恶劣的环境啊，那逼得也不能吃素啊，都是肉啊，他说吃锅边菜啊。真正修行的人啊，我们要会看啊，什么叫真正修行的人啊？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啊，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啊。如果持之以恒啊，但练了，它就有它的效果啊，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啊，离苦得乐。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念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恨的，未皆出住啊，就是出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原教出住，这里讲的出住啊，是指原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是指圆教。那圆教初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证佛的，啊，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圆解，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未皆初住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初住，乃至令得实住啊！不但提升到初住了，让他提升到实住啊，实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啊，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成佛了啊！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啊，帮助菩萨呢，啊，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啊，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二力，啊，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啊，这样提升啊，那个幅度啊，就很快了。

下面这一段呢、啊，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啊提升，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升啊。这个声闻人呐、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说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啊，这个就是用生根去接触，闻就接触。啊、所以六根都叫闻呐、啊，所以不止耳根，啊、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见闻，啊，那么此地讲一经而止啊，这个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呐、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络啦，这个就啊念佛机啊。啊、做个大悲咒 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啊、我做出来再跟大家结缘、啊、就是他就一直转，就是像念佛机一样、啊、看你要念几遍都有、啊啊、你就听、啊、听也好、啊、也有功德。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啊、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啊身根 啊其实六根都有了、啊、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实在讲、啊、佛法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了。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问题就很多了啊，问题是在这里了啊。如果你直直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啊，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啊、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啊、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啊、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 啊但是这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信很难啊，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难信之法。所以直直心就是不怀疑啦，啊，如法而住啊。怎么叫如法而住啊？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啊，《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啊？心很不安呐、啊。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这个就是住了、啊、那么《金刚经》讲的就很详细了、啊、这个不应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这个就是如法而住了、啊、所以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啊，补充《金刚经》啊，你就明白了啊，那个般若啊，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的，离开般若变成世间法，不是佛法。
所以四叉门果不求自得，不求他就得到了，很简单，但是我们要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金刚经讲的，今天讲这四个字，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清净了，实相就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信本来有的嘛，不是说外面来的嘛， 你本来自己就有嘛，跟佛一样的啦，现在只是给你开发出来而已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次这个有空档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

大家翻开经本第三十六页啊，三十六页第二行，我们从尔时啊这一句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所，咒二十一遍，劫作二十一劫细想。此陀罗尼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未证果者，速令证故。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寄诵啊，寄诵啊，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利益众生呐、种种的功德。这个持诵大悲咒，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缘很深，因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大悲咒就是从本经出来的。我们在打佛七这个之前一天打佛七前都要先洒净或者做法会。主要就是诵大悲咒洒净。那么念咒要怎么样念才灵验？这个原理原则跟念经、念佛或者修止观修定原理原则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要入了三昧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严了凡先生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么严先生他听明白了。银谷禅师又教他持准提咒就是你自己发心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一方面求佛力加持。那求佛力加持呢？银谷禅师是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很短，一般寺院
早课、初生都念准提。

咒啊，六念准提咒很短啊，大概只有两行啊，那比这个大悲咒短很多了。那么准提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啊，云谷禅师给圆了凡先生讲啊，念到啊无计无数啊，念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就是我们念佛功夫啊，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自自然然啊，他这个咒啊，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啊，妄念啊糊住了啊，这个。云谷禅师给圆了凡先生讲啊，你只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了，妄念控制住了，妄念不动了，这个咒就灵了。所以他举出道家呢、福禄家呢、化符跟念咒啊，他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化符啊，这个平常要练习。啊，练习啊，画。那么正式在画的时候啊，就不能起心动念了。啊，不能想哎，我要怎么画啊？那动个念头就不行了。啊，正式画的时候呢，要万念放下。啊，笔提起来啊，啊，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一直到这道符画完成啊，这个过程啊。夹杂一个妄念，啊，这道符就完成了，就灵了，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那就不灵了。那么画符的原理是这样啊，念咒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一遍咒下来呢，如果一个妄念跑出来，那就夹杂了，不灵了。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他这个道理啊，主要是说，你一部经很长啊，那么我们不要讲长的经了啊，像《无量寿经》啊，一部下来要一个小时啊，都一个多小时，《地藏经》也要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啊，我们弥陀经啊也要念个15分钟啊。那往生咒跟弥陀经比起来，那往生咒就短很多了，那弥陀经就很长了啊。啊，所以在短时间呢、啊，我们不夹杂妄念比较容易做到。啊，时间长了啊，你说一个妄念都不起，那就难度很高。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啊，如果你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诵一部《地藏经》啊，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么长时间呐、啊，在这个定中啊，那当然它效果相对的也是啊、很殊胜的啊，也是很殊胜的啊，但是难度比较高了啊，那念咒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经有时候还会想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夹杂了啊，要把我们修定啊，这个定破坏了。那念咒呢？那看不懂啊，只能念啊，那你没得想，这比较不会打妄想啊。啊，所以念咒修定比念经要容易。那么念佛又比念咒更容易了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一句很短，那这一句念的句不夹杂妄念都比较容易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都不要一分钟啊，啊，一两秒就念完了啊，那这个很短时间的这个不起妄念啊，这比较容易。那念佛的它的殊胜就是说短。佛号短，但是他这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
等于把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句佛号啊。那念这句佛号呢，是最方便的啊。但是啊，我们要念到啊，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是要一定的时间啊。过去台中莲社雪茹老人啊，也是提倡这个百八念佛啊，百八就是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当中戒珠不算啊。108句的佛号啊，念6字、念4字都一样啊。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在陀这个字啊拨一个珠子啊，念的陀这个拨一个珠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你念108句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一半了、夹杂一个妄念，那前面念的不算，重来。再从第一句再念，念到107句，又跑出一个妄念出来，不算，前面107通通不算，再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个功课才做完。那么雪茹老人讲啊，如果你念108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念了90几亿的佛号了。那效果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要求还是有一个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数啊，就是要练习啊，不起妄念，那这个108句就零了。那现在我们说念大悲咒啦，这个哇功德很多，为什么我们念不零了？因为夹杂妄念进去了，把那个障碍住了。所以你念到这个不动念啊，就是我们念佛法门讲的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啊，就是还不是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那我们念佛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WiFi 就连上了啊，这个连上了之后啊，那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啦，阿弥陀看到啦，你就不会怀疑啦因为连线啦 连线啦，就起感应啦那原理就是这样的念经、念咒、念佛修种种法门都是修戒定慧原则上都修个定。那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跟那一心不乱是一样的或者是一项专念。你把心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现在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连儒家修行也是这样儒家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把你放在外面那些那个妄心收回来攀岩外面五欲六尘那个心收回来那么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夫之前有一些会干扰我们修定的，就尽量避免。这手机不要看太多看到看护船那个妄念就会更多那这个就会妨碍我们修定了所以为什么要戒呢？沙弥利益说这个不能看，那不能看，看了因为会妨碍你修定嘛。那如果定修成了，那你再去看就没关系了，你不受影响了在还没有修成之前呢，你先这个避开先避开这样我们这个修定

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念经、念咒、念佛啊，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原则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就是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了，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确的定，正确的享受，正常的享受了啊。那么这里讲诵这个咒，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梵天是色界天了啊，色界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那色界天人啊，他们都有定功啊，啊，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对梵天讲，那这个梵天他代表修禅定，他要修禅定啊，他才能达到梵天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讲啊，啊，诵这个咒啊，也是在修定啊，也是要修定啊，就是修定啊。那么诵此咒五遍啊，这里讲五遍，就是大悲咒啊，你诵五遍啊。有人问啊，大悲咒我要念几遍啊？啊，实在讲，你要念几遍都可以啊。那个佛门试验的网课是念一遍啊。那我们现在洒净是最少三遍。那如果撒的地方大，像我们到香港去，哦，那个很大，绕一圈回来啊，大概要念十几遍啊。好，那就不止五遍了啊。那五遍是一个基本数啊，基本数。当然你要多念一些也可以了啊，没有限，没有啊，规定不能念到六遍啊，也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基本数啊。啊，这讲五遍。啊，有人呐、啊，就说你每天修哇，一天念五遍，这个经讲的也可以啊。取五色线做锁啊，就是绳索啊，那这个就不是念五遍啦 啊，这个叫做二十一遍啦 啊，这个线呢、啊、做成锁。那么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黑啦 啊，这些五种颜色啊，那么五色的线来做这个锁，把那个线呐 啊几条线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锁了。那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命中的道场啊，那这些就很多了啊。密宗的道场啊，这个本经啊，它也属于密教部啊，啊，密宗的道场。那像我们这次到日本呢、啊，也去参观密宗的道场啊，那它这个仪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啊、这些仪轨啦、坛场啦啊，这些啊，属于密宗啊。那么此地讲五色线啊，那么咒二十一遍啊，结二十一个结细相啊，那么结啊啊绳子啊打结啊，那么自己讲二十一遍啊，那这个你要每一个颜色。练二十一遍，那当然最好了啊！啊，练的越多越好嘛！啊，这个观音菩萨没有规定啊，你多练一遍就不行啊，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这个二十一也是一个基本数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很死板板的，就是哎呀，就是这样哈、哦。但他要给你讲一个数，你就练这个数。当然，你有时间，你要多练一点也可以。啊、你要照这个数来念也可以、啊啊、那么我们就照经文

讲的啊，那你就念21遍吧。哦，那前面啊，你先念5遍，然后取这个5色线索，再念21遍，啊，再打这个绳结啊，打21个结细项。那么密宗讲求这个，啊，所以他这个啊，念这个咒语啊，啊，都可以挂在身上的。那么像楞严经啊，楞严经这个经典啊，它有一半显教，一半密教啊，因为楞严神咒比这个大悲咒更长啊。那么楞严神咒啊，在楞严经讲啊，就是你头脑不好啦，年纪大啦，啊，也没办法去诵那个咒啦，现在叫我去诵，我也没办法啊。以前在戒场天天要诵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专修净土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倡一门深入啊，啊，所以那些咒我们也没有再念过了啊。我已经34年没念了，大概啊看着本子念还可以啦，啊，背就没办法了。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就说你没办法念啊，就是，但是啊，你可以把那个咒语啊，放在那个香包，挂在脖子啊，它也有护法神啊，那会保佑你啊。就你不能念，但是挂着，就是挂在身上啊，也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啊。那这个，这里念这个咒啊，啊，细相啊，你挂在身上啊，啊，相就是我们脖子嘛，啊，就好像这个念珠我挂在脖子啊，就是挂着 啊。那有一些挂香包，以前我们啊小时候我母亲都拜神啊，那个什么香灰啦，什么仙宫啦，那些哦都会挂在脖子上啊，啊，去当兵的时候啊要挂哈，啊，保平安啊。那这个也是属于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如果你念大悲咒做这个来啊细项也是很好。那么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哇，那这个不得了啦啊，你看啦，啊，一尊佛就不得了啦啊，一尊佛说的就啊，这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啊！99亿恒河沙诸佛，啊，那这个我们无法去计算的哈，啊。一个恒河，印度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印度恒河沙很细，那一粒沙代表一尊佛，那一条恒河那有多少佛？那现在呢是99亿条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啊所说的，那实在讲啊，那啊几乎是无量无边的 啊。这个给我们讲个数字，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 啊。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因为99亿恒河沙诸佛都说这个大悲咒，都有说大悲咒。那为什么说大悲咒？佛说经、说咒，通通是要帮助众生啊，这个让众生啊解脱苦难啊，让众生啊得到最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都是度众生的啦，帮助众生，度就是帮助啦，啊，佛他的本愿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念讲这些经讲这些咒是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的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啦，啊，只有这个目标。

所以诸佛所说呢，那么说彼等诸佛呢，他为诸行人啊，诸就是很多很多修行人啊。那么修行啊，这个修行人而且修大圣啊，修六度菩萨六度，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啊，菩萨在修啊，还修不圆满。啊，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咒呢，那很快啊，让你得到圆满。满足就是圆满啊，让你这个六度万刃啊圆满了。啊，等于啊加持了啊，那你靠你自己修啊，哦，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很长啊。啊，现在呢你自己修，又持大悲咒，那你很快啊，就满足你六度万恨的功德了。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菩提是印度梵文啊，翻成中文的因啊，没有翻成意识。啊，其中文的发音跟它接近的啊，这个叫音译，翻音不翻译啊，没有翻它的意思。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还没有觉悟心的人呐， 这个人呐、心还不觉悟啊，还迷惑颠倒，速令发心。速就是很快的啊，让他能发起啊觉悟之心啊，让他的心啊能觉悟啊，啊就是早一天呐、让他觉悟啊。所以我们同修啊，常常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学佛了、信佛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功德利益。啊，我常常碰到同学给我讲，悟道法师啊，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我们家里人最难度啊。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家人啊，反而啊，你劝他学佛、他。这个很固执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啊。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诽谤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缘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啊，那么种善根 你可以念咒啊，念多少遍跟他回向给家人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也是很为难的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精进。她婆婆看到、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不准她念了。后来不准念，她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这念佛那你就被打死了啊，不能念出声的、她不能念出声，她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她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了三年佛回向给她婆婆。结果三年之后啊，
有一天，那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

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啊，那变成了、啊、哦，要学佛啦，要吃素啦，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他媳妇还精进啊，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啊，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了。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哎，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呐、啊，他就慢慢的、啊、显露出来了，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啊、那么此地呀、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家人呐、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啊、所以未发菩提心者令速令发心故、啊、这个是还没有发心的啦、啊、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 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啊、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种佛法善根的因缘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呢、啊，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啊就利用你自己的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了，还有了不多。以前电影院很多啊，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啊，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啊，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20-30块吧啊。那我们老和尚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啊、这些的。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络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啊，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也很方便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啊，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若声闻人未证果者，速令证故。那么这个是小圣。
啊，声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他就正果。那声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啊，那这个啊，声闻就包含缘觉了。啊，未正果啊，声闻缘觉，它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见惑思惑八十一识啊。那断见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见思惑。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呐、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了。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四果啊，啊，为什么不四果不供五果吗？啊，不供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供七果、八果，通通可以的啊。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了啊。啊，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小乘人，他毕业了，他证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啊，他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在佛法的修学啊，他是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啊，啊，他这个小圣啊，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圆教啊，啊，《华严经》讲圆教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那第一关呢、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见惑啊，八十八品断了，那证得初果须陀洹。那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呐、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啊，证得初果的这个小乘的圣人啊，来大乘连教是初信位的啊，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啊。他只有在人道、天道啊，那七次往来，他就超越六道啊，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呐、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啊，修得再好，讲得再好，也不算的。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他就有时间表了。最多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七次往返是最多了啊，最多七次往返，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
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啊，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多少人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那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啊，这个劝你来啊，你也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国了，那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啊，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人天三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啊，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啊，进一步退了九步啊，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信位，声闻人的初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虚陀洹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出国，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国须陀洹的圣人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啊，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都离地三寸哦，那个人可能是虚陀洹了，最少是虚陀洹了，啊，他有那个道力。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浙江温州啊，印当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啊，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

风干呐、啊，啊，使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呐、啊，迦叶尊者啊，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呐、啊、有五百罗汉啊，啊，所以明年呐、啊，我组团去旅游啊，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我们会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呐、啊，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啊，那么此地讲若生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生闻法，四地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没成绩啦。修是修了，好像念书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啊，啊才有发文凭给你啊啊。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正得出果，帮助你正出果，还没有正恶果，帮助你正恶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啊！啊，速令证故啊！你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他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辟支啊。你要修地仙呐、啊，要立三百善；要修天仙，要累计1300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啊，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是300多岁了啊，好像说是什么康熙年间的人啊，300多岁了啊。他的师父啊，1000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5000岁的啊，那些仙啊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能够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啦，啊，喜欢长生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啦，有一些人喜欢修长生。观音菩萨，哎呀，满堂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啊，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还兴趣这一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一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它有另立啊，楞严经讲。

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啊，在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啊啊，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没。不好斗啊，所以天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先趣啊，这个六道再加一个先趣，就先道，就修仙的把它也给它列为一道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啊，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画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炼龟息法的，啊，啊，那还有炼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呐、啊，啊，就很多种类了。那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求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啊。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啊。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啊、所以菩萨呢也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这个吕洞宾他是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吕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弟子拱北殿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李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了啊，那众生啊，诸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
只是在小乘啊，那他就修小乘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乘，那他就修的就是大乘。那其实啊，在事相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呐、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知见、啊、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他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用导航啊，这个导航啊，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啊，绕很久才到的，那但也会到没有错了，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啊啊圆满见见智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那怎么修也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常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啊，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关键在那个见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啊，大乘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啊，啊，依此陀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和尚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到斯里兰卡做三十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三十系列呢？三十系列是佛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啊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啊，就跟他们结缘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啊，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啊，啊，佛力加持。所以强地玛国师给我讲啊，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变成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啊，释迦牟尼佛去过他们那里三次，啊，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啊，去过三次，啊，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啊，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承办啊。那么这个是
一个总结啊，就是以上讲的 啊这些帮助修行人啊，没有花心的人啊，那没有大乘性根的人，这个

他发心，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在37页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幽隐暗处，三途就是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在幽，幽就是没有光明的，人家看不到的，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那么闻我此咒皆得离苦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佛光铸造三恶道众生让三恶道众生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呢？好像我们人间要见到佛光，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怎么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这个道理就是阳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所以这个因缘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那么首先我们阳上的人先受到佛光铸造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那么就能加持到他们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那你跟佛光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就是要念佛我们念佛就是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那接上接上这个线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一上去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念阿弥陀佛就连上了这个就很方便了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念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所以念佛器要在家里一定要放着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也可以所以大悲咒不只说我们现在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其实它也可以超度的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
听闻见闻啊，这个大悲神

那么他就得到离苦。啊，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在修福啊，修得很大，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公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护大士。啊，世间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光禅师。啊，有一天宝智光禅师呢，啊，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啊？啊，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光禅师就把那个天脸呐，啊，借给他看了。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啊，好可怜呐，啊。那后来呢，看完之后啊，宝智光禅师又把天脸收回去啊，但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光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啊，他这个宝智光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啊，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啊，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啊。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钟声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啊，啊，菩提身呐，啊，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哇，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的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喽啊。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呐，啊，就讲有一个人呐，啊，啊，他的家人过世了，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啊，啊，就是请问了 啊， 啊，那个有某某法师啊，啊，这个就请他来念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人？找其他法师不行吗？啊，那么这个
家属就跟他讲啊，他说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啊，我们这个很多法师啊，他会念很多经啦、会做法会啦，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找那个敲钟的呢？他只是每一天负责敲钟啊。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他的家属跟他托梦啊，那个敲钟的他有功夫啊。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啊，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大家也很纳闷啊，那这个他们家属啊，也就去问了 他说托的这个梦啊，就一定要找你啊，找你来念经啊，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啊，念经念佛回向啊，那家人才能得度。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啊？怎么好像啊要指定你呢？那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啊。他说我只是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那再冷的天气啊，他冻的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啊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后来大家听到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啊。那常眼睛啊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啊，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常眼睛做下去，他就有功德了。他就有超见的功德了。不怕累，不怕苦，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伦理讲啊，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啊，不怕苦，不怕难吃苦耐劳啊，他就有功德了。你看海鲜捞上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呐，他没有放假的。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有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不马虎，不是应付的他就有功德了。如果马马虎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因为没来不行那个很无奈的很不愿意的那个就没有功德所以他是禁止进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他中午，他进到他的本分，禁止在做，他就有功德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只要那个心态不一样功德就不一样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念佛也可以念经也可以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搬石头可不可以那海鲜老和尚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那文革的时候那个不是人的生活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这么恶劣的环境那逼得也不能吃素都是肉他说吃锅边菜真正修行的人我们要会看什么叫真正修行人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如果持之以恒这样念了，它就有它的效果

啊，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啊，离苦得乐。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恨的，未皆出住啊，就是出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原教出住，这里讲的出住啊，是指原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是指原教。那原教出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证佛的啊，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圆解；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未皆出住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出住，乃至令得十住啊，不但提升到出住了，让他提升到十住啊，十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成佛了。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帮助菩萨呢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二力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这样提升那个幅度就很快了。

下面这一段啊，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提升，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升。这个声闻人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啊。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说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啊，这个就是用生根去接触，闻就接触，啊，所以六根都叫闻呐，啊，所以不止耳根，啊，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见闻。那么此地讲一经而止啊，这个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络啦，这个就念佛机啊，啊，做个大悲咒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啊，我做出来再跟大家结缘啊，就是。他就一直转，就是像念佛机一样，啊，看你要念几遍都有啊，啊，你就听啊，听也好啊，也有功德。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啊，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呐、啊、身根呐、啊，啊，其实六根都有了。啊，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呢、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实在讲啊，佛法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啦，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问题就很多了啊！问题是在这里了啊！如果你直直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啊！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啊，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啊，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啊，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啊，啊，但是这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信很难啊，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难信之法啊，啊，所以直直心就是不怀疑啦，啊，如法而住啊。什么叫如法而住啊？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啊，《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啊？啊，心很不安呐、啊。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啊，这个就是住啦。啊，那么《金刚经》讲的。就很详细了啊！这个不应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这个就是如法而住了啊。所以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啊，补充《金刚经》啊，你就明白了啊。那个般若啊，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的。离开般若，变成世间法，不是佛法。
啊，所以四沙门果不求之得啊，不求他就得到了，啊，很简单啊。但是我们要信心清净，则成实相。金刚经讲的，今天讲这四个字：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清净了，实相就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信本来有的嘛，不是说外面来的嘛，你本来自己就有嘛，跟佛一样的啦。现在只是给你开发出来而已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次啊这个有空档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大家手上的经本22页，从第一行看起，鉴察章第3，请看这个经文，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一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这章啊，是第3鉴察章，前面是4景，

告诉我们，天地啊，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已夺人算。这个算简直贫好啊，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心灾之，算简直死。我这一章啊，就是接前面这一章下来啊，接下来啊，就是告诉我们有哪些思过之神啊，把这个思过之神的名称啊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这个神在此地啊，也是举几个代表啊，实在讲啊，非常多啊，无量无边。这里开头啊，这一章开头第一句，又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台神君啊，他是掌管啊金玉、禄位、土田，就是掌管我们人生在这个人间啊财物啊，金玉啊就是我们的财物啊，禄位啊我们的地位。现在话讲啊，在社会上啊，身份地位啊，土田就是我们的不动产啊，金玉啊是动产啊，土地啊这个房子，这个是属于土田啊，田宅啊，田地啊，属于不动产。动产不动产，我们的财务啊，我们的名利地位，这三位神君啊，一位神君呢掌管一类的事情。那么在佛经上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些讲的就更多了啊，讲到这个主财鬼王啊，就是此地讲的啊，这个主财鬼王啊，他是个大的鬼王，下面的很多小鬼王啊，那么在分类啊，在一大类再分一些小类，管财务的啊，动产不动产啊，名利地位。北斗神君呢，他是掌管延伸住持啊，得祸得福的。那么在地藏经讲啊，管这个生死的大鬼王叫主命鬼王啊，生死主命鬼王啊，他在主持这个事情。那主祸啊，地藏经这些鬼王啊讲的比较多，比较详细。那么此地啊举出几个代表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三台北斗神君啊，他们管的事情啊，就知道啊，北斗神君啊管生死祸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三台北斗神君在我们人的头上啊，也是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这句话就是从感应篇这里来的。就是在人头上

那么记录人的罪恶啊，人啊做坏事造罪业造恶业，夺其计算，一计就是12年啊，这是犯重大的罪过，犯重大的，那么夺计就是减掉12年的寿命。我们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一天朝。又有三尸神啊，三尸神啊，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在华严经上也有讲到，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啊，有两个神啊，一生跟着我们啊，一个同生，一个同名，一个祭善，一个祭恶。那么此句讲的呢，是三尸神，三尸神啊，在我们人身体当中，上尸神呢盆聚，中尸神盆直，下尸神盆桥啊，都有名称的。那么三尸神呢，昏居在我们人的人体的脑部、胸部、腹部啊，就我们身体啊这三个部位有三尸神啊，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尸神我到日本啊，我在东京一个小京寺后面呢、啊、有一间小寺院药师寺啊，我去住了几年啊，从来没有去拜过。我去年啊9月啊，眼睛有眼角膜啊发炎了啊，我常常想啊去药师寺，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啊。去年9月啊，我到日本去做法会啊，法会做圆满啊，在那边休息几天，我就抽空啊就走路啊，就到药师寺去拜拜佛啊。刚好啊那个寺院啊贴出啊写了一个布条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一样啊，就是说9月份啊秋天下雨去拜药师佛啊，对治眼睛的疾病啊是最有效的啊。我去那边呢，我看到哎呀，我刚好眼睛在这个不舒服啊，到台湾看眼科，到日本又去看眼科啊，不舒服。哎，我说怎么这么刚好呢？说9月份刚好去的是9月，是秋天，又刚好下毛毛雨啊。我去拜了之后啊，果然啊，回到台湾就眼睛就好了啊。那么在这个寺院啊，它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用白铁做的，刻的字啊，那么刻的有汉字。我看到呢，那边有写三尸神啊，祭人罪过。诶，我怎么这个佛寺怎么有道家的呢？啊，仔细看啊，那这不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三尸神吗？啊，所以这个在唐宋时代啊，这个感应篇啊都传到日本去了啊，我都特别把它照相照下来啊。可能那些日本人啊，他也不懂什么叫三尸神，只知道去拜啊，那没有人跟他讲解，他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的确，他们这个佛教传过去啊，这个儒道都传过去。儒家道家都传过去，所以其实啊，日本的文化通通是中国文化

那么三司神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啊，每到更生日啊，这个更生日是每60天有一天，就是更生日。那么这个要看我们传统的民历，我们中国传统用的历法，传统历法，现在呢，我们称为啊农民历，或者呢。也称为阴历啊。那实在讲啊，这个历法正确的名称啊，应该叫夏历。夏商周啊，夏商周三个朝代，夏朝啊定的历法。那么孔子啊，他以这个夏历啊为标准啊，他认为夏历啊是最准确的，所以从夏朝啊一直沿用到现在，叫夏历。这个历法在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啊，把这个社会上啊分为四大类：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农啊，就是农民；工啊，工匠；商啊，商人。士农工商，那这个历法是士农工商大家通用的，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士工商都没有用嘛，都有用啊。只是这个叫农民历啊，是里面啊。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啊，以农立国，所以里面啊这个日历、月历啊、年历啊，记载这些耕种的日期啦、啊，包括这个捕捞啊、捕鱼的啊、季节什么地点啊、出产什么蔬菜水果、啊、哪一种鱼类啊，记载这些，所以现在大家习惯成了农民历。实际上啊是夏历。我们现在一般都习惯用西元的啊，西元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庚申日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历啊，就是夏历。这个现在啊，在这个每一年过年啊，还是有印出来啊，有这个我们传统这个民历啊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啊，这个两个月当中啊，有一天是庚申日这一天啊，那么这一天这个三司神啊，是趁我们人在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司神他就上帝天朝到玉皇上帝那边啊，去讲我们人的罪过了啊，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就上升到天朝去。那么过去啊，道教啊有修道的道士，有一个做法叫守庚申，守庚申啊，就是庚申日这一天啊，他就不睡觉，因为他不睡觉啊，那三司神就跑不掉了啊，三司神就不能到上帝那边啊讲他的罪过了啊，所以过去道教啊有这个说法啊，说叫守庚申。那这个实在讲就是心态也不对啦，我们没有造罪业，那怕三司神去讲什么坏话呢啊，那总是做贼心虚嘛，做了坏事。

然后来手跟身叫三尸神不要上去啊，去上上帝报告啊。那这个心态是不对的，不是说只有三尸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啊，前面也讲啊，下面还有灶神啊，纵然三尸神你守住了，那其他的神他还是会去报啊，还是会去举报啊。

观念。那么这里是讲三师神达到根生日这一天呢，他也会上到天朝去圆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仪呢，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也都是算我们传统民历。我们传统民历啊，有越大越小啊，跟这个西洋历一样。西洋历啊，越大是31日啊，像这个月10月31日，越小是30日。我们传统民历越大是30日，越小是29日，就是每一个月啊最后一天。这一天呢、啊，灶神易燃呐、啊，灶神呐、啊，那也会到上帝那边去举报啊人的罪恶啊。当然啊，你有做善事了、啊，他也会报。这里没有讲做善事去报啊，主要是提醒我们啊，避免啊。造恶业啊，不要造恶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当然造恶业神知道，造善业当然神也知道嘛。啊，恶业会去报，那善业也会去报嘛，这一定。啊，所以这个是讲积功过。那么造神，我们在。了凡四训附录的都会有一篇于敬义公欲造神记，有这一篇啊，有的印了凡四训有附带这一篇文章，有的没有啊，但是古版那个木刻版的都有附这一章。那么于敬义跟颜了凡是同一时代的人。于敬义年纪比较大，于敬义啊，他的命运啊非常坎坷的，他的人啊非常聪明，啊也有才华，啊是一个读书人，那么在他们家乡啊，他也带头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啊，就是依照文昌帝君殷志文啊这个开示啊来断恶修善，这个社就像我们现在的社团社会团体啊，就是依照啊文昌帝君殷志文来做好事的啊，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得到呢很凄惨的果报，生的9个儿女不死的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家里啊越来越贫穷。这个家里越来越贫穷啊，就是前面讲的算俭则贫好，到处向人借钱，而且啊儿女不全啊，你看啊9个儿女死的7个，一个失踪，那么他的夫人啊整天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已经失明看不见了啊，这个为了儿女哭啊，哭到眼睛瞎了，我相信真的啊，因为我在台湾啊，我都看到啊有一对老夫妻啊，就哭他一个儿子就哭得快瞎了，那个两个夫妻都快瞎了啊，他有一个小儿子40岁，没有结婚啊，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啊坐电车啊，在电车上忽然就死了。啊，而且啊这个儿子啊还很孝顺啊，每一个星期。

都会打一次电话回来。40岁啊，这样突然走了。啊，那么他们那个两个老夫妻啊，是哭了两年了，还在哭。看到我在佛教卫星啊讲经这个节目，有人遭遇到这种打击啊，啊，一直在寻求答案啊，为什么他遭遇到这个老年啊丧子的果报？找到道场来啊，一天晚上啊，找到我了啊，刚好我在啊，那就给我讲这个事情啊。讲完之后啊，他们两个说要去眼科医生那边了、啊，他们说眼睛快瞎了，快看不到了。所以我看到这两个老夫妻啊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啊，一进义工啊。死了七个儿女，一个失踪，他的夫人啊那哭瞎了，我这个我相信，我说一个都哭得快瞎了，那么七个你想想想看啊，全家人都快死光了，他怎么不哭呢？啊，怎么会不伤心？那么这个一进义工啊，每一个月啊就是月会之日啊，可见的他也有读感应篇了 啊，这读书人啊都有读，都写书文了 啊，去报告上帝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怎么得到果报这么凄惨？他去考进士啊，这个古时候考试啊，在乡啊是考秀才。秀才考上了才能到省去考举人，举人考上了才能到京城去考这个进士，考试都考不上啊！如果说他很笨啊，这个头脑很不好，他考不上啊，当然他没话说啊，很有才华啊，却考不上，他难免就怨天尤人。啊，所以啊，每一年啊写这个书文，写了好几年了、啊，也没有感应。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夜，啊，跟那个双目失明的妻子，啊，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孤单孤零零的啊，坐在一起啊，面对面啊。相看啊，这个时候啊，听到有人敲门了啊，拿个蜡烛出来啊，看看呢是谁？这个除夕夜、啊、大家都回家去团聚了、啊，怎么会有人来？啊、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头发半苍、啊、一半的大苍白。给他讲，他姓张，从远地来，知道他们家的事情很久了，特地来安慰他们。这个余先生呢、啊，感到这个人哦非常不寻常，就请他到里面坐。这个张先生就跟他讲，讲他家的事情。啊，讲他呢做善啊，都是应付的，不是出自于真心在做善。放生啊，人家放跟着去放放，这个自己家里啊鱼啦虾啦啊那些还是吃活的啊，还是去捕鱼。一边放生一边杀生啊，放生这一条啊，这条善事啊，也没有真正落实
习字啊，爱习这个字字啊，也没有真正落实。

还有借口过啊，他讲话很会讲啊，常常啊讲一些损人的话啊，让人家听得啊还很佩服，很有口才。借口过也没落实，张先生啊给他举出来啊，他说你写的书文啊，上帝都知道啊，派日游神、夜游神，这个白天晚上都派神来看啊。这个这几年啊，没有一件真正的善事可以记录啊。啊，只是看到你啊，满腔意恶，内心这个贪嗔痴啊，那种恶念啊，太多了，幢幢于胸啊，种种的恶念啊，太多了。贪嗔痴这些念呢、非常多啊，一条一条啊给它挤出来啊。所以这个张先生给他讲啊，说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好像你啊种的遍地都是种荆棘，那你还指望啊五谷丰收，那怎么可能呢？啊，你种的都是荆棘啊，啊，不是家禾啊，啊，不是好的稻子啊，就是你种的因啊，是恶因啊，不是善因啊，那怎么可能会得到好的果报呢？啊，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啊，灾祸是越来越严重啊，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还想求福报？所以余先生听到这样啊，大惊啊，知道啊，他是尊神的，不是一般人了 啊，不然不可能知道他们家的事情那么清楚，那么详细啊，所以再请教他，造成啊，再给他讲啊，你先把你这个意恶啊，先记住啊，首先指出他的意恶太重。这个我们唱三十系列啊，唱这个忏悔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解求忏悔。啊，身与意啊，身口意身也。那么意恶啊，是以三业是以意恶为主导，啊，主导身口啊去造业。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是从根本修，从根本。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从意啊，意念啊，心念为主啊，身口是为辅。所以余先生听到这个张先生这么跟他讲啊，那么就发愿啊，给过了。这个张先生跟他讲完之后啊，就走进他家的屋子里面，那个灶啊，以前在烧菜烧饭的啊，走进去就不见了啊，他才觉悟到啊，原来是灶神啊现身啊来给他说话。啊，过去啊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以前小时候我看到我外婆啊对灶神最恭敬的。那个灶啊不准随便摆东西的。它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它是有灶神啊。这个灶上面呢不可以随便给它乱摆东西的。拜灶神。那么在中国南方啊也现在还有人拜灶神。好像北方也有，有拜灶神的。那拜灶神呢、大概是农历啊腊月24号啊之后啊，这个神都会上天了啊。在台湾民间讲送神呐、

这个在民间的一些风俗啊，就拜灶神啊，听说要煮一些汤圆啊，甜甜的，然后粘在这个灶神的嘴巴上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是有听说过啊，粘在那个嘴巴干什么呢？哎呀，让灶神吃一点甜的东西呀、啊，到上帝那边啊，到玉皇大帝那边啊，给我们讲一些好话。坏话不要讲啊，我们干坏事的不要报啊，报好事就好。上天报好事，下地报平安啊。那这个跟那个守三司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守三司的是一样的啊。他是在讲啊，你做好事。不要用汤圆去粘他的嘴巴，他也是会给你报的啊，不会说因为你没有汤圆给他吃，他就不报了啊。主要你要真正去落实啊，去做好事啊，那他一定给你报啊。所以余先生就是遇到灶神啊，给他开示，他痛改前非，改造命。他改造命的效果比了凡要快啊！了凡啊，第一次这个许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啊，一进狱啊，他从狱恶下手，3年这个命运就改过来啊。所以一进狱啊，重进士啊比了凡先生早啊，他重进士啊，了凡先生还没考中。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啊。过去啊，在2006年啊，我也请北京陈晓旭居士啊，他们公司啊，我请台湾这个退休，台湾中国电视公司退休的王导啊来导演啊，那陈晓旭居士帮我找演员啊，帮我找演员啊，在浙江横店。拍《一镜一空一照神记》啊，那么拍这个片呢、根据王导给我讲啊，也有感应啊，他2个月给我拍好，也有感应啊，他也说感应啊，有很多啊，我们要去花钱的那个到时候啊就不用花钱。那陈小旭居士也问我，要不要请大牌的？大牌的钱比较贵啊，还是要请会演的就好。我说会演就好啊，不需要大牌啊，会演戏就好啊。所以也替我省一些钱啊。那么根据王导讲啊，拍这个片在横店啊，他说这个冬天啊，要拍那个雪花飘飘。要去买一些什么干冰啊，什么什么那些，要花钱去买啊，来弄一些假的雪。他刚好要拍那天啊，刚好下雪啊，那这个也很殊胜啊。这个拍好了，在台湾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去，我们都是做出来免费结缘嘛，一共8集。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回去送给学生看，在大陆也流通不少，在那个揭阳那个谢总啊，他们道德讲堂啊，也有播这个片子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这个。有三台北斗神君啊，还有三司神啊，这个灶神啊，都会上天去啊，举报人的罪过啊，我们造了罪业，做了坏事，都会上去报。下面讲，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这一段有3句啊，凡人有过，
大智多进，小智多衰。凡人有过啊，这一句，凡人这两个字啊，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啊，就是凡夫之人啊，我们一般呢、啊、称为凡夫俗子啊，就是凡人啊，一凡夫之人啊，我们是一个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就是凡人。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凡是人，那凡是人，那就不止中国人了，啊，外国人他也是人呐，啊，凡是人，都一样的。那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可以对照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啊，无论啊江湖夷狄啊，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业啊，地狱的罪业果报都一样，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天龙啊，还是富贵的，还是贫贱的。造的那个业啊，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江湖夷狄啊，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我们中国啊，汉人啊，对外国人叫胡人啊，称为胡人啊，或者蛮夷啊，江湖夷狄。不管你是汉人。胡人什么人，只要是人造了罪业，通通是这个果报，没有例外的。那可见得啊，这个中国有这些神，那外国有没有啊？是不是外国科学比较发达就没有了？我们科学不发达才有这个啊封建迷信的这种说法啊。事实不是这样，外国也有啊。啊，中国有警察，那外国有没有警察啊？啊，你去外国，那外国还是有警察。我们到外国去，那还是有警察，好像不是没有啊。外国信基督教、天主教讲上帝，就是我们中国道教讲的玉皇大帝，是同一个人的、啊，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外国人呐、啊，他们犯了这些罪过，他们也是有这些神呐、啊，啊，也是有三尸神呐、啊。啊，在人的身中啊，啊，前几天我在福州啊，我也是讲这个感应篇啊。那么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啊，他的来中国杭州啊留学啊，6年啊，中文讲得不错，现在来我们华藏做义工啊，帮忙录影。他给我讲啊，有一天他被鬼压了啊，被鬼压了啊。啊，所以这个神呐、啊，不分中国外国啊，都有。所以这个凡人啊，这两个意思都有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啊。看到这个、啊、不要只有想到哎呀这个是中国人讲的，大概中国才有，外国就没有，不是，通通有，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的啊。特别日本人啊，他也这些都有啊，日本这些

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嘛。啊，那个十殿阎王啊，日本那个寺院里面啊，我都看过。啊，我们中国很多都毁掉了，那日本那边都还保留。啊，可见得啊，这一句啊是针对所有的人类。只要造了罪业，都有果报，都有神明来记录，上报到上帝那边。那么有过，下面讲的就是果报了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大重大的罪过啊，削减十二年的寿命啊，就是。比如说啊，你活到120岁，那犯了重大的罪过，减掉一计，那就剩下108岁了啊，剩108的还蛮长的啊，啊，寿命长啊，那这个扣掉啊很大，那还蛮长的。寿命比较短的那一扣就剩下没几岁了，都没几年好活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大家呢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世间能活几年啊？这个应该啊，首先我们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寿命啊，起码不要说。太长寿，起码也要70-80以上啊。希望这个益寿延年，那么这个感应篇啊，不能不学习了。要避免这些罪业的事情。小则夺算，罪过比较小的呢，它是削减100天，100天叫一算啊。这城隍庙啊，那个算盘就是算这个的啊。那么到这一段啊，给我们讲啊，举出几个代表啊。其实这个济公济过的鬼神非常多。就像我们人间啊，这个阳世上啊，这些政府部门啊，管理部门的官员啊很多，这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实在讲这个鬼神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章最后一段，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立志。那么上面呢，就是讲过啊，这里给我们讲出过的有大有小，这个当中有数百世。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的啊，这个大小罪过一共有170种，170个项目啊，都是讲这个罪。欲求长生者，先须立志。那么求长生啊，想延年益寿的人啊，必须先避开，不要去造后面讲的那些罪恶之事啊，避免了犯大小过错，要避免。这样啊，我们要求长生才能满愿啊，要求长生啊就要避免这些事情啊，避免这些过，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断恶啊，断恶啊，修善。道家啊，最终目标是求长生不老。那么要求长生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之常情啊。
我们人啊总是哎呀希望啊

大家延年益寿，大家长命百岁啊。在我们中国这个人讲啊，六十叫正寿，六十岁啊，活到六十岁了叫正寿，七十岁啊叫虚寿。有句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叫稀寿，意思就是说，哎呀，人啊能活到七十岁啊就很稀有了。那么八十岁啊叫下寿，一百岁叫中寿，一百二十岁叫上寿。所以求长生啊，说我们一般讲啊，祝人家生日啊，哎呀活到一百二啊，这是我们人间一般的这个长寿。但是道家呢，这个长寿啊超过一百二的。有人啊活了一万岁啊，几万岁的都有。这个修成就了啊，他的确啊寿命很长。这是道家呢修学的最高目标，就是长生。那么功夫越好的，他的寿命就越长。寿命越长啊，就表示他的功夫啊修得越好，积功累德啊越多越厚。就是成仙了。那么在中国道教这个八仙是个代表。八仙是个代表。求长生，特别是富贵人家呢都希望长生。在我们人啊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得到富贵啊，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一旦这个得到了就想要长生了。你看啊，这个秦始皇啊，他并吞六国统一天下。那这个他这个荣华富贵啊都得到了。那得到怎么办呢？想一想啊，自己年纪也五十几岁了，想要多活几年。如果呢这个都得到了，那没有几年就死了。他觉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啊找人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啊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他读了他就知道啊找那个没有用啊。不是听这个记载讲啊，派了500个童男500个童女啊到海岛上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啊没有多久就死了。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啊，过去这个当皇帝的啊都很想长生啊。得到啊人间富荣华富贵啊就想要长生。但是得到的很少啊。那个短命的皇帝很多啊。为什么呢？造罪业啊。被这个思过之神啊夺其计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开啊。那我们念佛人啊不是要求长生啊，我们要求无量寿。无量寿呢更要断恶修善了。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积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离邪径，不欺安世。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这一章的
开头有五句，第一句是是道则进，道啊是合乎道义的事啊，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应该啊勇往直前去做啊。这个道啊，儒释道三家都讲，这个道有正道有邪道，那么对于正道就勇往去遵循去修，在 佛教里面讲八正道，这个道这个字啊，很深，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啊。这个道啊，在佛经上讲啊，佛道就是讲我们自性本体之道啊，那个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你想不到也说不出来，它是自性啊，本体。儒释道三家都讲啊，这个最高的一般人不容易体会。那么不容易体会的，讲德啊，讲道不容易体会啊，讲德啊，道一动就是德。那么德我们还是不懂啊，还是不容易理解。在讲人，啊，人就是两个人，啊，推己及人，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这个宇宙间啊，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啊，所以做人啊，不能自私自利。这是讲人啊，人才不懂啊，讲义啊，义就是义务啊，在一个家庭啊，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啊，这个五伦啊，我们在什么身份地位，我们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责任？讲义，义是合理的，应该做的啊。那义再不懂，讲理。你讲礼尚往来啊，那礼再没有就天下大乱啊，你是最底下一个 一道了啊，这个再没有那就乱糟糟，像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乱糟糟的啊。所以有礼之安，无礼之为啊，所以道德仁义礼最高是道，道没有德，德没有仁，仁没有义，义没有礼，啊，礼再没有就天下大乱。所以这个道最高的我们不容易体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那真的是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不知什么叫道嘛，所以叫不知道啊。啊，这个话我们常常讲嘛，我不知道啊，是真的，我不知道。你问我什么叫道，我不知啊，所以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啊，就是佛经讲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不可议。道啊，你想不出来，也讲不出来。要用悟的，用参的啊，开悟了你才知道，不开悟啊，当然就不知道。啊，这是讲一个道的啊，它本体啊，我们一般人啊不容易理解，不
不容易体会。那就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正道啊，我们现前呢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呢啊，就是像佛经十善业道经讲的啊，十善是正道，十恶是非道啊。十善呢是道啊，是正道，我们叫进去做；十恶是非道，我们叫退，不能去做。那我们从这个理解啊，这样修啊，慢慢的我们就能体会到最高的那个道了啊。从这里下手，非道则退啊，那不合乎道义的事啊，就不要去做啊，要悬崖勒马啊，应该啊要退啊。这个在《地藏经》啊，也是用这个显道来比喻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在第八品讲这个森林里面啊，有虎狼狮子岩石腹泻啊，那些毒蛇猛兽啊，看到有一个人啊走进去了，旁边啊有人就给他叫住了，劝他不要进去，说那个这条是险道啊，那里面有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啊，你一进去啊，你的性命就没有了，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虎狼狮子毒蛇猛兽呢？劝他不要进去啊。那个人听到之后啊，才知道这一条险道啊，就不敢进去啊。然后再劝这个人啊，以后啊，你遇到你认识的人啊，要走这条路，你也要劝他们不要进去，进去啊，你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是险道。把地藏经啊，把造恶业，造这个十恶业啊，比喻说险道，不要去找啊，去走那条道啊，那就丧失性命了，丧失法身慧命了啊。这个地藏经啊，也是有这个比喻啊，就此地讲的非道，就地藏经讲的险道，那个叫退。不要进去了啊！这好道，地藏经讲至于好道啊，好道啊，就是这里讲的四道，就要去进，从这条好道去前进。不理邪径，不去暗室啊，邪径就是邪恶之路，偏邪的路径。偏邪的路径啊，那有危险，我们不去走那个邪恶之路啊。这个都是形容比喻啊，造恶业啊，造恶业啊都是走邪路。不去暗室啊，这个不明瞒不暗骗啊，在暗室啊也不敢自欺啊。这一条啊，就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了啊。慎独啊，儒家讲啊，自己一个人在暗室之中啊，都没有别人在，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起坏的念头，也不敢造恶业啊，好像啊。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好像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好像十个指头啊在指着我们啊。现在啊讲这个监控器啊，装了十个监控器啊，在我们房间里面呢 啊监视啊，那我们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得很清楚。

时候没有监控器啊，但是啊，鬼神啊，古今中外都有，比监控室多的太多了。那么如果常常提醒自己啊，不去暗示啊，在一个人的时候啊，也不敢随便，这个就是有慎独的功夫。儒家讲慎独，自己独自一个人啊，也很谨慎。啊，知道啊，这个有鬼神啊在监察啊，所以人啊有慎独的功夫，那这个修行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会成就。啊，我们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啊，不是要出离三界的人，能够这样修啊，能得到人天福报，这是肯定可以得到，这是不期暗示。积德累功，积是累积，这个德啊是指阴德，功是指阳功，累积啊多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阳功跟阴德我们都要累积。阳功啊，就是我们做好事，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甚至这个媒体啊、新闻报纸啊，给我们报道啊，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啊，我们得到好的名声啊，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好事啊，大家都知道。所以在《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扬善啊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享受啊世间的好名声，名也是福报。那么阴德就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阴德天报之，阴德啊，它的果报啊。比阳善殊胜啊，殊胜太多太多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做好事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让人知道啊，给我们宣传了一报，我们得到好的名声，那果报就这样啊，爆掉了啊！做坏事啊，尽量让人家知道，让人家去骂啊，这个骂一句，那个骂一句，我们业障消得快啊。那么做好事啊，不要让人知道啊，那个都保存在那里，没爆掉啊，将来果报现前啊，非常殊胜，天报之。那么此地讲多积阳功阴德，过去有同修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这么讲啊，我们要他来写这个要印经的，我们要写一个，哎呀你尊姓大名啊，给你印在这个后面板前面，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积阴德他就不要写了啊。有很多同修啊，不要不要，连收据都不要的啊。现在还是有，现在还是有同学啊，他不要收据的，但我们没办法，我们这个收据啊，要向政府报账的啊，必定要开的啊。你要做什么用途啊？印经啊，我们就让这些印经指定专款啊，然后啊，收支都要很清楚啊。那有一些呢，真的他不愿意写啊，不愿意写啊，我们只好给他，还是要开啊，开的收据给他，他也不要。我们只要给他写个三宝弟子啊，然后啊，那个收据啊，我常常回去看到观音菩萨那边有一叠啊，等到我们做法会回向再拿去化掉啊，就给他回向回向啊，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
那有的啊，我们要寄收寄到他家，他

不要，千万不要寄过来。我先生没学佛啊，他先生没学佛，他去道场布施啊，好、啊、寄过去啊，他就闹家庭革命了啊，啊，所以吓得要命啊，要寄收寄寄到他家了，吓得要命啊，是他先生没学佛啊，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只好啊，也写一写放在观音菩萨那边啊，这个阴德天报之啊，将来你家会后代会很好。那么也有同修讲啊，哎呀，我就偏偏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偏偏很多人知道了，那怎么办呢？都爆掉了。这个也不要挂碍啊，也不要去执着，知道就知道嘛。啊，不知道我们也不要刻意要让人家知道。不小心让人知道了，那就让他知道了啊，这样就好了啊，也不要啊。坐立不安啊，那爆掉了，那怎么办呢？啊，白修了，那这心里又挂碍，这个执一执着就不自然了啊。这个阳功也好，阴德也好，这都不要刻意，我们不要刻意去宣扬啊，自己做多少好事，还要人家帮我报啊，那个就真的是这样爆掉啊。如果不是刻意的，也不会，也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不是你自己要去宣扬的嘛，啊，那么做好事不知道啊，反而遭受人家毁谤，那更好。毁谤是帮你消业障，那我们做的好事啊，通通没爆掉，那更殊胜。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一段是总说啊，总说就是事到直进，非到直退。不理邪径，不取安止。啊，在明德方面呢、啊，我们不走那个不好的路，就是做不好的事情，结交不好的朋友，啊，去不好的场所。那么在暗示自己一个人呢、啊，也不欺瞒自己。啊，这个不欺就是不自欺了，啊，不自己欺骗自己。啊，人呢、啊？总是啊，欺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首先是先骗自己啊，要骗别人之前呢、啊，一定是先骗自己才会去骗别人啊。如果不骗自己，那肯定不会去骗别人。所以骗别人啊，实在讲是自欺欺人。那么积德累功啊，这一段是总说。下面呢、啊，给我们讲出这个序幕啊。那么这一段讲的是积善，什么是善？给我们列出来。慈心于物啊，这一句啊，就是《太上感应篇》啊，积善章的这个序幕里面呢、啊，第一个项目啊，就是慈心于物。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三句啊，慈心不杀，以这个感应篇呐、啊、来落实具体落实这个慈心不杀这一句经文。那么，跟这一句啊，就相应了，慈心于物，一开头就是慈心于物。那么此地讲这个慈心，在儒家讲仁慈之心，在佛门讲慈悲心，在其他宗教讲仁爱之心，爱心就是慈心。这里讲的物，除了动物，还有植物，还有矿物。在佛经上讲，有情无情都要以慈悲心去对待它，不能啊任意啊去损害它。以一个慈悲心啊对待万物，万事万物都是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对善人是慈心，对恶人也是慈心。
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慈心。那么这个也是下面这个善的项目啊，一个总纲领了。下面讲的就是这一句的开展啊，这一句是总说啊，下面是开展啊，怎么做好事？第一个就慈心于。那么这一句跟我们国家的十善业道经还有五戒。第一条就不杀生，跟这一条啊是相应的啊，不杀生。所以不杀生这一条啊，就是这里讲慈心于物啊。杀生除了杀这个有情的生命啊，也不可以任意啊去杀害这些昆虫草木啊，这些微小的动物也不可以杀害。所以这个物啊，包括就是圆满的啊，动物、植物、矿物啊，有情无情通通包括在里面，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那下面接着啊，这个慈心一物啊，下来这一句就是忠孝有悌。忠是尽忠，对国家尽忠啊，在家庭啊孝顺父母，有悌就是有爱啊兄弟姐妹啊，这个孝悌忠信。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啊，他才能对国家来尽忠啊。所以过去的时代啊，要找忠臣啊，必定啊要去寻找孝子之家，看看哪一家呢出了孝子啊，找他出来啊为国家人民服务，他必定啊能够对国家尽忠。那我们一个公司行号，你要找你的员工啊，你的主管干部，那也要找这个孝子啊。那么他在家能孝顺父母，在你这个公司啊，他才能对你这个公司来尽忠啊。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么能够孝啊，他就能够有爱兄弟。这个孝啊是大根大本啊，所以观经三读第一句第一个字就是孝养父母啊，从孝开始。所以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啊孝为先，所有的善都从这个孝啊发展出来。啊，所以这个孝啊，道理非常深广。在儒家呢，孔老夫子啊，著了一本《孝经》，啊，讲了一本《孝经》，啊，这个讲世间的孝，孝道怎么尽孝。在佛家呢，《地藏菩萨本念经》是佛门的孝经。那么佛弟子要怎么样才是尽孝？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广。所以在家孝养父母啊，在国家呢为国家尽忠啊，有爱兄弟姐妹啊，一家呢和谐。那家庭的和谐，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和谐，世界才会有和平，都从这里啊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根本。下面讲正己化人啊，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的啊，这句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劝化别人。

也要先端正自己啊。如果自己啊做得不正啊，去劝人啊，别人他不会接受啊。因此啊，我们要教化别人，先端正自己。

自己做不到，就没有办法去劝化别人。亲姑恤寡，这是怜惜啊，救济孤寡无依无靠之人。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亲姑恤寡，孤寡自古以来啊，中外都有，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些人啊，比一般人要可怜多了啊，我们要同情他们啊，也要怜惜他们啊，对他们要帮助啊，要去帮助他们。对这个孤寡要特别啊去帮助他们啊，孤儿寡妇，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是更多了啊，过去还比较少，现在多啊，现在啊。你说孤啊，不是说父母都没有啊，那个孤儿啊送到孤儿院，这个很多啊。现在呢，做人父母都在，这个单亲家庭也很多啊，那也是很不幸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协助他。那协助他呢，这个有这个物质上的救济，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精神上的帮助啊，特别啊，教他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佛法，那就更好啊，这个帮助啊才究竟啊。如果只有帮助物质啊，它只是帮助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但是他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佛法啊！所以我们除了物质的帮助，更重要啊，要法布施啊！有财布施，最重要要法布施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以法供养为最，最殊胜就是法供养。啊，因为法供养啊，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敬老怀幼啊，尊敬老人，那么关怀啊他人的幼儿。我们现在讲养老育幼啊，如果社会上啊，国家社会啊，能办这两桩事情办好了啊，真是功德无量。因为老人啊，辛苦一辈子，到这个老年啊，如果得到大家对他的尊敬啊，对他的照顾啊，他能够安享一个幸福的晚年，他的心情会很好，将来啊也会到好地方去。啊，昨天我听同修讲啊，上海有那个养老院啊，说听说办得很不错啊，听说这个服务非常周到啊，啊照顾啊非常周到啊，这些属于物质方面的照顾，那更重要啊，要法布施啊，虽然啊。现在这个物质照顾得很周到啊，但是老人啊，他总是会想到啊，哪一天我死了，那人死了要去哪里呢？啊，会不会想这个问题？我想啊，大多数人都会想，在这个时候啊，

佛法就显得特别的需要了啊。但是佛法我们也不要误会啊，那好像老人快死了啊才要学的啊，好像我们年轻人就不需要了啊，能够这样看就完全错误啊。最重要啊，越早学是越好啊。所以对老人啊，这个劝他听经闻法，这个是最好的啊。劝他念佛啊，介绍西方净土，这个更好啊。但是啊，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有些人我们介绍这个他会欢喜接受，这是证明啊他过去世啊在佛门当中种了善根，他才会接受。如果过去生在佛门没有种善根啊，他听到这个会害怕啊，你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想到了，你要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这个我们就不能讲。那这个讲什么最好呢？讲道家的最好。道家不是讲长生不老吗？哇，这个听人就可开心，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长生不老啊。所以讲这些断恶修善啊，这些故事公案因缘，照顾他的精神生活啊，那他的精神啊很快乐。将来往生啊他会去好地方。不要让老人啊到死的时候啊满心的不平，儿女不孝顺啊，辛苦一辈子啊到老了都没人照顾。他这个心会不平，不平衡。那死的时候啊如果心很不平啊，他就到不好的地方去了。就三恶道去了，贪嗔痴三恶道去。所以敬老啊，不但现前的物质生活要照顾啊，那么他这个精神生活更要照顾。敬老啊是修福，所以在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昨天是重阳啊敬老节啊，这个是传统文化啊，这个是一定要继续保持。怀幼关怀幼儿啊，幼儿就是最重要的教育啦啊，不是啊溺爱啦，要手机买手机，要车子买车子来，他要什么给什么，那是害死他了。最重要要教育他啊，让他有正确的人生观啊，将来啊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最重要啊要教他传统文化，养老育幼还是现在社会啊非常重要的。好，这节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写到这节敬老怀幼啊，下面呢、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30分钟。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页倒数第二行。第六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经云：如此法藏世界海中，无问落山落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这个经云呐、这个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啊，如此法藏世界海中，这个法藏世界呢，有二十层，有二十层。像这样的法藏世界有多少呢？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所以在此地啊，称为啊法藏世界海。这是重重无尽的。没有尽头。在这个法藏世界海里面啊，无论是山也好，河也好，树林也好，尘是微尘，毛是毛孔，这就是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处所。大讲到华藏世界，那这个华藏世界啊，是无限大了，无限大。小呢？讲到一尘一毛，我们一个汗毛，毛端当中一粒灰尘，那个是最小的。

炉制性里面没有大小，也没有先后，啊，也就是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一体没有距离，就是没有远近了。因为没有空间就没有远近，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了，它都是同时的，这是真如自性，本体就是这样。那么这些世界海怎么出现的？一念出现的。这个念啊，是1600兆分之一秒，这么短的时间。整个宇宙的现象啊，都是这样的。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法藏世界在内。华藏世界有20层，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的第13层，同样在这一层。那么华藏世界包括在里面，也包括所有世界里面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那这些相都是虚妄的，都是一念现出来的。既然相是虚妄的，妄依真起，妄从哪里起来了？从真。那离开真也没有妄了。妄，它是从这个真如离体。它的体是真如，从这里出现的。真如既然是具足常乐我净，具足清净不变自在，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在整个法界里面，无论是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还是小到尘毛之处，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现象，物质最小到一尘一毛，那这个是物质啊，体积最小最小的了，不能再小了，大到整个华藏世界，整个十方诸佛世界，无限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么大小一一啊，都是真如自性啊，显现变现出来的，没有离开真如，就是真如现出来的。真如它是一体，一个整体一体，所以一粒微尘那么小的，它也是从这个整体现出来的。那么当然啊，一粒微尘它也涵盖全部的整体。无论大小，那都是一体。所以这个

事实真相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远近的距离，没有时间的先后，啊，这是事实真相。那我们现在呢，看到有远近呢，有先后了，啊，这个叫虚妄想，啊，从我们众生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现出来的相，那么这些相啊。啊，就是希望的。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包括法藏世界、十方世界，啊，那所有些的相，都是虚妄。啊，都是依真啊，依这个真如而起的。啊，所以所有的相。他自己没有自信，啊，他是依真如自信才现出这个相，啊，那这个现呢、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就是这个相就发展出来了。依此义故啊，那么依此就依照这个义理的缘故。你懂得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道理啊，这个理论呢、啊，明白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文：当知一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生即十生。啊，这段经文讲的是不二法门。啊，我们常常到佛教的寺院呐、啊，啊，那个圆拱门呐、啊，我们常看到啊。啊，写个三个字“不二门”，啊，“不二门”就是不二法门，啊，入了那个门就是不二门。啊，这个就是是一不是二，啊，一尘一毛，确实像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了。啊，这个一尘一毛。你是从自性真如离体生出来的啊，所有的啊离不开自性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啊，何其自性？什么是自性呢？啊，自性啊。能生万法了，这些万法都是自性生的。那离开自性，那没有这些万法。变法界、虚空界，啊，它可以在一粒微尘或者一个毛端当中显现无疑。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皮肤、这个汗毛啊，我们。看都看不清楚啊，可能你要拿那个要200倍的放大镜才看得到啊。那么一个毛端，那么那个毛的顶端那么细，那上面的一粒啊微尘啊，一粒微尘或者一毛端啊，你在这个毛孔这个尾端。这么小的物质体积啊，它能显现整个虚空法界啊，诸佛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能在这个一毛端一微尘当中显现无疑，无疑就是没有漏掉。那为什么没有漏掉呢？因为它是一体的嘛。那么这个境界呢？
我们凡夫啊，

没有办法去体会。啊，这是佛知佛见啊，啊，证得如来果位的境界。啊，那么他见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如此。那什么道理呢？道理就是自性的。自性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它没有分别大小远近啊，没有这些分别啊，大小远近啊，这些都是从我们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那不是真的妄想、希望想。那离开这些分别执着，这些相就没了。啊，所以道理就是自性。那自性里面，它本来它就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啊，当知一层，啊，当知就应当知道了。啊，我们应当知道一层呢，就是举一粒微尘做个例子。啊，这个物质体积最小的，没有办法再小了。举一粒微尘，啊，那么这一粒微尘这么小的微尘啊，举啊，就是举里即是，啊，里是事之里，事是里之事，里事是一不是二，啊，有那个事就有它的道理，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啊，就有那个事实了。啊，所以即理即事啊，啊，理是真如啊，真如理体啊，啊，就真如本体了 啊， 啊，自体。事呢是现象，那、啊、理是自性理体，事是身罗万象啊。我们现在看到哦，整个宇宙啊，千差万别啊，啊，那么这些。千差万别的身罗万象从哪里来呢？从真如自性现生出来的。啊，从这个真如离体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离就在这个事当中。啊，也就是真如离体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眼前就是啊。我们看到身罗万象啊，啊，这些人事物千差万别这些现象，这现象啊，就是真如离体，真如离体就在这些事相当中。啊，所以离啊，在这个事当中，啊，性在相里面，啊，这个。道理啊，在这个事相上当中，那真如自性啊，就在相里面。啊，性相是一，不是二，你不能给它切割的啊，不能分开的。啊，你在事里面呢、啊，就见到那个理，啊，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啊，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给我们开示。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啊，昏明在目前呐、啊，那昏明就在眼前呐、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啊，啊，真如离体在哪里？就是这些啊，在这事相当中啊，啊，这叫明心见性了。啊，那我们现在分别执着了，啊，也。不知道了，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迷了，啊，那迷了呢，啊，我们都是执着这些希望相，啊，但是我们虽然有分别执着了，那真相它还是真相，真相它永远是

不会改变的啊，它是长，是永恒的。啊，是我们看错了，迷了。啊，那外面的境界相，它没有迷啊，是我们的心迷了。啊，所以我们学佛，无论修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啊，你见到自己本性，就成佛了。即人即法啊，那么即啊，就是一切人啊，这个人呐、啊。里面呢、啊、有理有事，啊，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事项，有性有相。那、啊、这个好像一个表里啦，性在里，相在外嘛。啊，这个性相一如啊，啊，事理不二啊，啊，一切法万法。啊，任何一法里面呢，也都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就是一粒微尘，也不例外。啊，它还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离就是真如离体，相看到整个宇宙十方世界，啊，法藏世界，身罗万象，啊，那个是相。啊，性就在相当中。即彼即此啊，就是彼就是彼就是对方了，此就是这里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中文讲彼此彼此啊，一般讲你啦我啦彼此啊。啊，你我他呢？啊，等等的，那这个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我们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肯定这桩事情明白了，那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体呀、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一体呀、啊。啊，眼睛、鼻子、耳朵那不一样啊，手啦、舌头啦、四肢啦，啊，这个很多不一样的啊，但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体啊。啊，所以《金刚经》讲不异不异啊，啊，也就是不二啦。啊，你看这个现象哦，有各种不同。啊，好像是不一样。那从一个整体来看，啊，那一样啊，它是一个身体啊。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不能分的啦，你分不开的。活菩萨呢，他觉悟了，彻底明白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这个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众生还没觉悟啊，啊，我们众生还在迷惑的状况啊。那好像喝醉酒的人呐、啊，啊，胡言乱语呀、啊，啊，那糊里糊涂的啊，啊，迷惑颠倒啊。那活菩萨是清醒的人。啊，觉悟的人啊，那么这些觉悟的活菩萨大人呐、啊，对众生呐、啊、大慈大悲啊。那活菩萨为什么对众生大慈大悲？我们在佛门常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无缘呐、啊，就是无没有任何条件。啊，对众生的慈悲啊，啊，没有什么条件的，没有任何条件。
不是说众生啊，我帮助你啊，那你要报答我什么啦？那无论呢 这个众生啊，善人恶人，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大慈大悲，没有两样。这个叫无缘大慈啊。那不是像我们凡夫啦，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一点，不喜欢的人都对他就不慈悲啦。那这个是我们凡夫。那么小乘罗汉辟支佛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有慈悲，但是还不圆满。那无缘大慈才是圆满，同体大悲。同体就同一体啊，他为什么能够做到无缘大慈大悲呢？为什么没有任何条件呢？对众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因为知道啊，事实真相，我与一切众生是同一体。还不是一家一家还有这个你我他呢是一体，好像我们这个身体。知道呢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一体。那么它就无缘大慈，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慈悲是爱心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对人对事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乃至一毛一尘，他的爱是平等的。他的爱是真实的，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不附带任何条件。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这个叫普度众生啦。普就普遍啦，没有差别了。平等普遍的度化一切众生。那么这个是要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必定是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才做得到，这个心才生出来，生得出来。还没有明心见性那顶多我们凡夫做到爱言辞那声闻缘觉菩萨呢，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法言辞那是提升了。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众生能够觉悟到依教奉行，回头不难呐。这个从理上讲众生成佛是一念之间，一念觉，那众生就成佛了；一念迷，那就是众生。所以众生跟佛呢，实在讲差别就是。一念觉悟或者一念迷惑，就是关键在那一念当下一念觉还是迷，迷了就是众生了，觉悟了那就是佛了，明心见性了。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念这个第二十系念中弘国师的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众生就是佛佛就是。

众生啊，佛也是众生去做的啊，去成就的啊。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没有差别啊。从这个理论上讲，差别就在一念觉悟或者迷惑，一念的觉跟迷差别在这里。迷了就是众生，觉悟了就是佛啊，关键在一念觉迷啊，即依即证啊。依呢是依报啊，就是讲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啊，生活环境啊，除自己以外啊，那通通是依报了啊。正报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跟我们自己所有生活的环境。是一不是二，我们跟整个生活环境整个宇宙尽虚空变化界啊，也是一也不是二，是一体的啊。地震风灾洪水啊，这些灾难啊无法避免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地球上啊，特别这些年啊，的确啊，灾难比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每一年啊，几乎都有，而且年年都增加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在地球上有地震呢，啊，很多国家地区常常有发生地震。风灾，我们台湾、大陆沿海、包括日本、都有台风、那么这个大陆内地、有龙卷风、这龙卷风、还有飓风、在美国是最多的风灾，还有洪水、水灾，现在呢，全球气候不正常，造成风不调雨不顺，我们常常看到呢，很多国家地区闹水灾，你看这个今年这个，在中国大陆郑州一下子雨下很大，水灾啊。灌到这个地铁下面了。在美国纽约呢，也是发生大水，也是水灌到这个地铁下面去。还有其他地区，欧洲，东南亚啦，这个的南半球啊，澳大利亚啊，等等，这些都有水灾。还有火灾那现在还有传染病病毒新冠状病毒，那可以说这天灾人祸我们地球人类无法避免了就承受这些灾难。那么灾难怎么来呢就是地球人类造作不善业过去今生所造的不善业感召来的果报啦。如果人心善行为善，那感召的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那现在呢全球人类大多数人心不善造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等这些十二业那造作这个不善

业啊，那感得的就是灾难。啊，灾难怎么来呢？人类制造出来的，造恶业制造出来的。啊，太平盛世怎么来的？人大家修善，断恶修善，啊，感得就是太平盛世。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没有灾难。

制造出来的，变现出来的。啊，那正报就是自己的心啊，啊，自己的心啊，身口的行为啦、啊，这是正报啦、啊。自己如果觉悟回头，断恶修善，外面环境它就改变了。啊，这是真理啊，事实真相了、啊。但现在呢，地球上的人类啊，大家都迷信科学啊，啊，这家是敬老常讲的，迷信科学啊，不相信啊，这个各宗教圣贤经典的这些教导啊，这中国人不相信儒释道。这个圣贤的经典所教导的，外国啊不相信宗教经典的教导啊，那只是一昧啊崇尚科学，那把这些经典啊看作是迷信。那这会造成啊这个世界的重大灾难，严重的灾难。这个灾难啊，如果人心不能改变啊，改过向善，一直在造恶业，一直在制造灾难啊，所以灾难啊就绵延不断了啊，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啊，所以遇到这些啊环境的这些天灾人祸，这些灾难啊，第一个反求诸己啊，啊，反过来啊，求自己啊，啊，自己内心先去调整，啊，自己调整好了，才能去感化别人，啊，从自己做起，啊，能够感化越多人。啊，那这个消灾免难的效果就越好。啊，如果全球人类都能够反求诸己，断恶修善，那真正啊，这个地球上能够消除灾难，这个地球上就像天堂了，没有灾难了。那这个一般宗教讲的天国啦。啊，人间天堂啊！啊，如果不回头反求诸己啊，一昧怨天尤人，灾难来了，怪天怪地怪别人，都没有反省自己，哪里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那这个又增加罪业啊！灾难不但不能解除，反而越来越加重了。所以这个灾难，就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不善业感召的果报。即染即净。染是污染了啊，这个现在都是知道了，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破坏了啊。那这个染呢、啊，是在讲也是人心的问题了啊。事实上，外面的环境啊，也没有染净了啊，即染即净，染净不二了啊。现在这个地球的环境啊，污染到极处。地球严重的病了啊，现在很多这个保护地球环境的团体一直在呼吁啊，一直调查我们人类给地球带来了什么，就是破坏自然生态啊，整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
那这些污染怎么来呢？

就是科技的发达，科技的发达造成地球生态失去平衡了，破坏自然生态，啊，污染整个地球，啊，这个是科学技术越发达，那么它的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呢，很大的副作用，啊，我们人类啊，虽然能够得到现代科技的便利，啊，但是啊，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惨痛的代价就是地球被污染了，地球自然生态被破坏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各国啊，这些大国啊，都知道了，现在这个温室效应啊，气候啊，暖化了，南北极冰川急速的融化，啊，全世界的海平面啊上涨了，啊，气候不正常，啊，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啊，下雨啊，啊，真的风不调雨不顺啊，啊，往往造成水灾啊，啊，这个都是受到啊温室效应的影响，啊，但是各国的领袖啊。啊，常常在开会，啊，要怎么减碳？啊，怎么减轻这个温室效应？啊，这个地球啊，不要继续再暖化。啊，但是会开是开了，啊，大家还是把赚钱呐、啊、经济利益摆在前头了。啊，那么你这个摆在前头，就是不断的要制造污染了、啊。那你怎么能改善呢？把这个列为前提啊，这个地球是越来越受到严重的污染啊。只是人类啊，只是为了利啊，他没有想那么多啊。但是这些地球的污染呐、啊，造成的灾难还是人类。大家一起去承受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地球上，啊，地球严重的生病了，那怎么办呢？啊，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会应付，转染就成净。啊，这个污染的根源是从哪里来？还是从人心的污染制造出来的？啊，人心什么污染呢？贪嗔痴慢疑恶见呐，邪知邪见呐。啊，从这个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造成了生理的污染，整个地球环境的污染。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在讲席当中也常常提到，啊，现在人提倡环保，啊，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了，啊，但是有没有什么效果呢？效果不大。那为什么呢？啊，现在呢，大家只有意识到外面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这个大家意识到了。但环境的污染从哪里来呢？从人心的污染来的啦。啊，人心的污染造成环境的污染。啊，没有把这个造成污染的根源的原因找到，啊，那这个只能治标不治本，啊，又很有限了。啊，那么怎么去转染成净呢？用什么方法来转呢？啊，因为境界不是真的嘛，

啊，这个染净的境界都是从我们念头所产生的，还是用意念来转。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污染啊？我们的念头不清净啊。啊，所以最近这些年，加持敬老啊，他提倡儒释道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如果全球人类啊，能够依照这三个根来修学，从人心改善，啊，人人啊都知道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环境就转了啊！我们念头的清净，就能转变了污染的环境，为回归到清净。那么这个过去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也提供了我们一个科学的依据，水知道人的意思啊，所以过去啊，在日本有一个琵琶湖啊，很脏很臭。那么江本胜博士他就集合500人啊，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同一个时间呢、祈祷啊，大家的意念呢、集中在那个琵琶湖。那么对这个湖讲啊，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啊，结果啊，他祈祷了之后啊，啊，真的这个湖水啊，干净了，没有臭味了。那这个事实证明啊，外面的环境啊，人的意念可以改变它的，因为它是从人心所生出来的嘛，一切法唯心想生嘛，但是这个琵琶湖啊，它这个清净啊，时间维持半年，半年它又开始又污染了，又脏了，又臭了，所以过去加持敬老啊，劝这个江本胜博士啊，他说你要固定的时间就要祈祷啊，一直让这个湖水保持清净啊，持续呀、那么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实验啊，那么这个也证实了静随心转这个道理。那么下面呢，这里讲啊，无明之用为染啊，法性之用为净。无明法性体本不二，用乃有殊。迷则全法性而为无明，全取无明之用。那么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染啊，根源就是从无明来的啦。那法性就是真如自性啊，无明的作用它就是污染啊，这是最根本的啦，根源就是有无明嘛。那么法性之用为净啊，那就是法性就是明心见性啊，我们真如本性啊。它的作用是清净的啦，它没有染。无明法性体本不二啊，用乃有殊啊。这个无明跟法性啊，它的本体不二啊。无明从哪里来的？也是你迷了，也是从你迷了自性，变成无明嘛。觉悟了啊，那就回归自性了啊，它的本体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你迷的时候
跟节物的食用时候啊，作用就差别了。啊，迷则前法性而为无明，迷则整个法性都变成无明了，本来是明的变成不明了，那所起的作用都是无明的作用啊，无明作用发展到最后就分别执着啊，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啊，像我们现在凡夫这样啊，啊，所以一迷一切迷啊，也许。有人会问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是法性起作用啊，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是无明起作用，这不是有染有净吗？那佛是净啊，我们是染，那就染净了啊。这个话也不能算错，也不能算对了，因为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大圣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法界，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法界，那我的法界跟你的法界跟他的法界有没有相同的？没有，各个都是独立的。这个就是不依不异的道理了。这个体都是一体但是不异就是不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觉悟了，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那释迦牟尼佛他不迷说同法性是同一个法性。如果说讲法性 都一样啊，佛佛道同啊，说异异就是不一样那么无明是异啊，无明发展出来的完全不一样。那么佛用大海啊来比喻法性，那整个大海的海水都是相同的，那海水里面它起一个水泡这里起个水泡，那里起个水泡，很多水泡那个水泡呢大大小小不一样一个水泡一个水泡那是个别的不同那么如果同呢，就是一个水泡灭了它就归大海了嘛这个水泡破了，水泡没有了，那到哪里呢？就是回归到大海了就跟大海相同了那么这个水泡灭了，它回归到大海，那个水泡没有破但是呢它有没有离开这个大海呢？没有它看起来跟大海不一样，它是一个泡，大海是整个海水但是那个水泡有没有离开大海？也没有这比喻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就像那个水泡活菩萨就像大海所以菩萨修行成佛呢，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呢，同成佛道大家本来都是佛嘛那是什么？一个水泡破了，回归到大海，那就成佛了。那众生呢，还没有回归大海还是那个水泡，他那。佛菩萨知道了，为什么那个水泡？他说还不是依那个大海升起来的，那没有离开大海到最后都会破这个破就是我们破迷开悟啦，像那个水泡破了就是破迷开悟啦那个这就是同成佛道了。因为本来你就是佛嘛所以你现在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这个意思了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本来你是佛，但是你现在有无明

啊，觉悟的人看到啊，那一念不觉是暂时的，不是真的。你现在迷惑颠倒，胡言乱语啊，胡闹，那是假的啦，那不是真的。啊，早晚啊，你总归会回头的啦。啊，到时候苦头吃尽啦，啊，钉子碰多啦。就会慢慢觉悟过来了。好，明白这个原理，你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你也能帮助别人。好，我自己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啊，自己觉悟之后，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啊，为什么？灾难也是假的嘛，啊，不是真的。只要把不善的念头放下，念的善的念头提起，念念都是清净，那么念念都是善，这个世间，无论灾难怎么多，你都平安无事，你就自度了。那么有很多人讲，灾难来的时候要拼命念佛，这个话有道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隋唐大德，寻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个法是第一华严经，这是根本法轮了。那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比较，无量寿经又变成第一，为什么？因为华严经到最后要圆满成就，普贤菩萨表演给我们看，以十大愿王倒归极乐，都圆满成佛了，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后面，回归到无量寿经了，所以无量寿经等于是华严经的一个总结归宿。那么无量寿经有48品，哪一品第一？就第六品48愿。48愿哪一愿第一？第18愿，第十八愿说十念一念必生，就是你念去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归拿到最后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你抱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会平安度过，什么灾难你都沾不上边。前清灌顶法师在《观经直指》说，你遇到灾难病苦，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经教你去用都失效了，一切忏悔法门你都使不上力，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什么办法？一心念佛，你就晓得一心念佛那个力量能够抵得全部的大藏经，全部的忏悔法，你能相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你就得度，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多少人，当面错过，非常可惜，为什么当面错过呢？他认为太简单了，因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太婆都会念，3岁小孩也会念，那这个没什么了，于是，就轻视了，就疏忽了，非常可惜。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圣现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跟大家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相灵感记第十五个公案：雍州别驾见可照地藏三寸三坛像灵异记第十五。啊，这个雍州。是北魏时期，啊，这个南北朝啊那个时代啊，北魏在山西啊，以及陕西啊分别设置的一个州啊，我们也曾经啊台湾组团去旅游啊，几年前呐。到这个山西五台，到五台山去旅游。那么到北魏那边的那个时期造了一个银缸石窟这个雕刻佛像雕的都非常庄严。对，北魏时期南北朝那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佛法佛教盛行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有一个别驾这个别驾呢，北魏一直到隋唐都有这个官的名称这个前称别驾从事使。这是古代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因为他的地位比较高因此出行的时候不以刺史这个刺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监察审核这样的一个官职就类似我们现在监察院这样的一个官职在古代称为刺史。同乘一车驾他就不跟这个刺史同搭乘一部车了。那古时候都是马车驾着马车。那他另外乘一部马车所以叫别驾那个个别他乘坐一部马车

啊，这个别驾啊是冠冕啊，这个我们在读六祖坛经啊也有看到啊，别驾啊，这个替六祖啊啊写那个偈子啊，那到唐朝啊还有沿用这个名称啊，见可者信心清净，奉法为止。这个公案啊，它的主角啊，这个名字叫健可啊，这个健康的健啊，这个三点水啊，口渴的渴啊，这个健可指就是有这个健可啊，这个人啊，但是这个人啊，他是当官的啊。他是当啊，这个别驾啊，他的官职啊也相当的高了。啊，虽然他当官，但是啊，他信佛，信心清净，啊，信佛的心呢、啊，很真诚，啊，很清净，啊，这个就很难得了。啊，这个信心清净啊，跟佛菩萨啊就感应道教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就是他的信心清净，就是没有怀疑啊。那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不怀疑啊，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怀疑啊，对菩萨是很大的一个损害啊。但是这个疑啊，不容易去掉。我们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一个就是不怀疑啊，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啊不间断。这三个原则是我们念佛的要诀啊，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念佛这三个要诀。那么有怀疑啊，这个信心就不清净了，又夹杂了，夹杂这个怀疑啊，那夹杂呢，也肯定就间断了。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啊，是我们学佛啊，啊这个。成就的一个关键啊，但是我们往往啊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疑惘禅心不易知啊，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密密麻麻的。那我们缠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啊，自己以为没怀疑，那其实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啊，就必须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才是。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对理论方法真正搞清楚明白了，疑惑才能断除，疑惑断除啊，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为什么佛出

现在世间成道之后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因为啊，佛法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信难呐、啊，我们大家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净土是难信中的难信、啊、净土跟密宗、啊、是难信中的难信，那其他的佛法呢也是难信、啊、也是难信之法。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不明理，对这个道理不明白，那疑惑就很多了，那在生活上再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不能解决，不能处理，这个疑惑难免就生起来、啊、因此佛在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一天带人家打一天的禅，参一天的禅啊、也没有带人念一天佛，没有、啊、或者带人家呢、啊、修其他法，没有、啊、天天就是讲经说法。那为什么佛他没有带大家共修呢、啊、佛法是知难行易、啊、知道很难，要去修行不难，你真正明了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现前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没有一个住所不能修行。那么关键呢、啊啊、不怀疑 啊, 啊，你没有疑惑啊，这个信心清净，不怀疑，信心才清净。有怀疑啊，就有夹杂，那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这个感应，这当中就有障碍。啊，因此佛，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啊，彻底搞明白，就断疑生信了。啊、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它自然就生起来、啊、疑惑断除了、啊、那经可以不用听，也可以不用读了、啊、你一心念佛、啊、或是一心参禅、啊、或者一心修止观、啊、你一直修下去啊、3年5年就能成就、啊、因此啊，这个结、啊、比较难、啊、信结比较难、啊、真正啊信结、啊、行就不难、啊、因此啊，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见可执、啊、这个别驾、啊、他是一个三宝弟子、啊、虽然当官、啊、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奉法为止、啊、那么依照佛讲的、啊、这个佛法、啊、在生活当中、啊、去奉行、啊、所以奉法为他的宗旨、啊、就是信奉佛法为宗旨了、啊、他对佛法、啊、那么信心、啊、不疑、啊、信心清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下面讲内积日，问僧在家居士将四合佛菩萨愿二势力。啊，那么这一段啊，这个内积日啊，这个内是内心呐、啊，积呀、啊、是一个形容啊，这是形容啊，他内心求法的心很恳切啊，就如同啊啊肚子饿很久了啊，口渴很久了啊，迫切需要饮食啊，那么就是。需要啊佛法啊来滋润啊自己的内心呐 啊所以内积日啊，日就是这个这一天呐 啊这个时候，那求法心切啊，啊就到寺院呐、啊、去问这个出家僧人呐、啊。啊，问僧啊，问出家僧啊，啊，问出家僧啊。我们现在讲啊，到寺院里面去请问师父啊，啊，问这个出家僧，说在家居士，做一个在家居士，那么要将四合佛菩萨，四就是侍奉，啊，合就是说。哪一尊佛菩萨我们在家居士啊，那我们应该来侍奉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啊？那到寺院啊，请问这个出家人啊，那诸僧一说啊，啊，诸僧就是说，那他一问啊，那这个出家人啊，好几个出家人给他讲的意义就是不一样了。一个出家人给他讲的一种啊都不相同的啊。那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讲奉观音是娑婆师无畏子故。所以你就侍奉观音菩萨了。观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众生的缘很深。而且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若有极难恐怖啊，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佛也是这么给我们讲，那么在观音三经啊，这个讲的就更多了。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显宗密教非常多啊，显教观音三经。那观音菩萨是施无畏子，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你应该啊来奉侍观音菩萨啊，这个奉侍就是修观音法门。那依照观音菩萨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个叫侍奉啊。那么这是有一个出家人劝他供奉啊，侍奉观音菩萨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子啊，能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或说奉药师佛有利相法愿故。那么又一个出家人啊，或说就是另外一个出家人啊，又讲了这个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供奉药师佛是最有利益的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这个药师经讲啊，相法时期啊，那么在这个。那个隋唐时代啊，这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这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
佛灭度大概1000年，

进入相法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相法时期。相法时

是他的当机。啊，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劝他了，啊，奉事药师佛，或说奉弥勒，啊，当奉导师故。啊，那为什么这个奉弥勒呢？啊，弥勒是弥勒菩萨啊，现在在多帅内院，啊，在多帅天的内院。啊，因为呢，他是下一尊佛了，啊，这个他是后补佛啊，现在在多帅天内院呢，啊，等候56亿7000万年之后啊，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人间啊，视线成佛。那现在呢，啊，还在躲睡内业，啊，他是将来啊，我们这个导师了，啊，这个导师是对佛的一个尊称，啊，佛是三界的大导师。那供奉弥勒菩萨呢，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啊，那应当供奉弥勒菩萨。那这个供奉弥勒菩萨呢，在大陆啊，浙江奉化啊，就是老总统的家乡啊，我去做过法会，啊，那边的寺院啊，大部分都是供奉弥勒菩萨，啊，所以在雪窦山呐，啊，他造一尊布袋和尚的像，弥勒菩萨呢很大，啊，我去年呐，啊，去做完法会去参观啊。所以有人就劝他供奉侍奉啊弥勒菩萨啊，或说是地藏受佛赐故，得是地藏心甘事之赐。那又有一个出家人给他讲啊，那你应该啊那侍奉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呢？啊，地藏菩萨呢，接受佛啊的这个交代啊，在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佛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呐，啊，一万两千年过去就没有佛法了。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56亿7000万年这个空档啊，那佛就是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所以受佛赐，赐就是护主交代啊。那么这个别将啊，这个剑客啊，这个官员啊，他就接受啊。他要侍奉地藏菩萨，那心甘事之赐啊，赐是效命了啊，那心甘情愿啊，表示啊，愿意啊，接受啊，来啊，奉侍地藏菩萨。那这个别驾呢，跟地藏菩萨呢特别有缘。那实际上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缘最深的一个是观音，一个是地藏，啊，这两尊菩萨呢，跟娑婆世界众生缘都很深啊。那么这个别驾啊，他就接受侍奉地藏啊，啊，其舍我等啊，他就这个地藏菩萨呢啊，他怎么会舍弃我们？这些人呢，啊，因为他接受佛的这个护主啊，弥勒佛还没有出世啊，都要度这些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啊，离开啊三恶道，祈求旃檀木
赵三

寸相，拢居中，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这个剑客居士啊，他很诚心呐、啊。那古时候的人呐、啊，这种恭敬至诚呐、啊，那实在我们现代人是比不了啊。你看呐、啊，他就去找那个旃檀木啊，那旃檀木是很名贵的啊。啊，现在我们要找这个旃檀木还是很贵的啊，也很稀有的啊，很贵重的啊，照三寸像，这个像站都不高啊，就像我们隔壁啊，啊，过去我请人照的地藏像啊，这个小的啊，那个地藏像啊，啊，这个让人家呢，一般家庭啊供奉比较方便。那么他照这个旃檀木的三寸像，拢居中，居中就在他头发当中。古时候的人都头发很长，啊，就是他把它拢在啊这个发髻当中，啊，古时候的人有这个绑这个发髻啊，那就把它放供奉在这个头顶上。那这个供奉在头顶上啊，等于是最恭敬的了，因为我们人的最高啊、最高的地方就是头顶嘛，啊，那顶戴啊，啊，这个叫顶戴奉行啊，那是最恭敬的。那把那个地藏像啊，拢在他的法髻当中，那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可见的他这种恭敬至诚啊。是不是一般的啊？你看行住坐卧，他就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所以他顶着佛像啊，那么称念啊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一心称念啊，这个跟念佛是一样的一个原理，一个道理。下面讲庄中黄天城中，这个庄中黄天城啊，这个庄中是唐朝庄中统治的时期啊，在公元啊923年5月13日到926年底5月15日。那这个庄宗他在位啊只有三年啊，他只有三年的时间啊。啊，这是讲他这一年啊，这个时候无奈何事，天下兵乱了，剑客为贼兵被围，不知逃去，受死在西夷。一念所向，大将祭旗，何任经房，告半曰：“习所图及地藏菩萨，岂误破行甚？”即舍去。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在唐朝啊。庄宗天成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天下兵乱了，就是打仗啊，啊，这个内战啊，打仗啊，这个有贼兵啊造反了啊，这个剑客呢？被贼兵围困了啊，那不知逃去呀、啊，啊，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啊，啊，被围团团围住了啊，那这个受死在西夷啊，命在旦夕了啊，非常危险啊。那么他一心呐、啊，啊，一念所向
啊，那一心就称念了、啊。

他所造的这一尊地藏菩萨像的圣号，因为他地藏像都放在头顶上嘛，行住坐卧都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都一心称念啊，或者是我们依照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啊，也可以啊，啊念这个所造的这个旃檀木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圣像。那这个贼兵就围过来了，那要杀害他了啊！这个大将纪齐呀，这个骑着马过来了，何任惊惶啊？那大家呢看到啊，非常的惊惶啊！这个刃呢是刀啊，啊，这个要去杀害他的时候啊，啊，忽然呢、啊、感到非常惊惶。惊惶失措啊，这个大将啊，啊，这个贼兵带头的这个大将就告诉他同伴啊，啊，说习所图即地藏菩萨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他曾经啊所见过地藏菩萨的图像啊，他就看到这个剑壳啊，就看到他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因为他这个在头上啊，他还顶了一个地藏像。那么这个大将啊，也是有善根的了啊，过去他也见过这个图像，地藏菩萨的图像。啊，那看到呢？看到他就是看到地藏菩萨了。那看到地藏菩萨呢，他就不敢去伤害他了啊，其误破贤圣。那、啊、你伤害他，不就是啊杀害的菩萨？那这还得了吗？啊啊，其以舍弃，所以这个贼兵啊就退了。啊，这是一个感应。剑壳未稀有、啊、这个剑壳啊，他觉得 啊非常稀有、啊、实在啊命在旦夕了啊，这个命啊，这个就是在一刹那间呢 啊那个贼兵看到是地藏菩萨、啊、不敢伤害他，就退了。他自己感觉很稀有啊！啊，兵乱境后，问诸生欲此因缘，闻则叹异之。啊，那这一段啊，这个剑壳，等到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啊。啊、他就问诸生了、啊、到寺院、啊、去问这些出家人啊，欲此因缘，欲就是说他诉说啊，啊叙说这一段的因缘遭遇，这一段的遭遇，这一段因缘啊啊，闻者叹一止，那听闻的人呢、啊、都很赞叹。啊，也觉得啊，哦，那不可思议啊！啊，真是感应，不思议啊！啊，下面讲长兴年赴任时，愿家闻之，欲加行害，在要路待之，愿家只见沙门往过，都不见可。后闻已过，悔谢解怨心。这一段又是另外一个因缘、啊、另外一个时间、啊、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在长兴

今年啊，这个是公元啊930年二月到933年啊，这是后唐李嗣源的年号。那、啊、这个皇帝啊，他在位也是3年啊，所以他的年号、啊、叫长兴啊，就是长兴这一年赴任，就是去上任了啊，这个当官啊去上任。那这个当官呐、啊，也会得罪人呐、啊，啊，会跟人家结怨了、啊。啊，过去这个冤家债主闻之，啊，听闻呐、啊，听说他要上任了、啊，啊，那么要上任呐、啊，要到经过的地方，啊，都先打听好了。一家行害啊，那就是要去杀害他了啊！这个冤家呢，要他的命了啊，在要路待之啊，在重要的路段呢、啊，那等他了啊，等于是说在那边埋伏啊，在那边等着啊，等他经过啊，那就冲出来啊，要去杀害他了啊，报复。啊，那冤家在重要的这个路段呐、啊，啊，等待他，啊，在那边等待埋伏，啊，要杀害他。那冤家只见沙门往过，啊，那冤家呢，他没有看到剑客从那里走过去，只有看到出家人从那边走过去，啊、这个也很奇怪、啊。他明明他就是从那边这条路走过去啊，那些冤家呢竟然都没有看到啊，只有看到出家人走过去，都不见客，大家都没有见到见客啊，这个即是啊，后文已过啊，后来才听说呢，那个见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冤家呢也是很有善根的 啊知道啊，忏悔啊，谢罪啊，啊，化解这个冤仇的心呢、啊，升起来了。这个也是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化解冤孽了啊，冤已解不已解嘛啊。那因为这个见可居士他这个供奉地藏菩萨的虔诚呐、啊，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连他的冤家债主啊，也得度了，啊，也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你看他那个知道忏悔了，要谢罪啊，化解这个内心的怨的恨了，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因缘啊，就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感应的时机。那下面呢，又讲另外一个啊，又途中夜宿，天大雨啊，那这个字啊，可能是打错啊，打成太啊，应该是大雨啊。行灯火多灭啊，机中向放光照宿如日。忽有音如诱人，曰：“早去早去！”即惊异之，以光为前导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淹，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感应时机了啊！就是又有一次啊，在路途当中啊，要过夜住宿啊，因为古时候啊啊，这个要到某个地方去呀、啊，啊，路途啊都有相当的远啊，那么路途比较远的啊。
路途当中当然就要

找个地方啊，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赶路。那么刚好那一天他要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天哪，下了大雨啊，那下到呢，这个雨下太大了，灯火都被雨淋的灭掉了啊。有时候这个点那个灯啊，灯笼啊这些都被雨淋湿了啊，都灭了。那灭了就是你就看不到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用手电筒啊。古时候是拿那个灯笼啊。那个灯笼啊，那个点油灯或者点蜡烛。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元宵节啊，小孩都要去提灯笼啊。提灯笼。那个灯笼被雨水那么大一淋，它就熄掉了嘛。熄掉就晚上看不到路了。那看不到路呢，他这个投机当中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晃光了。那么照的呢晚上啊好像白天一样。那的路就看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啊，忽然啊有声音啊，如诱人，这个好像诱饵小孩啊。这个古时候啊用的这个名词的人啊，诱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都讲诱饵啦，小孩啊，诱饵眼啊，诱饵小孩啊。那像日本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啊，好像一个公园啊要买门票啊，那大人50块，小人30块。我说什么是小人？那小孩了，或者小人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日本那个文化呢，都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他们呢，很多用词啊，都是隋唐时代还得保持那个用词。那这个是唐朝时代的，他讲诱人啊，现在我们就听不懂什么叫诱人啊，就是诱饵了。那这个好像有小孩子的声音呐、给他讲约早去早去，赶快走，赶快走啊，早去早去，就赶快呀、提早，赶快走，赶快离开啊，极惊异之，那感到很惊异呀。很惊讶，感觉很奇怪啊！以光为位前导数啊，那么就他就跟着他那个地藏菩萨圣像放光啊，往前走啊，引导他去住宿啊，引导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己深渊啊！这个明日就是第二天呐、那个就是发大水了洪水呀、这山洪爆发了，这个洪水冲下来了。那原来啊，他们要住的那个住宿的那个处所啊，第二天呢，在水底啊。那个水很深呐、那不知道几深渊呐、这个好像有几层楼高的水啊，那个洪水太大了，如果他们昨天晚上住在那个地方，那肯定被水淹死了，所以这个也是地藏菩萨的指点啊，所以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地藏菩萨呢。救了他，保护他，给他指点，叫他赶快离开啊，所以才没有被水淹死。所以他这个

有这三个感应啊，都非常的稀有啊，非常啊不可思议。行年七十八方时，吉庆二年临终之时，居中向放光明，薄念佛合掌取时，其光明暂时指天而生，人皆谓光送尽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尽可居士啊，他活到七十八岁啊，那七十八岁啊算也是很长寿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人生能活到七十岁就很稀有了，那活到七十八岁啊方死啊，就是他才过世。那么过世那一年啊是吉庆后唐清泰二年啊，这个公元935年啊，那一年他七十八岁啊，临终之时啊，他那个法器当中的地藏菩萨神像又放光明，那么就博啊这个字啊，如果是打错的啊，那可能是念自己的字，自念佛合掌取时。那如果是薄啊，这个不能念白了啊，念薄薄就是向大家报告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向他报告啊，他就是告诉大家呢，他要念佛啊，他要往生了啊。就像我们现在临终的人说，哎呀，我要念佛求往生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念佛去往生啊。那薄念佛也好，自念佛也好，那总是他就是合掌念佛啊，求往生啊。那么往生之后啊，其光明啊，就是指天而生，就往那个光明啊，引导他升到天道去啊，所以人皆谓啊，光送尽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念经》经文啊也讲啊，就是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这个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啊，或称名，或瞻礼。啊，称名就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啊，或者礼拜，啊，或者供养，或者呢，柯罗素七菩萨的这个圣像，啊，就是造像或者是画像，啊，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天，永不堕恶道。三天就是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往生到刀立天宫去了。那这个见可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啊天道啊，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六啊。长安都督崔礼系地藏感应记第十六啊，这个崔礼系子。长安都督崔尚书龙帝王开复二年可死，经二日凡书说敏图是曰：吾十死之时，有两官人拂夜而去，又见白马鞭石趋至，不知行几迹里，知道东北大城，向黑门南路见东方，向黑门西路见南门，向黑门北路见有瓦屋石有余，一一有时间。

千余，余中数千传彩，官人帽冠种种，其黑色也。瓦屋左右边有死鹿三十余，皆曰我是虎精。又西南五十余步有死五十余，李系进出虎精前。虎精问曰：“如所奉事？”系答曰：“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这一大段啊，这个是讲崔礼系啊，这个人啊，崔礼系者啊，是长安都督崔尚书的龙弟啊，他的弟弟啊，他的龙弟啊，在王开复二年可死啊，那这可能是开宝年间呐。这可能打错字啊，或者是王啊，可能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啊，就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这个啊时间啊，就是在有这么一个时间呐 那么他可死啊，就是死去了啊，死了。那么经二日凡书啊，都死了两天又活过来，书就是苏醒过来。那醒过来啊，说冥途是也，那就他到阴间去啊，幽冥界，在幽冥界看到的这些事啊，跟大家讲啊，吾死时死死之死啊，当我刚开始死的时候。那看见了有两个官人，就是当官的人。那古时候当官啊，都穿官服啊，那一看呢、啊、就知道是当官的了啊。扶叶而去，扶叶就是两个意象啊，给他扶着就走了啊，就好像啊把他架着啊就走了啊。又见白马兵死屈指啊，就好有这个。看到骑白马的兵士啊，啊，这个驾着这个马啊，到他这个地方啊，那么他这个跟着这个兵士啊，不知走了几里路了啊。不知行几距离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多长的路程。知道东北大城啊，知道呢，他知道呢是到了一个东北的大城啊，在东北方啊一座大城。那么向黑门啊，那个门是黑色的啊，黑门啊南路啊，从。黑门啊，南边进去啊，进入啊，就见到东方。那像黑门西边进入啊，就见到南门。那像黑门的北方进入啊，那见到有瓦屋十有余啊，这个就是上面啊盖着瓦啊，瓦的房屋啊有十几间了。啊，一一有十千里，啊，那么这个瓦屋啊，这个一座啊，有十间多一点。那么这一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数千传彩啊，就是也是有好像啊雕梁画栋啊彩绘这样啊，就像我们看到古代这些庭园呐、啊，还有这些。宫庙了，啊，殿堂了，啊，这些的，他都有画那个彩绘，啊，官人帽冠种种啊，那个当官的人啊，他的帽子，啊，这个冠就是戴在头上的，
那很多种，

那很多种就是官职官位啊，那也有阶级的啊，也不同啊，皆黑色也。那这些官人的帽冠啊，种种都是黑色。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里啊，有这个死啊，这个记录的啊，有三十几个人。啊，这个啊，好像我们现在当啊，这个文书啦，啊，书记这一类的啊，这个官史啊，有三十一人。那这个三十几个人都跟他讲，我是虎君呐、啊，啊，我们就是虎君呐、啊。又西南五十一步啊，又往西南方走大概五十几步。有史五十里啊，那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官史啊，五十一人啊，这个李系进出虎军前啊，那么他走进啊这个虎军的前面啊，那他被人家架过来了，那他架到这个虎军啊，那这个虎军就问曰了，就问他呢。你所奉事说你在阳间啊，你所奉事的是奉事什么呢？系答曰啊，这个李系就回答了，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他我是奉事啊地藏王菩萨，那供养诸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啊他都有去供养。虎君又曰：“如祭奉大圣，是则天福也。”这个虎君又跟他讲了：“如祭奉大圣，那你既然侍奉这个地藏菩萨是大圣人了 大菩萨了，那你侍奉地藏菩萨又供养诸沙门呐、啊？”那你修的是天福啊！啊，那天福意思就是说，那你不应该到我们这边来啊！啊，你应该到天道去享福啦！你修的是天福啦，那怎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呢？啊，诸人问小史曰：“啊，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官史啊。”说此人命尽也，虎君汲取一卷书，文字小，自读此书，告系曰：“卿命未尽，地藏菩萨救护。”那么诸人啊，这是这些虎君呐 有三十几个、五十几个，他就问这个小史。啊，这个旁边啊，那个比较官位比较小的，啊，问他们啊，说这个人命该尽了吗？啊，他是命该终了吗？虎君啊，这个虎君就取一卷书，文字很小，啊，那么自己就读这一卷书了，啊，读这一卷书。读完了、啊、就告诉这个李系啊，啊，说你这个命啊还没尽呢、啊，啊，你的阳寿还没有尽，那么是地藏菩萨呢、来给你救护的，啊，地藏菩萨救护。又护小史曰：“汝等何相夺佛家人命？便择白马使，着住处法一日。”那这个好像这个小史就是小鬼了啊，这个小鬼去抓人了啊。那这个虎君就责备了啊，都汝等啊，你们这些小鬼啊，那怎么去？人家命还没有到啊，你怎么去夺取人家这个信佛家人的命呢？啊，

大概是抓错人了啊，便责白马使啊，那么就指责这个白马使啊，啊，那就处罚了啊，把他在这个绑在这个柱子啊，处罚一天呐、啊，啊，这个责罚啊。复问：清毒亦归否？曰：亦归。啊，这个虎金就问了、啊，就是，那你想要回去吗？要回家吗？啊，他说他要回家啊，亦归啊，要回家。虎金曰：卿欲见帝意。啊，就再问他呢，那你想不想看看帝意啊？细答曰：欲见之。啊，那这个李细回答说，他想要去参观一下帝意。虎金执马一匹及史官三人从东北出，而五六里许建一大铁城，方数十里，有一铁屋，其中充满铁汤盐火。次巡检一瓦屋，以铁为门徽，明官开铁徽而令见之。啊，这一段呢、啊，啊，就是虎金呐、啊，就带他去参观帝意了啊，就是指示啊，给他一匹马啊，那么以及史官呐、啊，有三个人啊，带他去啊，从东北那个方向出去啊，大概走了五六里呀、啊，就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个城是铁的。这个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读到啊啊，这个无非是铜是铁是佛是死啊，所以地狱啊都铁啊，这个方圆啊数十里也很大，有一铁屋啊。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读到铁屋地狱佛屋地狱啊啊，有一个铁屋。其中啊，充满铁汤盐火。那个铁汤啊，就是那个铁去烧融的，融化了变成液体的，啊，像汤啊，像水一样啊。啊，大家如果去炼钢厂看过那个炼钢的、啊、那个钢铁啊，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里面那个火非常炎热。火焰很大，啊，那个铁屋地狱啊。次巡检一瓦屋，啊，那个是瓦房啊的屋子，啊，这个瓦屋啊，这个屋顶上啊是瓦，但是以铁为门徽，啊，那个门是铁做的，啊，这个徽啊就是两扇门了、啊。啊，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啊，就起灰啊，就是那个两扇门这样推开啊。啊，明官开铁灰啊，那个明官啊，他就开启那个两扇铁门，而令见之，就是让他进去看看地狱，地狱就在里面。相见之啊，啊，那么他一看呐、啊。吾祖父祖等皆在尸城中，悉丑戒枷锁，被细胡其身，而猛火缠其身，焦烂身体。相见细流泪曰：“汝当救吾。”细曰：“当念地藏菩萨。”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他进去一看呐、啊。结果是看到啊，他们自己家里的祖父、曾祖父等那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当中啊，这个吸丑戒枷锁啊，都带着刑具啊，啊，被这个刑具啊系缚其身啊，那么猛火啊
缠绕在

们身体，那身体啊都被烧得焦烂了，啊，焦烂身体。那么相见呐、啊，就是这个相亲呐、啊，啊，这个见面呐、啊，见到这个李系啊，都流了眼泪啦，啊，说汝当救吾啊，说你一定来救我们呐、啊。啊，系曰：“当念地藏菩萨啊，说你们应当啊，然后称念了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个地藏菩萨才有办法救你们呐、啊。”前行见一城，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洗所见沙门坐，其身体如炭，猛火动然。问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沙门答曰：“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内心外形更已不相应故，习所受卧具床座等，变为大苦具；衣服饮食等，变为铁衣铜汤。谈曰：当救我等，曰阿师当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走啊，那么这个铁门打开，看到他们的乡亲，看到他们的祖父啊，这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中被猛火烧得身体都焦烂了，那劝他们念地藏菩萨。那就往前走，看到一座城啊，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那么这个是看到习所见沙门啊，就过去啊曾经看过的出家人啊，大概就是在他们家乡啊，他们这些的寺院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这些出家人死了。堕到这个地狱了啊！那么坐其身体如炭啊，那坐在那个铁床啊，那身体啊就是烧得像木炭一样，猛火动燃啊，那猛火的烧那个身体啊，那个景象非常痛苦，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李系就问了、啊：“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那你们出家人啊，修行啊，犯恨就是修清净的净行啊，犯恨就是修清净行。那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啊，在这个地受这么大的苦呢？啊，沙门答曰：“啊，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啊，他那修犯恨呐、啊，表现呐 啊这个修行修得很精进，修得很清净，但是内心呐、啊，是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那么内心跟外面的行为啊，啊里外啊不相应啊，啊外面表现的、啊、修这个犯恨。啊，内心呐、啊、不清净，内心呐、啊、都是要求名闻利养啊，为了求名闻利养来修这个犯恨啊，为了让大家呢对他恭敬供养啊，所以更以不相应故啊，所以说不相应了、啊。那名闻利养是得到了啊，但是这个要受这个罪报啊。那么习就是过去啊。所接受人家供养的这个卧具啊、床座等啊，那却真的变为大苦具了啊。衣服、饮食等啊，接受人家供养的衣服啦、啊、饮食等等，那变为铁衣铜汤了啊。衣服变铁衣了啊，饮食啊变那个铜汤了啊，那个铜烧的融化了。啊，汤啊，这个灌进去。和谭烈当救我等啊，
啊，坛内就施主啊，啊，那应该来救我们了、啊。啊，那这个李系啊，也劝他呢，阿师当念地藏菩萨啊，你应当啊念地藏菩萨的，求地藏菩萨来救啊。凡见数十地狱，各有处毒，各个罪人满其中，是皆人中所见人也。那么去参观了数十个地狱，各个地狱有各个地狱的苦楚，这个毒啊，就是苦毒啦。那么各个罪人都充满其中，那么看到这些罪人啊，都是在人间当中啊，过去啊所曾经见到的人，那可见得啊，这个堕地狱的人啊很多。那么古时候啊，那个隋唐时代、唐朝时代啊，那么那个时候人心比我们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般人都堕堕地狱啊，那何况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不晓得比过去那古人啊这个超过千倍万倍啊。所以这个时代啊这个三恶道充满，人天道很少啊。人死了之后啊，大多堕三恶道。又前进刺杀，有刃剑树龙同住，百千罪人在上礼住。皆见系流泪，卿当救我等，曰悉常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进了，有看到刺杀，有刃剑，刃是刀啊，剑啊，刀剑，这个刀山剑树，那么这个烧得红红的铜柱，那个就是炮烙。那百千罪人，在上礼柱，就是抱在这个铜柱，这个就我们一般讲的炮烙。那么罪人看到李系，都流泪了，说卿当救我等，那么这个李系也是劝他们，须常念地藏王菩萨，要求地藏菩萨来救了，如是黄沙白沙焦沙等七狱，有七个地狱，皆同上所见，那么这都是同上面所见的一样，于是便返就回来了。再返回来，细见绿瓦沙屋，玲珑四七八寸两宝，便到左右宝树，众果杂杂，即问二人史官，曰地藏菩萨弟子，奉侍坛月中，从化相子，多生净土，或生都率天，各随其所愿，不信徒而世子多住此处。那么这个一段，参观地又返回来，那么这个李系，看见了这个绿色的瓦沙屋，瓦沙屋 绿瓦沙屋，它有玲珑，这个七八寸的宝，这个宝，是装饰，这个便道，这个走道，左右，都有宝树，这个众果杂杂就很多了，这个宝树当中，也有那个果实，那就是很庄严的一个地方了。那这个景象跟地狱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就问二人史官，问两个史官，这些人，这个是谁住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阅地藏菩萨弟子啊，这个都是生前啊奉侍地藏菩萨的弟子啊，奉侍檀越宗啊从化相者啊，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啊这个化地藏菩萨像，造地藏菩萨像啊，所以这个奉侍的檀越就是师祖了，这些师祖当中啊。那么他们很重视这个画像或者造像，他们过世了多生净土啊，就是生到西方净土了，或者生多衰天啊，生到啊弥勒菩萨那里，各随其所愿啊。那么奉侍地藏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那个有人啊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那里啊，那像我们净宗啊，那我们大家都是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净土。那不是修净土法门的，那跟他发愿到斗率内院啊，将来啊跟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啊下生人间呐 在跟弥勒菩萨下来。那么不信徒而事者啊，那么没有这个啊这个画图啦雕刻奉侍地藏菩萨的啊，那是见到地藏菩萨啦，有称名啦，有礼拜啦，有供养啦，那么都住在这个地方啊，那可见啊反正供养地藏菩萨呢都是有福报。又续前进，又这个离续啊，又往前进，见大乘中大宝殿，百千万历男女游戏其中，又见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诸男女言：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父母兄弟六亲欢喜异于曰：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又问曰是何处，答曰名胡舍，寿命长远离众苦啊，虽生此中必遇弥勒三会尽诸苦际。那么李系啊又前进啊，那看到啊一座大城当中有大宝殿哦，那现在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宫殿啊都是宝啊，七宝是装饰的，那有百千万亿男女，就是很多啦啊，在游戏其中，都在里面游戏，那这个大城很大很大。那么又看到啊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啊，这是他的家亲眷属了啊。那诸男女言啊，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他就是说啊啊，你前面啊，你看到我们在那个地狱受苦啊，我们求你帮忙啊，你说劝我们念地藏菩萨，我们都念地藏菩萨了啊。所以舍离那个苦的地方啊，升到这个大宝殿当中了啊，他们的家亲眷属啊统统得救了啊，父母兄弟六亲欢喜啊异于曰啊，那个父母兄弟啊这些六亲眷属啊看到他就很欢喜啊，跟他讲啊：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啊。啊，就给李系讲啊，他说啊，这个陈某你的恩泽啊，教我们念地藏菩萨圣号，那感念啊地藏菩萨、来教化啊，我们就离开啊那个痛苦的地狱啊，升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又问曰了是何处？啊，你们升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答曰呢，名胡舍。

这个地方叫湖色、啊、有湖豹的金色、啊、湖色色是住的地方、啊、就是湖地、啊、有湖豹的寿命、啊、长远离众苦，那寿命很长啊，就远离那些苦了。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啊。那么他虽然我们生到这个地方啊，

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相逢了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纪念啊，第一时的念佛宝赞啊，都会念到龙华三会宴相逢啊。他们说升到福舍，然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视线成佛，他们就在弥勒那个三会当中啊，其中一会得度得解脱了，升阿罗汉了，脱离六道了。啊，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你看呐、啊，从地狱啊，那就超生到这个圣道啊，将来啊，一佛得度啊。细问曰：何色事？习曰：习地藏菩萨在世时，受如来护主。佛佛言：四部弟子必定令不堕二道。弥勒出世，二佛中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内，若愿生净土及第四天者，胡少则皆就此福舍，不还二去，只待后佛而已。还至虎金前，即千前二人送归得书。闻之，因化相人颇多疑。那么李希又问了、那么为何设置在这个地方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呢？曰啊，就是回答了啊，回答李希问的啊，就是习地藏菩萨在世啊，地藏菩萨呢？在刀立天宫受佛护主、那么我们常常读地藏经、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就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道啊，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都不要让他们堕啊，这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到极处了、那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如果这个众生啊到地狱门口啊，他能够念得一尊佛的名号，能够念得一句大圣经典，你方便啊，给他救度出来啊，不要让他堕地狱啊！所以地藏菩萨当时啊，在刀立天宫接受释迦如来的护主啊，那这个地藏菩萨也这个在佛前发愿了 这个四众弟子啊，必定啊。不让他们堕恶趣，不让他们堕恶道了、那么在这个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还没有出世，还没有到我们人间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啊，这个中间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万岁就是万年、那这个当中啊，有人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有人呢、以及啊，发愿要到第四天，就是发愿到多帅陀天呐、弥勒内院啊，在异界第四天。那福报比较少的，皆就此福舍不还而去。这个如果愿生净土，那当然他化愿都到西方去了。那西方去了，弥勒菩萨下来成佛，他从西方也是可以来的啊。那如果有人发愿要到第四天呐、那么就福报比较少啊，就还不能升到第四天，得先住在这个福舍，这个地藏菩萨呢所建立的啊。不还二气，就不会再堕三恶道。那么一直等到后佛而已，就是等到弥勒佛下生成佛，他们遇到弥勒佛就得度了，所以这个果报啊也非常非常殊胜。那么这个李系啊参观完之后啊，
参观地狱，参观这个地藏菩萨的福

舍啊，他们家亲眷属也都得度了。那又回到府君前了，那这个府君就派带他去参观这两个官使啊，送他回到人间啊，送归得书，说他又醒过来，那把到民间看到的事情啊跟大家讲。闻之啊，那听闻见闻的人啊，那发心画地藏菩萨像的人就颇多，也就蛮多的了，很多人就发心啊照相啊。这个是照相啊，他这个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详细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的里面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第十七个公案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交梁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身内的，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越多就越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释迦牟尼佛，一大早起来，他就拿扫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扫树叶。那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呐。

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在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啊义务性的啊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去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啊，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100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啊，如果你欠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啊。那扫地啊，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那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遇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偶遇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啊，配在这个念这句佛号上面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真正一个念佛人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啊，你看啊，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啊，才算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那就从前面呢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死慢慢死啊，死到最后就是要
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学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啊，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啊，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要断除这个我慢。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活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
有百身千身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让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这里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还是以人道为主。交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这个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呢他发心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那这个受的福报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91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这个在饥荒的时候辟支佛去托钵托不到，因为饥荒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个樵夫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给他乞食了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生生世世91劫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你看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91劫这是不止百生千生
这个以节来计算的了。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啊，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做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啊，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啊，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啦、啊，做义工啦、啊。啊，还有供养这个换菜的，供养米的，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那个福报呢，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交流。从这个地方来做个较量。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那法布施里面呢有无畏布施啊，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弃入，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欸、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那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
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那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啊，今生享福啊，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啊，实在讲啊，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现前社会啊，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啊，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中年的时候，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他福报就享尽。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有很多人都很不好，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那没有劳苦，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有人身体很健康，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我也看过100岁的，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一个人，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这个福报修的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
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79代了，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啊，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啊，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好，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啊。有些老人啊，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啊，就是睡觉啊，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啊，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啊，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啊，好像邱创焕先生啊，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啊，很高的年龄啊，还在睡觉当中啊就辞世了。啊，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来生啊还是会在圣道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这是讲佛门呐，种的福那更殊胜呐，比世间的福报那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啊，学习啊认识福田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啊，那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啊，福田呐，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呐，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呀，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啊，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呐、
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种福啊，

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

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好，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啊。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塔，啊，帮助众生成佛啊！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啊。不过弥陀村，我们净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呢，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啊。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啊，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可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了。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啊，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啊，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的比较好一点。那

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啊，特别啊，在台湾啊，这个有些慈善单位啊，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啊，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啊，他们也有医院呐。啊，这是医疗物资的。那像现在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的一个疫情啊，有一些人发现呢，他做一些口罩去送啊，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啊，也是属于医药布施啊，这些好事啊，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啊，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呢、啊，那肯定要救啊，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物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啊，像这次中国大陆20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呀，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啊，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呐、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代大庙啊，他一生没有盖庙。啊，到了晚年，到苏州，啊，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啊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啊，校对经书了、啊，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啊，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啊，就战祸连连呐、啊，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啊，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祖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呐、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呐、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微不至，实际上啊，这个救灾不是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微不至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微不至。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

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 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些事情啊，也没有，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 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立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

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无畏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我报告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呢、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还与令习，迷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谛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去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布施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六度万恨，六度万行，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那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呐、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
常常起火。好，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啊，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凡与令喜啊，啊，凡夫依痴令色迁徙，你有舍心啊，他没有施舍的心，那、啊、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睡死妻儿角木、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戏强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啦、啊、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嗯、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第十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第十你要仔细听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个佛啊，告诉地藏菩萨啊，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

交粮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身内的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六度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对这一句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越多就越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又迷了。所以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释迦牟尼佛一大早起来他就拿扫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扫树叶。而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把那个院子的树叶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天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所以佛弟子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义务性的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去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

有薪水，他也是功德无量啊，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啦。所以他是什么？他也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100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啊！如果你劝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啊！扫地呀，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那他都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啊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藕益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藕益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呐，配在这个念这句佛号上面啊，所以藕益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真正一个念佛人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生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你看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才算到位了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那就从前面呢，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施，慢慢施，施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这个才是大布施，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不管我们修行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行过程这个第八品经讲
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啊，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啊，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啊，要断除这个我慢。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活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为了啊，就是启发众生觉悟，让我们看了能
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啊，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啊，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啊，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啊，这个工作也很辛苦。那但是呢他发心啊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那这个受的福报啊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啊，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啊，辟支佛去托钵啊，托不到，因为饥荒啊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个樵夫啊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啊，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啊，给他乞食了啊，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啊，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啊，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啊，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啊，你看啊，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九十一劫啊，这是不止百生千生呐、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了。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作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
内采布施。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采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

会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啊，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啊做义工啦 啊还有供养这个换菜的，供养米的，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那个福报呢，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交梁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个交梁。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法布施里面啊有无畏布施。啊，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弃入，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啊，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啊，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哎，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啊，今生享福啊，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啊，实在讲啊，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

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啦，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呢、啊，这个现前社会啊，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啊，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啊，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啊，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啊，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啊，中年的时候啊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呐、啊，他福报就享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啊，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呐、啊。有很多人都很不好，啊，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啊，那没有劳苦啊，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啊，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啊，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啊，有人身体很健康，啊，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啊，我也看过100岁的啊，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啊，一个人啊，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这个福报修得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啊，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啊，79代了，啊，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啊，这是世间圣贤，啊，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啊，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啊，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啊，有一些老人呐、啊，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啊，就是睡觉啊，睡睡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啊，我们肯定啊，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
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啊，好像邱创焕先生啊，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啊，很高的年龄啊，在睡觉当中啊就辞世了啊。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啊，来生呢、啊、还是会在神道、啊、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微不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这是讲佛门呐、啊，种的福那更殊胜呐、啊，啊，比世间的福报那、啊、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啊，学习啊，认识福田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啊，那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啊，福田啊，啊，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啊，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啊，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众福啊。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啊，我们到寺面里面去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
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啊。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塔，然后帮助众生成佛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消灾免难，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是大福田。不过弥陀村我们净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这个有待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了。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啊，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的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特别在台湾这个有一些慈善单位，在佛教的慈济。

功德会，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他们也有医院了。这是医疗物资的，那像现在，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啊，有一些人发心呢、啊，他做一些口罩去送，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啊，也是属于医药布施，这些好事啊，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啊，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呢、啊，那肯定要救啊，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啊、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像这次中国大陆20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带大庙。他一生没有盖庙。到了晚年到苏州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啊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校对经书了、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啊，就战祸连连呐、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主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畏布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畏布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
先倒茶，

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些事情啊，也没有，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我报告了啊，那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

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呢、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还与令习，弥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第十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去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布施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六度万恨，六度万行啊，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那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不完全是你的。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呢、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啊，常常起火。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这个冤家债主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

凡于令喜呀、啊，啊，凡夫依痴令色迁徙，迷有舍心，那、啊、他没有施舍的心，那、啊、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遂使妻儿角目，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阋墙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了、啊。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啊，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第时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第时你要仔细听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个佛啊，告诉地藏菩萨啊，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七养生338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要不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事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制也。故或目者必翼龙先爪也，或耳者必言音吟声也，或鼻者必指挥吩咐也，或口者必真修家子也，或心者必势力功名也，五则必惑

而或成之或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其疫情也，既乎提防之备绝，其欲性也，过乎虎佩之尘奔，故能内保永年，外免信累也。这条出自卷五十《抱朴子》。易容啊，就是美貌。先找是华丽的装饰。子慧啊，是香草的一个名称。吞吐就是香气啊，非常浓郁。珍馐啊，就是美的佳肴饮食。佳子是指美酒佳肴。佩就是驾马的绳子。信是罪过、过失的意思。这一条啊，是讲养生的。眼所喜欢看的，不可依从。眼睛啊，你很喜欢看的，不可以依我们的眼睛啊，一直去看喜欢看的。耳所喜欢听的，不可顺应。耳朵所喜欢听的这些音乐啊，也不能啊去顺应我们的耳朵。鼻子所喜欢闻的香味，也不可以放任。一直啊去贪着这些香。口所喜欢吃的，不可随顺。是就是喜欢吃的，贪吃。不能随顺啊自己这种喜欢吃的，那就多吃。要节制。心所贪求的，不可恣意放肆。心里的种种欲望贪求，不可以放纵，要节制。所以迷惑眼睛的，我们眼睛啊会被迷惑的，必是美貌华饰，外貌非常美丽，非常华丽，这些装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会迷惑我们眼睛的，必定是美貌华丽的一些装饰。从人物、植物或者动物装饰品，会迷惑我们眼睛的。种种眼睛看到的，那必定是美貌华饰啊，所以我们眼睛啊会被这些迷惑。迷惑耳朵的，必是艳歌俗曲、靡靡之音。事实上，有一些音乐啊，的确啊让人听了啊心啊迷惑颠倒了，迷惑我们的耳朵，就喜欢听这些靡靡之音啊。迷惑鼻子的，必定是芬芳馥郁的香味，这个是香，我们现在讲香水啦等等，这一类会迷惑我们的鼻子，会去贪求这些东西。迷惑口舌的，我们这个舌头啊，这是讲吃的，必定是珍馐佳肴，所以口味啦讲求色香味，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叫美食主义，就是讲求这些珍馐佳肴的，讲求吃的，都是口舌被味啊所迷惑了。迷惑心灵的，必是权势利禄与功名。迷惑我们的心灵，外面的权力、势力、利益、权势利禄与功名啊，我们一般讲名利啊，所谓啊名闻利养啊。这些名利是世间人啊所追求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都是迷惑我们心灵的。以上讲这个五种啊，五者全都被迷惑啊。如果五种啊有一种就不得了了，何况啊五种都被迷惑，眼睛也被迷惑，耳朵也被迷惑，鼻子也被迷惑，嘴巴也被迷惑。心也被迷惑，这五种方面啊都被啊外面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所迷惑，就可能要遭遇灾祸，危害生命，这不是确信无疑的吗？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啊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确定啊就是这样。

没有怀疑的。因此啊，他们抑制自己的欲望，就是我们啊，抑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欲望啊，要控制，要节制了、不能太过分了、比预防啊，提防崩溃还更认真严肃。形容啊，你这个提防啊，要非常谨慎去防范。

0: 古时候啊，驾这个马，套在马嘴巴的这一条绳索啊，拉马的绳索已经很旧了，那很容易断掉，因此啊，更要小心翼翼了。这个形容啊，我们控制自己的欲望啊，就像这样啊，所以内则能保持长寿，外则免除世上的祸患，对自己啊身心的健康能够保持长久，外面啊可以避免啊这个世间上的一些灾祸。所以这个养生啊，第一条，这一条啊是非常重要，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七养生。339服九里之敬畏，生病之毒物，无鳌峰之细翼，有秋山之巨损。这条出自于卷50抱朴子。酒礼啊，一般就是讲我们喝酒的酒。酒近似于美味。酒啊，我们一般讲美酒。酒全世界都有。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喝酒的人啊也非常的多。但是这个酒啊喝多了，却都是治病的毒药了，所以酒啊也不是好东西。在佛家五戒啊，第五条戒就是不饮酒，就是不喝酒。我们看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因为喝酒造成亡国的国君都有。你看啊，纣王啊，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啦。特别现在啊，全世界都禁止酒驾，就喝酒啊，你不可以驾车啊，不可以开车了，怕危险，因为酒会乱性啊。所以这一条讲啊，酒好像是美味，但是呢，都是治病的毒药。这里讲啊，主要都是过量、没有节制的喝酒，酒就伤害身体，没有丝毫的好处。无鳌峰之细翼，就是没有好处啊。那么却有像山一样大的损害，就是小的好处没有，但是损害坏处啊却像山那么大。巨损就是巨大巨大的损害。因此啊，佛家这个五戒啊，第五条戒不饮酒，也就是这个道理了。酒本身它是没有罪过啊，因为酒喝多了酒会乱性，怕你出事情。酒喝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如果适量的饮酒对身体还有一点帮助，如果喝多了的确呢对身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所以这个酒啊我们要慎重的来饮用，不能过量。如果都不饮酒那是最好，但是现在社会上啊有很多人应酬啦，或者像我们中国习俗啊，无酒不成席啊，宴席啊没有酒那就好像就不是宴席，但是不能过量，要能够节制啊，才不至于啊伤害身体。

0: 不至于乱性，特别开车啊不能饮酒，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如果饮酒去开车啊，这个处罚都非常重的。所以我们要养生照顾身体，酒不能喝过量。这里讲的啊，这一条就如同佛家五戒的不饮酒了啊。那么不饮酒啊，也不是叫你完全都不沾的，比如说当药酒、药饮，或者呢年纪大的人啊，适量啊喝一点，血液循环会比较好，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过量啊，的确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一邪正340服邪正之人不宜共果，亦由冰炭不可同气。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3。共国就是共同管理国事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啊，是讲邪正这个单元啊，明辨啊，这个就是要辨明啊，是非邪正。服邪正之人，就是指啊邪恶啊以正义的人啊，这个人当中啊有好有不好的了。这个邪恶的人呢、就不好，正义的人是好的。邪恶与正义啊，这两种人呢、是不适合共同管理国事的，不能在一起的。就好比啊，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当中一样。那个木炭啊，跟那个冰块啊，那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容器。这个不适合，不能放在一起。这个人也是一样啊，邪恶的人跟正义的人啊，不能共同管理国事，所以要分清楚啊，这个邪正。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
1: 第六单元明辨，一学政341。君子非义无以生，失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是义无以活。失是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居疏矣。

0: 条出自于卷四十一《淮南子》。君子若没有道德仁义，就不能生存。失去道德仁义，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小人若没有嗜欲，就是欲望，就不能生活。小人生活了啊，是为了这个欲望。失掉嗜欲，也就失去了他生活的依托。所以小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那么他主要是追求欲望，追求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如果没有欲望，没有五欲六尘这些享受，他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生活就失去依托了。所以君子啊，担心的啊是失去啊道德仁义，而小人害怕的失去利益啊。所以这个《论语》讲啊，君子喻于义。君子啊，他担心啊失去仁义啊，他怕这个道德仁义啊失掉了，那么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就没有了，也没有意义了。而小人呢，他害怕是他的利益没有了。小人欲于利啊，小人呢只看利，他害怕呢失掉利益了啊，他不担心失去仁义啊。所以观察他们所担心的，就能看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啊重视仁义，小人啊重视利益的。这是君子与小人不同的地方。现在整个世界啊，大家都争利，没有接受圣贤的教义，不知道啊要做个君子，不知道啊重视道德仁义，只重视啊眼前的利益啊，所以就天下大乱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很明白的辨别清楚义与利。如果全世界的人呢都讲义不讲利，那这个世界啊那就太平了啊。如果大家都讲利啊，互相争利，那这个世界啊就动荡不安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次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42。自古有国有家者，贤欲修德政以比容盛世，至于其志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暗于自体也。有主不慎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淡然而去意，好同而恶异，与自道相反。这一条出自于卷27无字上。啊，这个比容两个字是等同兴盛，就是要跟盛世啊一样啊等同的意思。治体啊就是治国的纲领要旨。不慎

0: 制服不住，控制不了。气是气象，归象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讲人情了。那么自古以来，有国的诸侯啊，古时候啊，这个诸侯国啊，诸侯啊，他就有国家、有土地了，有国了啊，所以他称为诸侯啊。像古代啊，周朝这个八百诸侯啊，那么各有各的国土了。有家的啊，就是叫卿大夫。那么我们一般讲国家。那么在这个卿大夫啊，他是有家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家呢有家臣，家呢是卿大夫，那他下面用的啊叫家臣。那么有国有家的人，以现在来讲就是政治人物了，都是想实现这个德政啊，都想实施德政啊，来达到啊以古代啊盛世同样的兴盛。古代啊，这个圣王啊治理国家，那么达到太平盛世啊，所以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一样啊，这些领导人啊都是希望啊自己管理这个政治啊，那么要跟过去啊这个盛世一样的兴盛。但是往往啊，他们治理的成果啊，大多数啊都不美好、不理想啊，达不到啊太平盛世啊那样的结果。那这什么道理呢？这个不是因为啊没有忠臣贤明的辅臣啊，就是不是没有忠臣啊，没有贤能的人啊来帮助，不是没有，都有，以及啊不懂得治国的要领，而是由于啊君主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啊，这君主啊无法克服自己这种私情啊我们一般讲偏私啊，所以这个国家呢并不是因为没有忠臣来辅佐，或者不懂得治国的要领，都懂，都有贤能的人啊，也都懂得怎么样来治国，这些要领都懂，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啊往往还很多啊，但是啊由于啊这个君主领导人啊他自己克服不了自己的私情，他就不能任用啊忠臣及啊遵从治国正道啊，他自己战胜不了自己的私情，他就不能用忠臣了。他也知道啊治国的正道该怎么做，但是他就做不到了。那么人呢、是常情总是害怕困难而趋向容易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怕难趋易。那么喜好别人赞同而厌恶异议，那如果别人我讲的话呢他通通顺从都赞同啊，那就很喜欢听他的了啊，很喜欢用这样的人了。那么厌恶异议，往往这个忠臣他就会提出不同的建议啊，这个异就是不同了，不同的建议啊，这个君主领导人要做一个事情，要定一个政策啊，那么这些忠臣他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啊，劝这个领导人不能这么做。君主如果偏离私情，那他就厌恶异议了，听到不顺从自己意见的，他就很讨厌这些人。那往往忠臣讲的都是真话，正直的话，对国家有帮助有利益的话，但是呢不见得是君主领导人他喜欢听的啊，那他不喜欢听，当然他就不会采纳他了啊。那么这与治国之道都刚好相反了啊，因此虽然自古以来很多国家领导人 啊，希望啊他管理政治啊像太平盛世一样，但是很多达不到啊，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么这个是讲国家，实际上啊每一个团体包括家庭都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啊徇私情了 啊要理性的，不能感情懂事啊，这样啊才能把家治理得好，国治理得好。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43。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爱之而不能弃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为己愿寄弃之左哉？这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那些小臣们啊，想效忠啊他的君主，效忠他的领导人，知爱之而不能弃其嫉妒之心，
2: 只知道
1: 偏爱君主，而不能啊弃掉自己的嫉妒心理。那么这样啊，又安能敬有道？就是说啊，这样怎么能够啊敬有道啊，去恭敬啊有德有才能的人呢？为己愿寄弃之左哉？愿意啊自己成为寄弃这样的辅佐之臣呢？这个祭器啊就是贤明的臣子啊，自己啊想要做一个贤明的臣子来辅佐君主，这样啊怎么能做得到呢？啊，所以要把这个嫉妒心啊要去掉，有了嫉妒心啊，那就容不下呢有德有才之人了。看到别人啊有德有才啊超过自己，那就嫉妒障碍。那这样啊，自己想要成为啊祭器辅佐的臣子，那怎么能做得到呢？啊，这个祭器啊，啊，古代啊，啊，这个尧舜那个时代啊，祭啊是教人民啊种五谷，啊，教这个农业技术，啊，器啊是教化，教这个经典，教礼仪。啊，那么这个两方面呢、啊，都是辅佐君主很重要的臣子。但是臣子如果嫉妒心太重啊，那怎么能够成为啊祭器之臣？那这一条了啊，他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要成为啊祭器之臣，就是贤明的臣子辅佐君主，必须啊把自己这个嫉妒心呐、啊。要放下啊，那么这样啊，才能接纳啊这些有德有才之人来辅佐君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3: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三才德三四事。事道而任治者必为，气数而用才者必困。这条出自于卷41白南子。术啊，说啊，都具备啊，那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这一条讲啊，事道而任治者必为啊，这个事道啊就是放弃啊，舍弃大道，而单凭啊自己的聪明行事啊，一定会很危险。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啊，那么他不遵循啊这个大道来行事，那这个就很危险了。啊，这个大道也就是所谓啊我们常讲的道德仁义，有没有违背这个道德仁义？啊，如果呢放弃这些道德仁义，啊，这是混常大道。那凭着自己啊很聪明去做事啊。危险就来临了。我们俗话讲啊，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气数而用才者必困。啊，这个气啊是抛弃。啊，这个数是常理常规啊规律。啊，抛弃这个常规去任用啊有才能的人，必然啊会陷于困境。到最后啊他的困难就出现了，所以不可以啊抛弃常理啊，只任用才能了啊。所以你有才能，也必须遵循大道，遵循常理啊。那这样啊啊才能够平安稳定。如果违背啊啊这个危险困境，必定啊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有才啊还得要有德。古人讲啊，德是本，才是末。德行是根本，才能是枝末了。孔老夫子教学啊道德仁义。啊，那个义就是才义，在最末端的。啊，各种技术技艺啊，现在的讲的科技等等的。都包括在义里面啊，但是啊，要以道德仁啊作为根本啊，这个义啊才不会出现啊副作用。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三才德三四五。公条而后求静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确而后求智焉，不确而多能，辟之。

0: 而豺狼不可而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怯这个字啊，念怯的音，是恭敬啊、谨慎、忠厚、朴实的意思。啊，这个而啊，是接近的意思啊，近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才跟德啊，用这个来譬喻了。恭，恭敬那个恭，恭调好啊之后，才能够啊进一步要求他有敬。啊，这个设这个恭敬啊，恭要先调好啊，那才能够啊让这个恭啊他有敬啊，就是有力量了。马驯服之后啊，才能要求他成为良马。那么就是说，这匹马你要先驯服啊，要把先把它训练好，那么才能够啊进一步啊要求成为一匹啊良马啊。如果这个马你没有先驯服，不听使唤，那你怎么能够要求这匹马成为一匹良马？那就好像弓箭一样，弓射箭的那个弓，你没有调好，怎么能够使它有劲？读书人呐、啊，一定要恭谨朴实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人了。这里是讲啊，读书人啊，古时候士是读书人啊，现在讲的知识分子啊。那么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啊，这个一定啊，先要有恭敬、谨慎、朴实啊，这样啊，良好的态度，这个就是德行了。然后呢，才能要求他聪明能干啊，聪明能干是属于才能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要建立在这个德行的基础上啊。所以不恭谨忠厚啊，就是一个读书人，如果他不恭敬、不谨慎，做人啊，这个心地啊又不忠厚啊，不忠厚就很刻薄了。啊，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他又多才多能，啊，他的才艺很多，啊，很有能力，那这个就会像啊豺狼一样了，虎豹豺狼啊，不可以接近了。那为什么呢？他有才又有能力，但是呢，他这个没有道德了，啊，没有道德就损害人了，啊，那才能越多啊。他损害人啊，那就越厉害了，所以不能接近了啊。那你接近他呢，那肯定要受到严重伤害了。因此啊，这一条讲啊，这个德是根本，才是枝末啊，要先重德，这个非常重要啊。那现在人呢、啊，只重才能，不重德行。所以才能越多呢，那他坏事做的就越多。啊，像现在很多这个诈骗集团啊，那都是博士啊。那一般人啊，他还想不出那些作案的方法。那个就是没有德啦。但是他很有才能。没有用在啊正面，却用在负面的。就造成啊国家社会啊严重的损害人。啊，所以这个德才兼备，德是本，才是末。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次第六单元明辨。四朋党三四六，胡承权习氏之人，子弟临疾于朝，以义因父则众，毁义将必用，以中拐离之咎。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五《汉书三》。习呀，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凭借仪仗，就是依靠仪仗的意思。临疾啊，就秦疾了，秦疾在一起。这一条讲那些仪仗权势的人，他们的子弟啊，群集于朝廷。仪仗权势的人啊，他们的子弟都群集在于朝廷。左右党羽啊，和私下依附的人非常之多。这个党羽啊，我们现在讲党派啦。那依附他们子弟的人啊，就很多了。他们必定使用啊，诋毁和战役的手段。最终啊，因背离正道产生灾祸。背离正道啊，也就是胡作妄为了。我们一般讲啊，仗势欺人了。啊，这个仗势欺人啊，就背离啊正道了，走入邪道了。最后啊，就产生了灾祸了。啊，所以这个朋党啊，孔子讲啊，群而不党啊，就不结党营私了。大家做朋友啊，但是啊不结党，结党就很容易营私了，就党派之争了，就私心了。所以群而不党，我们依照圣人教导的不结党营私，这个才是正道。结党营私啊，那走入邪道，最后必然产生灾祸。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四朋党。347若不笃于自省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犯。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朋党这两个字是同类的人啊，互相集结成一个党派。集结成党派，那么这个就排除异己了，不是跟我同党同派的，我就排斥排除他。这条讲如果不专注于培养高尚的
1: 品性
0: 而背离啊为人的根本，根本就是孝敬仁义，而去啊追逐之末，之末就是功名富贵啦，这样啊就会陷入啊浮华虚荣，就会啊结帮成派，追求浮华，追求这些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我们现在讲功利主义了，要追求这些，没有德行啊，结成党派啊，去追求这些浮华的功名富贵，就会受虚伪所

0: 心啊就很空虚了，内心就空虚不安，结成团伙，一团一伙就结成党派，则会有彼此牵连的做法，彼此有利害关系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民主国家的政党啊，那就是很具体的朋党党派，就是追求功名利禄啦，为了选举不择手段，都完全啊背离啊道德仁义。那一旦啊彼此互相啊有利害冲突啊，那就翻脸就成仇了。这个就是朋党啊没有道德仁义，只有追求啊功名利禄啊名闻利养，追求这个，到最后啊祸患啊彼此都会受到啊牵连。所以孔子讲朋而不党啊，这个才是圣人教我们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48。知人则智，智之则明，慎人则有力，智慎则强，知足则富，强行则有志，不失己所执久，死而不忘则寿。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强行是勤勉力行的意思。这条是讲辨物，辨别啊这些物，能够了解别人是有智慧。知人则智啊，就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这是有智慧的人，能够了解自己才算明白，自知则明啊！啊，俗话讲啊，人贵自知啊，人要自己知道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才算是一个明白人。胜人则有力，能够战胜别人是有力量，自胜则强，能够战胜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习气才算是强大了。所谓英雄豪杰啊，是能够战胜自己的欲望、烦恼、习气，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强，强者。所以有一句话讲啊，这个是佛门的话，称佛为大英雄啊。你看这个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那佛为什么称大英雄呢？因为他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习气，以及战胜了自己种种的欲望，他没有欲望了，所以他是大英雄，非将相所能为啊！你做一个大将军、大元帅，带领啊百万大军都能够打胜仗，这个相啊就是宰相，能够治理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呢，要改掉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不容易了。这个不是大将、宰相啊所能做得到的，佛做到了，所以称佛为大英雄。佛教的大殿称大雄宝殿啊，就是这个道理。能够战胜自己的欲望、烦恼习气，才算是强大。这个是老子讲的。

0: 就是真正的富有。我们一般讲知足常乐，知足的人啊，他睡朝夕啊，他很快乐；不知足的人啊，他在天堂啊，他也不快乐，他总是觉得自己有缺少啊。所以真正的富有是知足的人，不知足啊，钱财再多，他都不是真正的富有啊，因为他呢总是觉得他不足，他有欠缺啊。所以知足则富了。努力行善就是有志，有志气的人呢、就会很努力勉励的去行善啊，这是有志气有志向的人。所作所为啊，不离开自己本性的才能持久。这个所作所为啊，不离开自己本性，就是不违背啊本性，不违背仁义道德，那么这样啊才能够持久。生死而精神长存的才是真正的长寿啊。所以不是说这个人活在世间他寿命多长，活了一百多岁不算是真正长寿。真正长寿啊，纵然他在世间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的精神长存。你看啊，这个佛教的释迦牟尼佛，道教的老子，儒教的孔子，你看啊，两三千年了，到现在啊，这个人类都向他们学习，他们的教诲经典啊，一直流传到今天，而且还会再传下去。所以身虽然不在了，但是精神长存，这是真正的长寿了。好，遍路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三四九而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张为昧，心不择得意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隐。这一条出自于《谏释春秋左氏传》上。五声，这是五种声音，古代音乐啊，基本的五个声音：子宫、商、角、徵、羽，这个是称为五音。五色呢，是青、赤、红色、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啊，以这个五种颜色为正色。张啊，这个字是彩色、花纹的意思。银呢、啊，是尖上。这一条讲，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耳朵啊听不清楚五种声音的唱和啊。是听觉失灵，他听觉啊不灵敏，就像聋子一样了。目不别五色之张为昧，目是眼睛，眼睛啊不能明白的辨别五种颜色的花纹，是视觉啊模糊了，看不清楚。心不择得意之经为顽，心里啊不效法道德仁义的准则啊，这个就叫顽劣，或者我们一般讲很顽固恶劣。口不道忠信之言为隐，这个口是言语，嘴巴里面、啊、都不说一些忠信的话，讲的话呢都不是真的啊。我们一般讲啊，花言巧语、打妄语、说谎话骗人，这个是奸诈了。这一条啊，就是教我们啊，要能够去明白的辨别各方面的这些人事物。这个是我们啊，六根里面的、啊、第一耳朵、眼睛，再来就是心理，口就是言语。以佛家来讲啊，耳朵、眼睛是属于身，身体的部分；心是意，口是言语。也就是身口意三业要能够明辨，明辨、啊、这些事物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以这个、啊、来给我们形容说明，要明辨、啊、各种事物。如果不明辨、啊、那么就糊里糊涂了，是非善恶邪正、啊、都没有准则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啊，今天晚上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次啊，也刚从大陆回来两三天，那么我们华藏台北这个小佛堂啊，平常啊有常住众法师练讲，星期一到星期四，那么星期五啊，这个是啊目前啊有空啊，所以悟道回到台北啊，如果遇到星期五啊晚上没有事情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啊学习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啊，这是第二次讲啊，第二次啊习讲。第一次啊讲的时间比较快啊，

密集啊。第二次啊，因为现在海外啊邀请的地方啊要增加了啊，所以啊断断续续的啊，有时候都隔个啊几个月啊才能啊接着讲。那么这次回来啊，快到农历年啊，我们中国传统过年啊，一般悟道都是在台湾道场啊，因为整年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啊，难得啊这个过年时间啊回到道场啊来讲这个经啊，所以这次啊跟往年一样，基本上啊在过我们传统的这个过年啊跟年初啊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啊在台湾啊没有出国，所以这一次啊回来啊啊我这个星期五啊没有事啊就接着讲。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37页啊37页。这个37页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到佛地故，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这一段的经文啊关键的字啊在这个闻啊，修行书写，闻这个字啊有这个极限的意思啊，也有广泛的意思。闻这个字啊跟我们常常念弥陀经啊的闻说阿弥陀佛啊，直此名号啊，闻是经受持者啊，闻说诸佛名者啊，即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我们做30系列啊，啊弥陀经这个经文我们都念得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闻啊，见闻听闻啊，也就是我们接触到了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啊，我们六根啊接触到了，那这个通通叫闻啊。所以闻有见闻听闻啊，六根接触都叫闻。那么这个有极义极限义啊，也有广义的
那么闻这个字啊，在占察善恶业报经这个经文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闻呢、这个占察经讲的这个闻呢、要修二种观道啊，二种观道啊，那么修真如实观，真如实观啊，唯心是观啊，那么这个观修成就了啊，那么才是真正啊闻经书写修行供养啊，所以这个占察经啊解释这个就比较详细了。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啊，也是根据占察经来给我们注解这个文啊，这个弥陀要解讲啊，又闻经受持及执持名号，阿弥名号诸佛所护念故，问但闻诸佛名而未持经，亦得护念不退也。啊，这个就是啊，闻是经受持，那么闻佛名、没有持这个经，是不是也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得到不退呢？啊，那这个偶遇祖师的回答呢，此意有局有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有局部性的意思，啊，也有这个通达的意思，啊，这个有局有通，占察位杂乱垢心，虽诵我名而不为闻，已不能生决定性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若道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得闻十方佛名，此亦应耳。故须闻已持持至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易也。那么祖师给我们注解闻这一个字，阿弥陀经闻这个字、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乘经讲的啊意思都相同的啊，反正你看到这个大乘经讲的闻这个字啊，那跟祖师引用占察经讲的，那么这个意义啊通通是一样的啊，没有例外啊，没有不一样的。那么三茶三恶业报经啊，就是啊这个修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念佛啊，念菩萨，念咒，念经啊，若杂乱垢心啊，那么心啊很杂很乱啊，心不清净，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一般凡夫啊都是这种情形啊，我们也念佛啊，也念经啊，念咒，但是呢还是杂乱垢心，心还是很杂很乱啊，这个垢就是污染啊，贪着外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自私自利啊，那这些心啊通通有啊，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扶不住啊，就是没有扶住，那么这个通属于杂乱垢心
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这样的情况啊，虽诵我名而不得而不为闻了啊，我名就名号了啊。那个《三茶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诸佛名号。那我们修净土啊，念阿弥陀佛名号，那通通一样啊。不管你念什么佛、什么菩萨，若是杂乱垢心来念呢、啊，都不叫闻。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弥陀经》为什么要讲一心不乱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啊，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啊，他翻译呀、啊，啊，一心系念，啊，他不是翻译一心不乱，一心系念啊，那一心系念呐、啊，那比不乱呐、啊，啊，这个条件呐、啊、要宽一点啊，要宽一点啊，但是还是要一心。啊，不能二心三心啊，乱心杂心啊，那这个就不行。所以关键在我们这个心啊。那么这样虽然诵啊念佛啊，那这个就不叫闻啦 啊, 啊，这个闻啦 啊, 啊，这个从局部的意思来讲啊，那。这个不是闻啊，不为闻啊？为什么呢？以不能生决定性解啊，不能升起啊决定的信心理解，解是解悟了啊。我们佛法修学讲信解行证，那信解在前面啊，行是第三个啊，最后是一个证。信解行证啊，那么信解不能升起决定啊，决定的信解升不起来，那这个就不能称为闻了啊，就是闻而不闻呐 啊，闻了好像没有闻一样啊，因为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但是这样念佛啊，啊念咒念经啊，念什么啊，这个佛法这些经论，那也有好处了啊。虽然呢、啊、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不能升起决定的信心，但获世间善报啊，啊但是啊也会得到世间的。好报福报啊，那这个好处啊是有啊，但获世间善报啊，不得广大生妙利益。那广大生妙利益啊，就是这个往生西方啊，那么在现前如果功夫深啊，得事一心理一心。那这个得事一心离一心啊，那就是广大神妙利益了、啊、这个得不到啊。但是啊用杂乱垢心念佛啊，那得到世间善报，世间的福报啊，这个是有啊。落到一行三昧啊，如果你念到三昧了，三昧就得定了啊。那么这个就成就广大微妙行行了啊，一行三昧就得定了啊。定啊帮助啊断惑，因定生慧啊，般若智慧开了，帮助断惑，就断烦恼了。那么断见思惑啊，这个尘沙惑啊，就明得相似无生法了啊，这个是相似的啊，它
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无生啊，那一定要破无明啊，啊，那么才真正证得无生法的啊。但是相似无生法的呢，也非常难得了啊。这个最起码啊，要达到这个境界，乃为得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样啊，才称为啊，你真正啊闻十方佛名了。那闻是这个意思啊。此意应耳。那么此啊，就是说《旃察经》讲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偶遇大师啊，引用来注解《弥陀经》啊，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讲的啦，来补充说明这部经典的经文经义啊，这个叫以经解经。所以弥陀经这里这个文啊，那跟旃察胜热月报经讲的那个文啊一样啊，此意应耳啊，应该都是一样的。故昔闻以持此至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易也。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啊，必须闻以啊，我们闻啊，听说阿弥陀佛啦，啊，那看到佛像啦，看到佛经啦。读到佛经了啊，读到弥陀经了，无量寿经了啊，听法师讲这个经了啊，自己看了，通通叫闻，听闻见闻。那么闻已啊，你闻了之后，那么要执持名号啊，那么执持到一心不乱，那才是真正啊闻诸佛名，你没有念到一心啊，那么这个不算闻啊。这样啊，你要念到一心，那么才能蒙诸佛护念啊，都佛护念了。那么在净土法门啊，讲的这个相似一心不乱啊，我们平常讲的功夫成片，如果你那个功夫成片呢、啊，扶住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了，已经控制住了，不发作了，那么就跟阿弥陀佛就接上线了，就感应了，啊，那这个佛就护念了。啊，所以在净土啊，它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要低啊，念到功夫成片啊，也就得诸佛护念了。那么此极意也，极就是极步性的意义啊，那这个等条件比较高了啊。但是经典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啊，那的条件必定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通义者，诸佛慈悲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故一闻佛名，不论有心无心，若信若佛，皆成圆种，放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苟闻佛名，佛必护念，又何疑焉。那么这一段啊，祖师给我们讲啊，如果通义啊，通就是通各经啊，这个广义的来讲啊，那你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有心听到没有心听到啊，你相信或者不相信，都成缘种啊，这个缘种就是种善根呐、啊。啊，有这个因缘呐、啊，种了这个
佛号佛名的善根了、啊，在他的阿兰也是里面，啊，这个金刚种子啊，种下去了，啊，它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么佛度众生啊，愿亲平等，佛度众生不疲不厌，啊，闻到佛名啊，佛必定护念。那佛护念众生，那这个是没分别的，啊，是平等的，啊，但是众生接受这方面，那就不平等了，那佛是平等的，啊，佛啊，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是佛光普照，平等度生呐、啊。啊，没有说这个喜欢我就度，那个看得讨厌就不度啊，那跟我凡夫就一样了。啊，你相信我就度，不相信我就不理你了。啊，那佛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佛发的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什么众生都要度，是没有分别的。啊，所以在佛这一方面呢、啊，它是平等的普度。平等的互念啊，这个平等的普度、平等互念，这个佛没有差别啊。但是在众生这方面，那就有差别了。众生接受这方面啊，佛光给你铸造哦，那有的接受的圆圆满满的啊，有的接受少一点。啊，那有的人完全呐、啊、接收不到啊，业障太重啊。那么众生这个接受佛光的铸造啊，那这个区别就无量无边了，很多很多了。啊，这个接受方面呢、啊，所得到的啊，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差别太多了。啊，所以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太阳普照啊，它没有差别啊，普照大地啊。啊，但是如果云彩遮住了，那照不到了，那照不到吧，并不是佛光没有照，佛光还是照下来，那、啊、你自己有个障碍嘛，啊，或者的你用个东西去把它遮起来嘛，啊，或者躲在山洞里面嘛。啊，躲在森林里面的，啊，它还是照啊，但是呢，你有这个障碍，你就接受不到。啊，又如同大雨，天上下的雨，啊，大棵树，哇，它吸收的就多，啊，这个小一点吸收少一点，啊，那个小草啊，那吸收的是最少，啊，那还有一些呢，它吸收不到的。啊，被遮住挡住了，啊，得不到这个雨水了的滋润了，那也有啊，所以各个不同。那么佛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关键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个人的烦恼习气业障善根福德因缘各个不相同啊，所以。佛都是普度护念，没有差别。那么这个众生啊，闻到佛名，佛就护念了。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一个众生的啊，五逆十恶佛佛也护念了 啊，地狱众生佛也护念了 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的啊。那么这个就广义来讲，那么跟
然具金刚三论，根熟菩萨为佛护念，未在别地原住。啊，就是别教啊，这个地上菩萨，原教、啊、出住菩萨。那别教是出地，原教出住。盖曰次第毕露同生性，乃可护念。那这个条件就高了。啊，如果一般呢、啊，靠自己修行啊，自己的力量来修行，那你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在别教啊是登地初地菩萨，在原教是初住位菩萨啊，入了同生性，跟佛一样相同了啊，你才得到初佛护念啊。今仗他力，故相似位即蒙护念。乃至相似位已凡，亦皆有通护念之意。下至一闻佛名，与同体法性有知发力，亦得隐因终不退也。啊，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那我们现在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通通是。他力啊，他力就是要仗佛力啦、啊。我们常常讲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啊。我们这个有智力啊，那么也要靠佛力加持啊，不是完全靠智力啊。所以我们特别是净土啊，是全仗他力啊。故相似位啊，不用破无明啊，啊，得到离心就蒙诸佛护念了。乃至呢，还没有到这个相似位，也有通护念之意。啊，到最下呢，就一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佛名啊，那么以同体法性，它就有知发力了。啊，那么也得到眼因了、啊，终不退。那将来啊，总有一天呐、啊，他这个金刚种子啊，啊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啊种远因啊是将来了，啊所以这个护念呐、啊，它有这个极通二义，通就是比较广义的来讲，啊那。啊，不但说听一句佛名啊，就是看到佛，他去毁谤，都跟他种善根。啊，毁谤啊，他罪业受完了，但是他那个看到那一句佛号，那个是金刚种子啊，那是清净的。啊，所以也不怕他毁谤啊，怕他看不到啊，看不到就没有这个因缘了。啊，看到啊，那么就给他种了善根，啊，那当然多看那就更好，啊，那这一生只有看一次，那这个善根种子啊，那也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因缘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过去啊也常常劝同修啊印这个佛号。到处贴啊，在这个电影院播放啊，那是早期的啊，啊，这个贴电线杆啊，后来又发明啊，贴这个纸贴在车上啊，贴在门前啊，总是让人家看到。那像我们这个二楼外面呢、啊，我也是叫人家做招牌叫佛号啊，那过路人呢、啊，他会看一下啊，就给他种三根呐、啊。啊，这个都是给他种个眼因，啊，佛就会得到佛的护念了。将来啊，他就得度的因缘。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讲到这里呀、啊，啊，也要说明啊，这个啊，我们讲这个经。啊，这个因缘啊，那这个因缘呐、啊，
我第一次讲也跟大家汇报过了啊，就是因为我接了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啊理事长啊，那过去这个协会啊，啊，我问啊，这个创会以来啊，到现在三十几年了，啊，这个是创会啊，二十年后我才接的，啊，我接了又十几年了。啊，前后呢也三十几年了，啊，那么我问啊，当时惠老师他也接这个理事长啊，他接了两任，再请我去接，啊，我问他呢，啊，这个协会啊，从开始啊到现在啊，我接手的啊，说过去有没有请法师啊讲这个观音经啊？他说没有，啊，刚开始这个创会的这些大德啊。他们都是做一些社会慈善救济的，像冬令救济啦。那么，啊，我就讲啊，这个佛协会啊，应该要学习的啊。那个协会啊，你没有学习就不叫协会了嘛。啊，那这个只是做一些慈善救济啊，那这个。啊，这个叫慈济功德会啊，观音慈济功德会，那比较符合这个实际的这种性质嘛。啊，所以叫协会，我说协会那不学习啊，跟这个名称啊不相符合啊。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我就发心啊讲观音经。啊，因为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让我们大家认识观音菩萨，知道观音菩萨呢，他教我们什么？啊，我们学观音菩萨，那要啊达到什么目标啊？啊，这个都要学习的。那么为什么我选《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啊，因为我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找啊，要找注解好像都找不到，在网络上也找不到，在书也找不到，好像过去很少有法师大德讲这个经啊。但是念大悲咒的那是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大悲咒的啊。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在香港啊，每一次要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洒净之后念大悲咒，打佛七前一天也要洒净啊，就念大悲咒。那念大悲咒的可多了，但是呢，有很多念大悲咒的人，他没念过《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大有人在。那么观音三经啊，过去都有法师大德讲，也有注解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讲的法师是最多的啊，普门品啊最多的。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啊，还有讲过。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观自在藏，啊，这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都讲过。那么这个显教的观音三经的法师大德讲的比较多，特别是普门品，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就少了，啊，但是念大悲咒的却很普遍。啊，所以我就发心呐，来习讲这部经。那么《大悲经》里面呢，啊，它是导归西方净土的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很明显的导归西方净土。啊，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
这个

三经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啊，他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的法门。啊、那这个《普门品》呢、啊，讲三十二应身，定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那《观自在章》《耳根莲通章》啊，在这个。普门品啊，没有明显经文啊，哦，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三经里面呢、啊，没有这个明显经文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啊，那这个三经里面呢、啊，我们好像没看到啊。那没看到呢？他也是劝我们啊，因为他西方三圣嘛，因为净土三经都有讲到观音菩萨嘛。那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那他摆在那里，那不劝就也是劝的嘛啊。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有疑惑的啊，好像啊念观音菩萨，还是跟我们修净土，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实际上啊，没关系，看着西方三圣又摆在那里，那摆在那里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啊，那关系非常密切啊。但在观音三经啊，又好像没看到很明显的啊，劝我们就是往生净土。但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就很明显了啊，这个经文就很明确的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念这个大悲咒啊。要先念十句阿弥陀佛啊，先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本师阿弥陀佛啊。好，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经啊，可以来补充说明这个观音三经。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密宗的经典，咒是属于密教的。那么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啊，他大悲咒念很多，跟居士结缘啊，他有加持这个，他说念一万遍以上的加持那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如果比较住的比较近的，那去主持道场去请大悲水啊，治病啦、啊，种种的。啊，着魔的啦，啊，这个冤亲债主啦，啊，这个请大悲水。那么住的比较远呐、啊，就用大悲灰、大悲米。啊，那这个灰啊，就是一次弄一点点啊，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吃香灰一样。啊，那个。搅拌一下啊，放在开水里面搅拌，让它沉淀，然后喝下去。那以前这个香啊，都是药草香啊，再便宜的香它都是天然的，没有添加化学物，所以那些呢，的确都是也是药草，也是可以治病的。啊，喝了啊，对身体没有伤害。啊，有一些啊。药草还可以治病啊，所以以前那个药草，现在呢也有天然的，也有添加化学物的啊。添加化学物的香啊，闻起来很呛鼻，好像很香，但是很呛，那个都是加化学，那个就不能吃了啊，那就有毒了啊。所以你去买那个药草香啊，那个比较便宜。但是它是天然的。那么祖师啊，加持那个香灰啊，这个炎帝啊，用祭的啊，或者用米啊，米一次啊放七粒啊，一次放在开水里面，让它喝了。那个灰跟米啊，以前都是啊，喝完都泼在那个屋顶上了 啊。那以前我们那个房子都是矮矮的，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能随便倒到水沟的啊！那现在这高楼大厦呢，泼也泼不上去了啊！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

干净的地方啊，啊，那个树下啊，没有人踩的，就泼在那里。所以印祖也劝人念大悲咒啊，还有特别遇到瘟疫、蝗虫过境、吃农作物，都能念大悲咒。啊，所以这个大悲咒跟我们修净土啊，关系非常密切。在净土圣贤录啊，啊，里面呢、啊、也有记载啊，有人是专门念一个老太婆啊，专门念大悲咒啊，临终啊感念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啊西方三圣来接引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将来往生啊，那观音菩萨西方三圣呢、啊，他不会给你接到其他地方了 啊。啊，这个我们修净土的人啊，那大可放心啊。那有祖师大德啊，啊，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就不要有怀疑啊，不要有疑惑啊。那么我们回到啊这个经文啊，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这个生闻啊。是闻声悟道，叫声闻啊。闻佛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音声呐 啊闻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啊，闻佛说四谛法，他开悟的。那么声闻又叫阿罗汉，那还有辟支佛叫圆觉啊，说声闻圆觉啊。那么声闻圆觉是梵语呀，阿罗汉、辟支佛啊，翻成中文意思啊，那梵语的音译叫阿罗汉。阿罗汉换成中文意思就是声闻，那梵语啊，辟支佛换成中文叫圆觉，啊，观十二因缘觉悟者。那声闻它是听佛说四谛法，啊，闻声悟道，啊，所以声闻圆觉啊，这个声闻啊，它就包括圆觉了。那么声闻人就是小圣的啊，修小圣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啊，那么这个闻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极限极部的意思，那必须啊心清净啊，心清净啊，闻经他才悟道。心不清净啊，杂乱勾心，胡思乱想啊，心浮气躁啊，那这个众善根有了啊，但是啊不能开悟啊，那心啊定不下来。那么声闻人就是修小乘法这个人了 啊那现在啊也有人啊啊，这个修小圣啊，那小圣啊也是我们先要修的。啊，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啊，那么这个真正在修行啊，这个关键都在这个文跟修行。书写，那什么叫书写啊？这个当中啊，修行书写，它有关门在，

啊，就是要观呐、啊，观照啊。这个《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心经》也是讲观世音啊，对自己观自在，对众生观世音。那一部《心经》啊，就是般若经了、啊，般若的中心，般若的精华。那般若的精华中心在哪里？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观照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它有关门的意思在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拿个毛笔来抄经啊，那部这个大悲陀罗尼咒抄完了啊，抄个几十遍乃至几万遍啊，那有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呢？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流行抄经啊，你抄的啊有没有像这里讲啊证果啦、啊、好像我没看过啊。只有看到啊，啊，大多数是看到抄了经啊，啊，乱丢。啊，所以这个经我们不能不深入去理解。啊，你看啊，《旃檎经》讲啊，不能生决定性解。啊，那么这个解性。之后要解，解之后帮助性啊，性解性证。所以我们要修行书写，就是要去深入了啊，去理解了这个经义，才能修行啊。啊，如果不理解这个经义，那怎么修啊？啊，那么。以持实心如法而住者，那这个是关键的、啊。关键在什么呢？持实心。啊，这个心性直直没有残取。啊，这个心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啊，贪嗔痴慢。嫉妒、障碍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心，通通没有。那个叫直直心呐、啊，啊，那我们现在杂乱垢心、烦恼一大堆啊，那这个心呐、啊，弯弯曲曲的，啊，残取，心不清净，啊，这个心就没有直直了。啊，所以大经上讲啊，啊，这个大乘经讲啊，直心是道场啊，像维摩诘经讲，直心就是道场。啊，观经啊讲这个菩提心呐、啊，直心身心回向化缘心。啊，大乘起心论也是这么讲。啊，直心身心大悲心。啊，直就是至诚心，啊，至诚恳切的心，啊，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心啊。那么直直心啊，还有经典解释啊，这个不舍精进，身心清净，啊，身心清净，不舍精进。那么身心清净，不舍精进。才能精进。那如果杂乱垢心呐、啊，那不叫精进呐、啊，啊，那叫杂进，那叫乱进，那不叫精进了、啊。啊，所以现在人呐、啊，把那个杂进乱进当作精进，那就搞错了。啊，心没有直指，要欲净明啊，修习一切诸善根故。啊，要好药欲就是清净，
啊，这个名师啊，修习啊一切诸善根故啊。如果没有直直心，那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没有直直心就不如法了啊。有一些年轻法师啊，一出家要闭关了、啊。

成就。啊，过去啊，这个早年呐、啊，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讲，啊，也有法师闭关，啊，关门锁起来，然后吃饭呐、啊，叫人送在那个窗口啊，拿进去吃，都不出来。啊，但是他闭关呐、啊，外面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啊，但是他不是发神通啊，得到他心通了、啊。啊，什么天脸通、天耳通啊，没有啊，因为叫人家买报纸进去给他看啊，在官房里面看报纸，所以他不出关呐、啊，天下事他通通知道啊。啊，如果我们现在闭关了、啊，再带个手机进去，那我看不用那么麻烦的，住在这里就好了，那还要闭什么关呢？啊，闭关他就要断绝外缘嘛，你就带这些东西，那何必进去闭关呢？没有必要吧？啊，你闭那个关就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像这样的修行方法，那就是心没有直指禅取了，杂乱垢心，啊，心污染，放不下。那他闭什么关呢？啊，所以这个清朝啊，这个在啊《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录》啊，记载清朝素安法师啊是出家人啊，但是呢他。也不守规矩了，啊，不守规矩，这个常住的这个住持当家就责备他了，啊，他就跟这个住持当家就吵起来了，啊，这个好像啊受到侮辱了，啊，要去很想去报复，啊，后来呢，他还是术士啊，很有善根，啊，只是这个烦恼习气啊，那发作了，一时控制不住。后来他自己觉得啊，自己也不对了，啊，那何必去怪别人呢？是自己不行啊，自己做错事了，啊，所以他就给常住申请了，他说去藏经楼闭关三年，止语不讲话，啊，他努力。精进混花，啊，受到这个责骂啊，那么激起他的精进心，知道自己错了，自己不行，但那何必去怪别人呢？啊，怪自己啊，没有真正啊精进用功嘛，啊，常常犯戒，常常犯规矩嘛，啊，这个时候啊，心就忏悔心了。所以他就放下万年了，啊，所以就写个止语啊，那人家要跟他讲话，他都不讲，那他闭关就念大悲咒，念了三年，那三年出来啊，哎，大家感觉这个不一样了啊，哦，他那个智慧打开了，他什么都知道。发神通了，那真有神通了啊！证果了，那起码呢，证的阿罗汉果了。就这里讲四沙门果啊，那出来他什么都知道，有神通了啊！有人呢、啊，那个经典呢、啊，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他通通可以给他指出来，那些问题出在哪里？那世间呢、啊，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天文地理什么问他没有不通的，乃至呢世间那些小说啊，那些他都通，他都知道啊，所以很多人去试验他了，哎，真的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哦，大家觉得

这个神身呐、啊。啊，后来呢，他在好像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在一个寺院啊，那么看到一些年轻的出家人呐、啊，一天到晚都在玩呐、啊，不用功。啊，他就很感叹讲了，将来啊，大灾难来了，你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不再注视了啊，啊，讲了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圆寂了，就往生了，啊，后来那没多久啊，他那个地方啊遭灾难了，遭难了。啊，所以这个真有人呐、啊，啊，这样修成功的，修成就的，啊，那关键在直直心，他心真的是真的是精进用功啊，他心没有残取，啊，如果心这里放不下，那里放不下，这个就不行，啊，不是这个做不灵啊，啊，我们没有依照经典讲这个来修啊。还是要回头啊，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啊，这个我们啊，才能够如理如法修行，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为尘，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一段啊，这个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啊，就指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个是最少的啦。啊，一尊佛。他最少教化的范围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当然了，也有佛啊，他是教化两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有三个、四个、八个、十个啊，一百个、几百个、几千个都不等。但是阿弥陀佛他教化是十方世界啊，啊，这是每尊佛他因地发的愿不同。所以成佛了，教化众生啊，这个范围就大小啊。那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为尘，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啊，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大悲咒啊，能够令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它的加持力啊，也不可思议的。啊，众生有明显感受到的，那有不明显的，啊，这个敏感的，啊，这个都有敏感、明应、不明显、显感、显应，这明显的。啊，因为这个一切众生啊，自性清净平等，跟活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菩萨呢，他观自性清净平等，也观众生的自性平等啊，所以本来自性都是清净平等啊，那能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那就没有问题了嘛！啊
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如果本来不是佛，那这个就不行了啊。啊，你本来是佛嘛。啊，所以菩萨看众生，看他的本性，啊，不看他的习性了。看他的习性，他烦恼一大堆。啊，那习性是虚妄的，本性是真实的。啊，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啊，他假的当中有真的嘛？啊，好像我们众生贪嗔痴慢乱七八糟的啊，这是烦恼习气啊，习性啊。啊，但是里面呢、啊，它有一个真性啊，啊，它的真性是清净平等啊，跟佛没有两样啊。啊，所以活菩萨看众生的是看他的自性啊，不看他的烦恼习气。啊，好像这个垃圾桶，大陆叫垃圾桶啊，这个台湾我们叫垃圾桶啊。那垃圾桶很脏啊，啊，那个很脏的，就是代表烦恼习气嘛，杂乱垢心，乱七八糟的啊。但是垃圾桶里面有一块黄金，那是真的啊！啊，所以活菩萨看呢、啊，他不看那些垃圾，不看那些垃圾，他是看里面那颗黄金呐、啊。那我们都是看那些垃圾、垃圾啊，越看呐、啊，心就越乱啊。所以为什么活菩萨度众生，他能够平等？道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他就观众生，你的自性啊。是跟佛一样啊，但是只是你现在迷惑颠倒，你自己不知道。那佛呢，知道了，他觉悟了。啊，众生不知道啊，迷惑颠倒。那迷惑颠倒了，他的自性也没有丧失掉啊，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迷失了。啊，将来有一天你觉悟过来了，那就跟佛一样了嘛。所以活菩萨呢，他观众生都是佛啊，所以能令无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道理在这里了。不然你看，哎呀，这个人啊，死了也改不掉啊，叫他做个好人都很难了、啊，还做佛啊？我们看了我们就摇头了，退心了啊，这个不好度了啊。我们看他这个，我们一定会退心的了。啊，所以我们要学活菩萨呢，看他的自性，看他的本性，不要看他的习性。啊，《三字经》也讲嘛，“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果不教，性乃迁吧，没有受良好教育嘛，那不懂嘛，啊，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这句经文呐、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那才不会有怀疑啊。那个众生啊，一个众生都很难度了，还能一切众生都让他发无上菩提心啊？不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有怀疑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敬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若诸众生，那么这里讲啊，啊，我们看呐、啊，若诸众生，啊，这个众生呢、啊，就包括十法界一切众生。啊，没有专指人道啊，众生啊，那六道众生啊，六道十法界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现世求愿者，现就是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有求一些愿望的。那么我们一般人呐、啊，啊，在现前所求的大概无非升官发财。
做生意赚钱，做事业顺利。

这个做官的求升官嘛，那么做生意的求发财啊，没有儿女想求儿女啊，没有富贵想得富贵啊，这是一般人啊的一个愿求。那当然啊，啊有各种愿望，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愿望，他要求的愿望。那么求能不能求得到呢？啊，《了凡四训》讲啊，啊命中有，那你就求得到；命中没有，那你怎么求也求不来。啊，你用尽什么方法，用尽什么手段也求不到，因为命没有嘛。啊，那么命中没有，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呢？啊，在佛门里面呢、啊，有求必应。啊，这个有求必应就是说你命中没有，啊，但是你可以求得到。啊，不是你命中有的，那命中有你本来就有嘛，你过去生你自己修的。啊，那我们现在是讲过去生没有修，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那这一生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答案是肯定可以求得到。啊，在佛经上啊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了凡先生啊也给我们做一个现身说法。啊，做一个例子。啊，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一个佛生生的例子。啊，所以这个是改造命运，啊，属于改造命运，啊，命中没有，你可以求得到，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求男女得男女，啊，求什么都可以，求得到。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但是要懂得理论方法。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那求之有道，你是得之有命。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你求不到。所以必须啊，懂得啊理论方法。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最详细就在《了凡四训》。啊，那么这个若诸众生现自求愿者啊，于三七日尽此斋戒。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呐、啊。那么在二十一天呐、啊，要清净心来奉持八关斋戒，啊，要清净心。那关键呐、啊、的字在“净”这个字，心有没有清净？这个是主要的啊，如果身清净了、啊，心不清净也不行啊。想想身持得很清净，那心呐、啊，这很烦恼，那个不行啊。你这个三七律啊，你要保持你的心地清净啊。你吃了八关斋戒，看到那一个没吃八关斋戒，哎呀，看了就生烦恼，那你。那个就不叫斋戒了，斋是清净的意思嘛，是要让你心清净的嘛。啊，那持斋反而让你心不清净了，那就不对了嘛。啊，所以现在呢，啊，持这个八关斋戒的人蛮多的，但是有没有这个关键的字眼就在净持斋戒。啊，心要清净，身要清净，啊，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这样来持八关斋戒，那就有感应了。啊，那实在讲啊，我们心不清净啊，身口实在也不清净，因为心是主

在主导牲口的嘛。啊，这个牲口一三列啊，义是主导的嘛。啊，所以关键都在心嘛。啊，这个我们像放小门山呐、啊，第一句就是用华严经的寄颂啊。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运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没有一样离开我们的心的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静心，持八关斋戒。那静心就要放下万念呐。啊，你吃八关斋戒，哎呀，心还是杂乱勾心啊，乱七八糟的啊。那么这个事业放不下，哎呀，我那笔生意啊，做的不晓得怎么样啊，患得患失，七上八下，那自己就造成障碍了，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所以我们练到这一段了、啊，你身口意三业清净，你三七二十一天来诵陀罗尼，来念大悲咒。那么三七它是一个期限啊，那实在讲是一个期限啊，希望你克己取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跟了凡四境啊，因古禅师教这个了凡呐、啊。改造命运 啊，那么他懂了，然后林谷禅师也教他持咒，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是比较短，那准提咒呢，他就引用这个道家化符的这个原理跟他讲，啊，他说符箓家有云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符箓家讲啊。如果你不会画符啊，那鬼神就笑话你了啊！所以大家都要学画符啊！啊，那这个符咒啊，很多种啊。那么符这个，我过去啊看到有一个道士啊，他也教人画一些好的符咒啊，不是害人的啊，什么像安胎符啦、止血符啦。化骨符啦，啊，这个我都看过啊，这个也教这个。那么还有看到道士啊，画那个符啊，啊，这个平安符啦这一类的啊，所以符很多啊，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画符咒的啊，大藏经里面有，佛经里面也有。那我们照那个一样画符炉灵不灵呢？啊，我们去画肯定不灵。保证不灵啊！为什么这么肯定说呢？因为我们心就杂乱勾心在画嘛，那怎么会灵呢？所以他那个画符啊，原理就是第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不起一个念头。这道符画完了、啊，这个过程不可以起一个妄念啊。如果起一个妄念啊，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如果这个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到这道符画完，这个心保持清净，不起一个杂念出来、妄念出来，它就灵了。所以就告诉他这个秘诀。他说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所以教他持准提咒啊，直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啊。到你这个妄念不动了，妄念被你这个咒给它压住了，那跟我们念佛功夫成片是一样的啦，压住了，不发作了，啊，起心动念就是佛号了，那就灵啊，你马上跟阿弥陀就见面啦，是这样的啦。那念大悲咒也是同样的原理啊，啊，念什么经、什么咒、念什么佛、什么菩萨名号，通通是这个原理啦。啊，念准提咒，念到念头不动，那念大悲咒是一样啊，你要念到念头不动，它就连。

行了嘛，他就感应了嘛。同样的道理嘛。啊，但是啊，当然这个也有他一个条件嘛，有他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怕难嘛。啊，因此啊，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知道念经啊，像地藏经讲啊，我们念部地藏经下来啊，可以超度这些冤亲债主。哦，我们念了几千部都超度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念一遍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在里面。要念到最后剩下一句夹杂一个，哇，没了。啊，那经又很长，那么长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啊，的确对我们功夫还没有成熟的人来讲啊，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念咒就时间比较短啦，啊，在短时间不起妄念，不夹杂妄念，那就比较容易嘛。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咒比较短嘛。啊，那么又说呢，念佛又比咒更短啦，啊，所以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哇，它更短啊。但是我们不要听到这样，哦，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行了，那我们念的好像没什么感觉啊。那念佛实在讲啊，比念咒是要方便啦啊，但是当时还有条件的啊。啊，这个过去台中莲寺雪庐老人啊，李老师讲啊，他教莲友念佛啊，念这个念珠108颗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那条件是什么呢？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那么念完108句，条件就是不允许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夹杂一个妄念，不算，重来。啊，从第一句再开始念，啊，一定要念到108，这个功课才算完成。大家可以试看看，啊，108句啊，啊，练习这个功课。啊，实在讲啊，我练过也不容易哦。108句还说，哎呀，我什么事情忘记没办了，等一下办了啊，没啊，我台语讲破功啊，无效了哈，啊，重来了啊。后来我是用印光大师那个十句的啊，先用十句来练啊。印光大师讲334啦，啊，我是一口气练，从一到十，我们练十句好不好？先十句来练。啊，那个实际我们有把握了再提升，啊，加到108就比较容易做得到。那么总之你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它总是要求的条件就是说，你念的过程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夹杂在里面，夹杂就破坏掉了你那个定了，它就不灵了，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障碍是我们这个妄念在障碍啊。那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啊，啊，那这个在所有法门来讲啊，这个条件最低的啦，啊，其他法门条件都比这个高了啊。所以这个三七日净持斋戒，那为什么要净持斋戒？让你先回归到清净，念这个咒，它就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很啊，这个很呆板的啊，这个就在这个经文啊文字上啊，一个产生一个局限性啊啊，它这个经都是佛的
他不是死的，

0: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三七日不行，难道在三七日嘛？啊，那有的可能他也不用到三七日，一七日他就我们《弥陀经》就不是七天吗？那是不是一定要到七天？那也不一定啊，有的人一天也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没有一个定法了啊。但是他一定要讲一个期限嘛，啊，讲个期限啊。但是我们不能啊死板板的看到，哎呀，就是一定这个期限啊。那这个当中啊，定当中它有不定的啊。那么我们定就是啊，我就定三七二十一日啊，定二十一天啊来。持这个八关斋戒，然后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必果所愿啊！如果你念到念头不动，那你求什么都有感应，就现前了啊！那不但啊，你所求的愿望都可以满你的愿，现世现在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从生死际，生死是对涅槃讲的。涅槃跟生死啊，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生死际啊，从无明是根本的生死际啊，后面啊产生爱啊，那是。后面的生死际，那总是在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这个就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实在讲啊，这不止六道，因为这个生死啊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那六道叫昏断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除了六道啊，四圣法界没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啊。那么超越十法界啊，这个原教初住到等觉，那还有维系的无明啊，那个也是一个生死啊，也是一个变异啊。所以究竟成佛，他才完全没有生死。所以生死际到生死际啊，那这个当中有我们理解到啊，这个昏断生死、变异生死，统统包括了啊。那么这个一切啊，在生死里面就是有一些恶业，一切恶业啊，并皆灭尽啊，并皆灭尽啊，这个也就是破无明啊。那恶业通通没有了啊！那个三十七念啊，第三十忏悔偈讲，一切罪根皆忏悔啊，罪根都拔除了，没有了，无明破了啊，罪根就没有了啊！所以不但你能求得这个愿啊，还灭罪啊，灭罪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大悲咒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我们下个星期五，下个星期五，啊，这个一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半，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次也刚从大陆回来两三天，那么我们华藏台北这个小佛堂平常有常住众法师练讲，星期一到星期四，那么星期五这个是目前有空所以悟道回到台北如果遇到星期五晚上没有事情那么我们就继续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这是第二次讲第二次习讲。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快比较密集第二次因为现在海外邀请的地方又增加了所以断断续续的有时候都隔个几个月才能接着讲。那么这次回来快到农历年我们中国传统过年一般悟道都是在台湾道场因为整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难得

这个过年时间啊，回到道场啊，来讲这个经啊，所以这次啊，跟往年一样，基本上啊，在过我们传统的这个过年啊，跟年初啊，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在台湾啊没有出国，所以这一次啊回来啊，我这个星期五没有事啊，就接着讲。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37页啊，37页。这个37页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到佛地故，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这一段的经文啊，关键的字啊，在这个文啊，修行书写。文这个字啊，有这个极限的意思啊，也有广泛的意思。文这个字啊，跟我们常常念弥陀经啊，在文说阿弥陀佛啊，直此名号啊，文是经受持者啊，文说诸佛名者啊，即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我们做30系念啊，弥陀经这个经文我们都念得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文啊，见闻听闻啊，也就是我们接触到了、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啊，我们六根呐、接触到了，那这个通通叫闻啊。所以闻有见闻、听闻啊，六根接触都叫闻。那么这个有极义、极限义啊，也有广义的。那么闻这个字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这个经文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闻呢、这个旃茶经讲的这个闻呢、要修二种观道啊，二种观道啊，那么修真如实观、真如实观啊，唯心是观。那么这个贯修成就了，那么才是真正闻经书写修。

供养。所以这个《占察经》啊，解释这个就比较详细了。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啊，

又闻经受持，即执持名号，阿弥名号，诸佛所护念故。问：但闻诸佛名而未持经，亦得护念不退也。啊，这个就是啊，闻是经，受持。那么闻佛名啊，没有持这个经，是不是也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得到不退呢？啊，那这个偶益祖师的回答呢，此亦有局有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有局部性的意思，啊，也有这个通达的意思，啊，这个有局有通，沾察位杂乱垢心，虽诵我名而不为闻。已不能生决定性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生妙利益。若到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得闻十方佛名，此亦应耳。故须闻已持持，自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易也。那么主持给我们注解闻这一个字，阿弥陀经闻这个字，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乘经讲的啊意思都相同的。啊，反正你看到这个《大乘经》讲的，哎，闻这个字，啊，那跟祖师引用《旃察经》讲的，那么这个意义啊，通通是一样的，啊，没有例外啊，没有不一样的。那么《旃察三恶业报经》啊，就是啊，这个修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念佛啊，念菩萨，念咒，念经啊，若杂乱垢心啊，那么心啊很杂很乱啊，心不清净，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一般凡夫啊都是这种情形，啊，我们也念佛啊，也念经啊，念咒，但是呢，还是杂乱垢心，心还是很杂很乱，啊，这个垢就是污染，啊，贪着外面呐，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自私自利啊，那这些心呐，啊，通通有啊，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扶不住啊，就是没有扶住。那么这个通属于杂乱垢心，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这样的情况啊，虽诵我名而不得而不为闻了，啊，我名就名号了。啊，那个《旃察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诸佛名号，那我们修净土啊，念阿弥陀佛名号，那通通一样。啊，不管你念什么佛、什么菩萨，都是杂乱垢心来念呢，啊，都不叫闻。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弥陀经》为什么要讲一心不乱？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啊，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啊，他翻译呀，啊，一心细念，啊，他不是

你一心不乱，一心细念啊，那一心细念呐、啊，那比不乱呐、啊，啊，这个条件呐、啊、要宽一点啊，要宽一点啊，但是还是要一心啊，不能二心、三心啊，乱心、杂心啊，那这个就不行。所以关键在我们这个心啊。那么这样虽然诵啊，念佛。那这个就不叫稳了 啊这个稳了 啊这个从局部的意思来讲啊，那这个不是稳啊，不为稳啊。为什么呢？以不能生决定性解啊，不能升起啊决定的信心理解。解是解悟了、啊、我们佛法修学讲信解行证，那信解在前面、啊、行是第三个、啊、最后是一个证、啊、信解行证、啊、那么信解不能升起决定、啊、决定的信解升不起来，那这个就不能称为闻了，啊，就是闻而不闻呐，啊，闻了好像没有闻一样啊，因为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啊，但是这样念佛啊，啊，念咒、念经，啊，念什么啊，啊，这个佛法这些经论，那也有好处了。虽然、啊、不能升起决定的信解，不能升起决定的信心，但获世间善报、啊啊、但是、啊、也会得到世间的好报福报、啊、那这个好处、啊、是有、啊、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生妙利益。那广大生妙利益啊，就是这个往生西方啊。那么在现前，如果功夫深啊，得事一心、理一心啊，那这个得事一心、理一心啊，那就是广大生妙利益了。那这个得不到啊，但是啊，用杂乱垢心念佛啊。得到世间善报、世间的福报啊，这个是有。啊，落到一行三昧啊，如果你念到三昧了，三昧就得定了。啊，那么这个就成就广大微妙行行了。啊，一行三昧就得定了。啊，定啊，帮助啊，断惑，因定生慧，啊，般若智慧开了，帮助断惑，就断烦恼了。那么断见思惑，啊，这个尘沙惑啊，就明得相似无生法的，啊，这个是相似的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无生。啊、那一定要破无明啊！啊，那么才真正证得无生法的啊。但是相似无生法的呢、啊，也非常难得了啊。这个最起码啊，要达到这个境界，乃为得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样啊，才成为啊。你真正啊闻十方佛名了，那闻是这个意思啊。持意应耳，那么持啊，就是说《旃檼经》讲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偶遇大师啊，引用来注解《弥陀经》啊，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讲的啦，来补充说明这部经典的经文
经义，啊，这个叫以经解经。所以《弥陀经》这里这个文啊，那跟《旃茶僧的月报经》讲的那个文啊一样啊，词义应耳啊，应该都是一样的。故昔文以持持至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极易也。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啊，必须闻已啊，我们闻啊，听说阿弥陀佛啦，啊，那看到佛像啦，看到佛经啦，啊，读到佛经啦，啊，读到弥陀经啦，无量寿经啦，啊，听法师讲这个经啦，啊，自己看啦，通通叫闻，听闻见闻。那么闻已啊，你闻了之后，那么要执持名号啊，那么执持到一心不乱，那才是真正啊闻诸佛名啊。你没有念到一心啊，那么这个不算闻啊。这样啊，你要念到一心，那么才能蒙诸佛护念啊，都佛护念的。那么在净土法门呢，讲的这个相似一心不乱，我们平常讲的功夫成片，如果你那个功夫成片呢，扶住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了，已经控制住了，不发作了，那么就跟阿弥陀佛就接上线了，就感应了啊，那这个佛就护念了啊。所以在净土啊，它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要低啊，念到功夫成片啊，也就得诸佛护念了。那么此极义也，极就是极步性的意义啊，那这个等条件比较高了啊。但是经典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啊，那的条件必定是这样的啊。那么下面讲通义者，诸佛慈悲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故一闻佛名，不论有心无心，若信若佛，皆成圆种，放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苟闻佛名，佛必护念，又何疑焉？那么这一段啊，祖师给我们讲啊，如果通义啊，通就是通各经啊，这个广义的来讲。啊，那你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有心听到没有心听到啊，你相信或者不相信都成缘种啊，这个缘种就是种善根啊，啊，有这个因缘啊，种了这个佛号佛名的善根啊，啊，在他的阿难也是里面啊，这个金刚种子啊种下去了，它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么佛度众生啊，愿亲平等，佛度众生不疲不厌啊，闻到佛名啊，佛必定护念。那佛护念众生，那这个是没分别的啊，是平等的啊，但是众生接受这方面，那就不平等了。那佛是平等的啊，佛啊，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是佛光普照，平等度生呐。啊，没有说这个喜欢我就度，那个看着讨厌就不度啊，那跟我凡夫就一样了。
啊，你相信我就度，不相信我就不理你了啊。那佛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佛发的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什么众生都要度，是没有分别的啊。所以在佛这一方面呢、啊，它是平等的普度，平等的互念。啊，这个平等的普度、平等互念，这个佛没有差别啊。但是在众生这方面，那就有差别了。众生接受这一方面啊，佛光给你铸造哦，那有的接受的圆圆满满的啊，有的接受少一点啊啊，那有的呢，完全呐、啊、接受不到。业障太重啊！那么众生这个接受佛光的铸造啊，那这个区别就无量无边了，很多很多了。啊，这个接受方面呢、啊，所得到的啊，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差别太多了。啊，所以。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太阳普照啊，它没有差别啊，普照大地啊。啊，但是如果云彩遮住了，那照不到了，那照不到吧，并不是佛光没有照，佛光还是照下来，那、啊、你自己有个障碍嘛，啊，或者的你用个东西去把它遮起来嘛，啊，或者躲在山洞里面嘛。啊，躲在森林里面的，啊，它还是照啊，但是呢，你有这个障碍，你就接受不到。啊，又如同大雨，天上下的雨，啊，大棵树，哇，它吸收的就多，啊，这个小一点吸收少一点，啊，那个小草啊，那吸收的是最少，啊，那还有一些呢，它吸收不到的。啊，被遮住挡住了，啊，得不到这个雨水了的滋润了，那也有啊，所以各个不同。那么佛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关键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个人的烦恼习气业障善根福德因缘各个不相同啊，所以。佛都是普度互念，没有差别。那么这个众生啊，闻到佛名，佛就互念了。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一个众生的啊，五逆十恶佛佛也护念了 啊，地狱众生佛也护念了 啊，所以佛没有不护念的啊。那么这个就广义来讲，那么跟《燃具金刚三论》根熟菩萨为佛护念，未在别地原住啊，就是。别教啊，这个地上菩萨，原教、啊、出住菩萨，那别教是出地，原教出住。盖曰次第毕露同生性，乃可复念。那这个条件就高了啊！如果一般呢、啊，靠自己修行啊，自己的力量来修行，那你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在别教啊是登地出地菩萨。在原教是出住为菩萨，啊，入了同生性，跟佛一样相同了，啊，你才得到出佛护念，啊，今仗他力，故相似位即蒙护念，乃至相似位已凡，亦皆有通护念之意。下至一闻佛名，与同体法性有知发力。欲得远因终不退也。
啊，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那我们现在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通通是他力啊，他力就是要仗佛力的。我们常常讲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啊，我们这个有智力啊，那么也要靠佛力加持啊，不是完全靠智力啊。所以我们特别是净土啊，是全仗他力啊。啊，故乡是位啊，不用破无明啊，啊，直到离心就蒙诸佛护念了。乃至呢，还没有到这个相次位，也有通护念之意。啊，到最下呢，就一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佛名啊，那么以同体法性，它就有知发力了。啊，那么也得到眼因了，终不退。那将来啊，总有一天呐，它这个金刚种子啊，啊，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啊，种远因啊，是将来了，啊，所以这个护念呢，啊，它有这个极通二义，通就是比较广义的来讲，啊，那啊，不但说听一句佛名啊，就是看到佛，他去毁谤，都跟他种善根。啊，回谤啊，他罪业受完了，但是他那个看到那一句佛号，那个是金刚种子啊，那是清净的 啊所以也不怕他回谤啊，怕他看不到啊，看不到就没有这个因缘了啊，看到啊，那么就给他种了善根啊，那当然多看那就更好。啊，那这一生只有看一次，那这个善根种子啊，那也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因缘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过去啊也常常劝同修啊印这个佛号，到处贴。啊，在这个电影院播放啊，那是早期的啊，啊，这个贴电线杆啊，后来又。花名啊，贴这个纸贴在车上啊，贴在门前啊，总是让人家看到。那像我们这个二楼外面呢，啊，我也是叫人家做招牌，叫佛号啊。反正过路人啊，他会看一下啊，就给他种善根呐，啊，这个都是给他种个眼因啊，佛就会得到佛的护念了，将来啊，他就有得度的因缘。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讲到这里啊，啊，也要说明啊，这个啊，我们讲这个经啊，这个因缘啊，那这个因缘呢，啊，我第一次讲也跟大家汇报过了啊，就是因为我接了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啊理事长。啊，那过去这个协会啊，啊，我问啊，这个创会以来啊，到现在三十几年了，啊，这个是创会啊，二十年后我才接的，啊，我接了又十几年了，啊，前后呢也三十几年了，啊，那么我问啊，当时会老师他也接这个理事长啊，他接了两任，再请我去接，啊，我问他呢。那这个协会啊，从开始，到现在啊，我接手的啊，说过去有没有请法师啊讲这个观音经啊？他说没有。啊，刚开始这个创会的这些大德啊，他们都是做一些社会慈善救济的，像冬令救济啦。那么啊，我就讲啊，这个佛协会啊。应该

要学习的啊，那个协会啊，你没有学习就不叫协会了嘛。啊，那这个只是做一些慈善救济啊，那这个啊，这个叫慈济功德会啊，观音慈济功德会，那比较符合这个实际的这种性质嘛。啊，所以叫协会，我说协会那不学习啊，跟这个名称啊不相符合啊。啊，所以我接了之后啊，我就发心啊讲观音经。啊，因为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让我们大家认识观音菩萨，知道观音菩萨呢，他教我们什么。啊，我们学观音菩萨，那要啊达到什么目标啊？这个都要学习的。那么，为什么我选《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啊，因为我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找啊，要找注解，好像都找不到，在网络上也找不到，在书也找不到。好像过去很少有法师大德讲这个经啊，但是念大悲咒的那是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大悲咒的啊。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在香港啊，每一次要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洒净之后念大悲咒，打佛七前一天也要洒净啊，就念大悲咒。那念大悲咒的可多了，但是呢，有很多念大悲咒的人，他没念过《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大有人在。那么观音三经啊，过去都有法师大德讲，也有注解啊，特别是普门品啊，讲的法师是最多的。啊，普门品啊，最多的。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啊，还有讲过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观自在藏啊，这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都讲过。那么这个显教的观音三经的法师大德讲的比较多，特别是普门品，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就少了啊，但是念大悲咒的却很普遍啊，所以我就发心啊来习讲这部经。那么大悲经里面啊，他是导归西方净土的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很明显的导归西方净土。啊，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啊，这个三经啊，《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他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的法门，那这个普门品呢、啊、讲三十二应身，定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观自在章、耳根圆通章，啊，在这个普门品，啊，没有明显经文呐、啊。哦，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三经里面呢、啊，没有这个明显经文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啊，那这个三经里面呢、啊，我们好像没看到啊。那没看到呢，他也是劝我们
因为他西方三圣嘛，因为净土三经都有讲到观音菩萨。

萨嘛。那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那他摆在那里，那不欠就也是欠的嘛。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有疑惑的啊，好像啊念观音菩萨，还是跟我们修净土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实际上啊没关系，看着西方三圣又摆在那里，那摆在那里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啊，那关系非常密切啊。但在观音三经啊，又好像没看到很明显的啊，劝我们就是往生净土。但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就很明显了，啊，这个经文就很明确的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念这个大悲咒啊，要先念十句阿弥陀佛啊，先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本师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经啊，可以来补充说明这个观音三经。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密宗的经典，咒是属于密教的。那么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啊，他大悲咒念很多，跟居士结缘啊，他有加持这个，他说念一万遍以上的加持那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如果比较住的比较近的，那去祖师道场去请大悲水啊，治病啦、啊，种种的啊，着魔的啦啊，这个冤亲债主啦啊，这个请大悲水。那么住的比较远啦、啊，就用大悲灰、大悲米啊。那这个灰啊，就是一次弄一点点啊，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我母亲带我去庙里拜拜啊，吃香灰一样。啊，那个搅拌一下啊，放在开水里面搅拌，让它沉淀，然后喝下去。那以前这个香啊，都是药草香啊，再便宜的香它都是天然的，没有添加化学物，所以那些呢，的确都是也是药草，也是可以治病的。啊，喝了啊，对身体没有伤害。啊，有一些啊。药草还可以治病啊，所以以前那个药草，现在呢也有天然的，也有添加化学物的啊。添加化学物的香啊，闻起来很呛鼻，好像很香，但是很呛，那个都是加化学，那个就不能吃了啊，那就有毒了啊。所以你去买那个药草香啊，那个比较便宜。但是它是天然的。那么祖师啊，加持那个香灰啊，这个炎帝啊，用祭的啊，或者用米啊，米一次啊放七粒啊，一次放在开水里面，然后喝了那个灰跟米啊，以前都是啊，喝完都泼在那个屋顶上了 啊。那以前我们那个房子都是矮矮的，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能随便倒到水沟的啊！那现在这高楼大厦呢，泼也泼不上去了啊！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啊，啊，那个树下啊，没有人踩的，就泼在那里。所以印祖也劝人念大悲咒啊，还有特别遇到瘟疫、蝗虫过境、吃农作物，都能念大悲咒。啊，所以这个大悲咒跟我们修净土啊，关系非常密切。在净土圣贤录啊，啊，里面呢、啊、也有记载啊，有人是专门念一个老太婆啊，专门念大悲咒，啊，临终啊，感念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啊，西方三圣来接引。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将来往生啊，那观音菩萨希望三圣啊，他不会给你接到其他地方了 啊。
啊，这个我们修净土的人啊，那大可放心啊。那有祖师大德啊，啊，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就不要有怀疑啊，不要有疑惑啊。那么我们回到啊这个经文啊，若生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这个声闻啊，是闻声悟道，叫声闻啊。闻佛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音声啊，啊，闻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啊，闻佛说四谛法，他开悟的。那么声闻又叫阿罗汉。那还有辟支佛叫缘觉啊，说声闻缘觉啊。那么声闻缘觉是梵语呀，阿罗汉、辟支佛。啊，换成中文意思啊，那梵语的音译叫阿罗汉啊，阿罗汉换成中文意思就是声闻。那梵语啊，辟支佛换成中文叫缘觉啊，观十二因缘觉悟者。那声闻它是听佛说四谛法啊，闻声悟道。啊，所以声闻缘觉啊，这个声闻啊，它就包括缘觉了。那么声闻人就是小圣的，啊，修小圣。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啊，那么这个闻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极限极部的意思。必须啊，心清净啊，心清净啊，闻经他才悟道嘛。心不清净啊，杂乱勾心，胡思乱想啊，心浮气躁啊，那这个众善根有了啊，但是啊，不能开悟啊，那心啊定不下来。那么声闻人就是修小乘法这个人了 啊，那现在啊，也有人啊，这个修小乘啊，那小乘啊也是我们先要修的。啊，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啊，那么这个真正在修行啊，这个关键都在这个文跟修行啊，书写。那什么叫书写啊？这个当中啊，修行书写，它有关门在啊，就是要去关呐、啊，关照。啊，这个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心经也是讲观世音啊，对自己观自在，对众生观世音。那一部心经啊，就是般若经啊，般若的中心，般若的精华。那般若的精华中心在哪里？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观照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它有关门的意思在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拿个毛笔来抄经啊，那部这个大悲陀罗尼咒抄完了啊，抄个几十遍乃至几万遍啊，那有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呢？
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流行抄经。啊，你抄的啊，有没有像这里讲啊，正果啦？啊，好像我没看过啊。啊，只有看到啊，啊，大多数是看到抄了经啊，啊，乱丢。啊，所以这个经我们不能不深入去理解。啊，你看啊，旃檎经讲啊，不能生决定信解。啊，那么这个解信之后要解，解之后帮助信啊，信解形成。所以我们要修行书写。就是要去深入了，啊，去理解了这个经义，才能修行啊！啊，如果不理解这个经义，那怎么修啊？啊，那么以持实心如法而住者，那这个是关键了。关键在什么呢？持实心。啊，这个心性直指没有残取，啊，这个心呐、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啊，贪嗔痴慢嫉妒障碍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心，通通没有，那个叫直指心呐、啊，啊，那我们现在杂乱垢心，烦恼一大堆啊，那这个心呐、啊，弯弯曲曲的。啊，残取心不清净啊，这个心就没有直指了啊，所以大经上讲啊，啊，这个大乘经讲啊，直心是道场啊，像维摩诘经讲，直心就是道场啊，观经啊讲这个菩提心啊，直心身心。回向化缘心啊，大乘起心论也是这么讲啊，直心身心大悲心啊，直就是至诚心啊，至诚恳切的心啊，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心啊。那么直直心啊，还有经典解释啊，这个不舍精进。身心清净啊，身心清净不舍精进。那么身心清净，不舍精进，才能清净。那如果杂乱垢心呐、啊，那不叫精进呐、啊，啊，那叫杂进，那叫乱进，那不叫精进呐、啊。啊，所以现在人呐、啊，把那个。杂进乱进当作精进，那就搞错了。那心没有直指，要欲净明啊，修习一切诸善根故。啊，要好要欲就是清净啊，这个名师啊，修习啊一切诸善根故。啊，如果没有直指心，那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没有直指心就不如法了。啊，有一些年轻法师啊，一出家要闭关呐、啊。啊，那能闭多久呢？啊，很多人啊，闭得出来呢。那也没有什么成就啊。过去啊，这个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讲啊，也有法师闭关啊，关门锁起来，然后吃饭啊，叫人送在那个窗口啊，拿进去吃，都不出来。啊，但是他闭关呐、啊，

外面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啊，但是他不是发神通啊，得到他心通了，啊，什么天眼通、天耳通了，没有，啊，因为叫人家买报纸进去给他看，啊，在官网里面看报纸，所以他不出关了，啊，天下事他通通知道啊。啊，如果我们现在闭关了，再带个手机进去，那我看不用那么麻烦，就住在这里就好了，那还要闭什么关呢？啊，闭关它就要断绝外缘嘛，你就带这些东西，那何必进去闭关呢？没有必要吧？啊，你闭那个关就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像这样的修行方法，那就是心没有执止残取了，杂乱垢心，啊，心污染放不下，那那闭什么关呢？啊，所以这个清朝啊，这个在。啊，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录，啊，记在清朝素安法师啊，是出家人，啊，但是呢，他也不守规矩啦，啊，不守规矩，这个常住的这个住持当家就责备他了，啊，他就跟这个住持当家就吵起来了，啊，这个好像啊受到侮辱了啊，要去很想去报复。啊，后来呢，他还是术士啊，很有善根。啊，只是这个烦恼习气啊，啊发作了，一时控制不住。后来他自己觉得哎，自己也不对了。啊，那何必去怪别人呢？是自己不行啊，自己做错事了。啊，所以他就给常住申请了，他说去藏经楼闭关三年，止语不讲话，啊，他努力精进奋发，啊，受到这个责骂啊，那么激起他的精进心，知道自己错了，自己不行。但那何必去怪别人呢？啊，怪自己啊，没有真正啊精进用功嘛，啊，常常犯戒，常常犯规矩嘛，啊，这个时候啊，心就忏悔心了，所以他就放下万年了，啊，所以就写个止语啊，那人家要跟他讲话，他都不讲，啊，那他闭关就念大悲咒。练了三年，那三年出来啊，哎，大家感觉这个不一样了啊！哦，他那个智慧打开了，他什么都知道，发神通了，他真有神通了啊，证果了，那起码呢，证的阿罗汉果了，就这里讲四沙门果啊。那出来他什么都知道，有神通了。啊，有人啊，那个经典啊，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他通通可以跟他指出来，那些问题出在哪里？那世间呢，啊，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天文地理什么问他没有不通的，乃至呢，世间那些小说，啊，那些他都通，他都知道，啊，所以很多人去试验他了。哎，真的，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哦，大家觉得这个神僧啊，啊，后来呢，他在好像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在一个寺院，那么看到一些年轻的出家人呐，啊，一天到晚都在玩呐，啊，不用功，啊，他就很感叹讲了。将来啊，

大灾难来了，你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不再注视了讲了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圆寂了，就往生了后来那没多久他那个地方遭灾难了，遭难了所以这个真有人这样修成功的，修成就的那关键在直直心，他心疼的自知，真的是精进用功他心没有残取如果心这里放不下，那里放不下，这个就不行不是这个做不灵我们没有依照经典讲这个来修还是要回头检讨自己，反省自己这个我们才能够如理如法修行，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为尘，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一段这个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就指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是最少的啦一尊佛他最少教化的范围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当然也有佛他是教化两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有三个、四个、八个、十个一百个、几百个、几千个都不等。但是阿弥陀佛他教化是十方世界这是每尊佛他因地发的愿不同。所以成佛了，教化众生这个范围就大小那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为尘，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是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这个大悲咒能够令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这个大悲咒它的加持力也不可思议的众生有明显感受到的，那有不明显的这个敏感的这个都有敏感、明应、不明显、显感、显应，这明显的因为这个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平等，跟活菩萨没有两样所以菩萨呢，他观自性清净平等，也观众生的自性平等所以本来自性都是清净平等那能令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那就没有问题了嘛！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如果本来不是佛，那这个就不行了你本来是佛嘛！所以菩萨看众生，看他的本性，那不看他的习性了。看那习性的烦恼一大堆那习性是希望的，本性是真实的
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

他假的当中有真的嘛？啊，好像我们众生贪嗔痴慢乱七八糟的啊，这是烦恼习气啊，习性啊。啊，但是里面呢、啊，它有一个真性啊，啊，它的真性是清净平等啊，跟佛没有两样啊。啊，所以佛菩萨看众生的是看他的自性啊，不看他的烦恼习气。啊，好像这个垃圾桶，大陆叫垃圾桶啊，这个台湾我们叫垃圾桶啊。那垃圾桶很脏啊，啊，那个很脏的，就是代表烦恼习气嘛，杂乱垢心，乱七八糟的啊。但是垃圾桶里面有一块黄金，那是真的啊。啊，所以佛菩萨看呢、啊，他不看那些垃圾。不看那些垃圾，他是看里面那颗黄金啊。那我们都是看那些垃圾垃圾啊，越看啊心就越乱啊。所以为什么佛菩萨度众生他能够平等，道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他就观众生，你的自性啊是跟佛一样啊，但是只是你现在迷惑颠倒，你自己不知道。那佛呢知道了，他觉悟了。啊，众生不知道啊，迷惑颠倒。那迷惑颠倒了，他的自性也没有丧失掉啊，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迷失了。啊，将来有一天你觉悟过来了，那就跟佛一样了嘛。所以佛菩萨呢，他观众生都是佛啊，所以能令无一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道理在这里了，不然你看，哎呀，这个人啊，死了也改不掉啊，啊，叫他做个好人都很难了、啊，还做佛啊？我们看了，我们就摇头了，退心了，啊，这个不好度了，啊，我们看他这个，我们一定会退心的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佛菩萨呢，看他的自性，看他的本性，不要看他的习性。啊，《三字经》也讲嘛，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果不教，性乃迁吧。没有受良好教育嘛，那不懂嘛，啊，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嘛。啊，所以我们这句经文啊，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那才不会有怀疑哦。那个众生。啊，一个众生都很难度了，还能一切众生都让他发无上菩提心啊？不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有怀疑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若诸众生，那么这里讲啊，啊，我们看啊，若诸众生，啊，这个众生呢、啊，就包括十法界一切众生。啊，没有专指人道啊，众生啊，那六道众生啊，六道十法界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现世求愿者，现就是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有求一些愿望的。那么我们一般人呐、啊，啊，在现前所求的，大概无非升官发财。啊，做生意赚钱啊，做事业顺利啊，这个做官的求升官嘛，那么做生意的求发财啊，没有儿女想求儿女啊，没有富贵想得富贵啊，这是一般人啊的一个愿求。

那当然啊，有各种愿望，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愿望，他要求的愿望。那么求能不能求得到呢？

啊，那么命中没有，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呢？啊，在佛门里面啊，有求必应。啊，这个有求必应就是说你命中没有，啊，但是你可以求得到。啊，不是你命中有的，那命中有你本来就有嘛，你过去生你自己修的。啊，那我们现在是讲过去生没有修，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那这一生我们要求，能不能求得到？答案是，肯定可以求得到。啊，在佛经上啊，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了凡先生啊，也给我们做一个现身说法，啊，做一个例子。啊，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个佛生生的例子。啊，所以这个是改造命运，啊，属于改造命运，啊，命中没有，你可以求得到，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求男女得男女，啊，求什么都可以，求得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但是要懂得理论方法。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那求之有道，你是得之有命。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你求不到。所以必须啊，懂得啊理论方法。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最详细就在《了凡四训》。啊，那么这个若诸众生现次求愿者啊，于三七日净持斋戒。三七日就是21天呐，啊。那么在21天呐，啊，要清净心来奉持八关斋戒，啊，要清净心。那关键呐，啊，的字在“净”这个字，心有没有清净？这个是主要的，啊，如果身清净了，心不清净也不行，啊，想想身持得很清净，那心呐，啊，很烦恼，啊，那个不行啊。你这个三七律啊，你要保持你的心地清净，啊，你持了八关斋戒，看到那一个没持八关斋，哎呀，看了就生烦恼，那你。那个就不叫斋戒了，斋是清净的意思嘛，是要让你心清净的嘛。啊，那持斋反而让你心不清净了，那就不对了嘛。啊，所以现在呢，啊，持这个八关斋戒的人蛮多的，但是有没有这个关键的字眼就在净持斋戒。啊，心要清净，身要清净，啊，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这样来持八关斋戒，那就有感应了。啊，那我实在讲啊，我们心不清净啊，身口实在也不清净，因为心是主导的嘛，在主导身口的嘛。啊，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意是主导的嘛。啊，所以关键都在心嘛，啊，这个我们像放小门山呐，啊，第一句就是用华严经的寄诵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没有一样离开我们的心的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静心持八关斋戒。那静心就要放下万缘呐，啊，你吃八关斋戒，哎呀，心还是杂乱勾心呐，啊，乱七八糟的啊。那么这个事业放不下，哎呀，我那笔生意啊，啊，做的不晓得怎么样啊，患得患失，七上八下，那自己就。

造成障碍啦，不是活菩萨不灵。啊，所以我们念到这段了、啊，你身口意三业清净，你三七二十一天来诵陀罗尼，来念大悲咒。那么三七它是一个期限啊，那实在讲是一个期限呐、啊，希望你克己取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跟了凡四境啊，因古禅师教这个了凡呐、啊。改造命运 啊，那么他懂了，然后银谷禅师也教他持咒，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是比较短，那准提咒呢，他就引用这个道家化符的这个原理跟他讲，啊，他说符禄家有云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符禄家讲啊。如果你不会画符啊，那鬼神就笑话你了啊！所以大家都要学画符啊！啊，那这个符咒啊，很多种啊。那么符这个，我过去啊看到有一个道士啊，他也教人画一些好的符咒啊，不是害人的啊，什么像安胎符啦、止血符啦。化骨符啦，啊，这个我都看过啊，这个也教这个。那么还有看到大士啊、道士啊，画那个符啊，啊，这个平安符啦这一类的啊，所以符很多啊，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画符咒的啊，大藏经里面有，佛经里面也有。那我们照那个一样画符炉灵不灵呢？啊，我们去画肯定不灵。保证不灵啊！为什么这么肯定说呢？因为我们心就杂乱勾心在画嘛，那怎么会灵呢？所以他那个画符啊，原理就是第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不起一个念头。这道符画完了、啊，这个过程不可以起一个妄念啊。如果起一个妄念呢、啊？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如果这个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到这道符画完，这个心保持清净，不起一个杂念出来、妄念出来，它就灵了。所以就告诉他这个秘诀。他说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所以教他持准提咒啊，直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啊。到你这个妄念不动了，妄念被你这个咒给它压住了，那跟我们念佛功夫成片是一样的啦，压住了，不发作了，啊，起心动念就是佛号了，那就灵啊，你马上跟阿弥陀就见面啦，是这样的啦。那念大悲咒也是同样的原理啊，啊，念什么经、什么咒、念什么佛、什么菩萨名号，通通是这个原理啦。啊，念准提咒，那个念头不动，那念大悲咒是一样啊。你要念到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嘛，它就感应了嘛，同样的道理嘛。啊，但是啊，当然这个也有它啊。一个条件嘛，有他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怕难嘛。啊，因此啊，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知道念经啊，像地藏经讲啊，我们念部地藏经下来啊，可以超度这些冤亲债主，我们念了几千部都超度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念一遍呢、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在里面。要念到最后剩下一句夹杂一个，哇，没了。啊，那经又很长，那么长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啊，的确对我们功夫还没有成熟的人来讲啊，是有一定的困难。

那念咒就时间比较短啦、啊，在短时间不起妄念，不夹杂妄念，那就比较容易嘛。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咒比较短嘛。啊，那么又说呢，念佛又比咒更短啦、啊。所以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哇，它更短、啊、但是我们不要听到这样，哦，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行了，那我们念的好像没什么感觉啊。那念佛实在讲啊，比念咒、是要方便的、啊、但是还有条件的 啊，这个过去。台中莲寺写入老人啊，李老师讲啊，他教莲友念佛啊，念这个念珠108颗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那条件是什么呢？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那么念完108句，条件就是不允许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加在一个妄念不算，重来、啊、从第一句再开始念、啊、一定要念到108这个功课才算完成，大家可以试看看、啊、108句、啊啊、练习这个功课、啊、实在讲我练过也不容易哦，108句小孩子，哎呀，我什么事情忘记没办了、啊，等一下办了 没，我台语讲破功啊，无效了哈、啊，重来了啊。后来我是用印光大师那个十句的啊，先用十句来练啊。印光大师讲3、3、4啦，啊，我是一口气念从1到10，我们练十句好不好？先十句来练。啊，那个实际我们有把握了，再提升，啊，加到108就比较容易做得到。那么，总之，你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它总是要求的条件，就是说，你念的过程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夹杂在里面，夹杂就破坏掉了你那个定了，它就不灵了，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障碍是我们这个妄念在障碍啊。那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呐、啊，啊，那这个在所有法门来讲啊，这个条件最低的啦，啊，其他法门条件都比这个高了。啊，所以这个三七日净持斋戒，那为什么要净持斋戒？让你先回归到清净，念这个咒，它就相应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很啊，这个很挨板的啊，这个就在这个经文啊文字上啊，一个产生一个局限性啊啊，它这个经都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三七日不行，难道在三七日嘛？啊，那有的可能他也不用到三七日，一七日他就我们《弥陀经》就不是7天吗？那是不是一定要到7天？那也不一定啊，有的人1天也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没有一个定法了、啊、但是他一定要讲一个期限嘛。啊，讲个期限，啊，但是我们不能啊，啊，死板板的看到，哎呀，就是一定这个期限啊，那、啊、这个当中啊，定当中它有不定的，啊，那么我们定就是啊，我就定三七二十一日啊，啊，定21天啊，来持这个八关斋戒，然后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必果所愿。啊，如果你念到念头不动，那你求什么都有感应。

0: 就现前了。啊，那不但啊，你所求的愿望都可以满你的愿，现世现在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从生死际，生死是对涅槃讲的。涅槃跟生死啊，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生死际啊，从无明是根本的生死际啊，后面啊产生爱啊，那是后面的生死际。那总是在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这个就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实在讲啊，这不止六道，因为这个生死啊，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那六道叫昏断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除了六道啊，四圣法界没有昏断生死，有变异生死。啊，那么超越十法界啊，这个原教初住到等觉，那还有维系的无明。那个也是一个生死啊，也是一个变异啊，所以究竟成佛他才完全没有生死啊，所以生死际到生死际啊，那这个当中我们理解到啊，这个昏断生死变异生死统统包括了啊。那么这个一切啊，在生死里面就是有一些恶业，一切恶业啊，并皆灭尽啊，并皆灭尽啊，这个也就是破无明啊，那恶业通通没有了啊。那个三十系列啊，第三十忏悔偈讲，一切罪根皆忏悔啊，罪根都拔除了，没有了，无明破了啊，罪根就没有了。啊，所以不但你能求得这个愿啊，还灭罪啊，灭罪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大悲咒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个星期五，下个星期五啊，这个一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半，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三页。我们从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这一句看起。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个两句也是以佛法十善业啊，第一条啊，不杀生啊，是相同的啊。这个昆是众多的意思，昆就是很多啊，虫啊有大有小啊。这个昆啊，也包含了这个蚊子啦、蟑螂啦。这个苍蝇啊这一类的啊，那个微小的虫就很多了，就很多。那么刚才啊，听到易如老师在带大家读诵《太上感应篇》啊，前天我到苏州固德电子公司啊，这个吴董请我跟他们员工讲因果，他们也是在读这个《太上感应篇》，而且他们公司啊，这个旁边贴的那个标语啊，很多都是《太上感应篇》的啊，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吴董啊，他们公司还有他们公司的人啊，也都是在落实这个感应篇。我去啊，也看到他拿那个纸，看到这个下面有地上有虫啊，就拿那个便条纸啊，就把它弄在纸上，然后拿到外面去啊。这个就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爱护啊这个植物啊，所以他那个固德公司有一块地啊，是一块湿地，他就没有开花。他就那块地啊，让他说保留给众生去使用，保留给他们那块地的众生，有很多虫嘛，就在那边生活啊，给他们使用。那么这个蚂蚁啦、蟑螂啦这些昆虫啊，不可以去伤害它。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佛戒佛弟子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杀生啊，不但大的动物不能杀的，小的啊，这么微小的昆虫啊、蚂蚁啦、这个都不可以去杀害的。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啊，遇到了这个问题。前几天我在福州啊，阿弥陀佛大饭店啊，那吴董的女儿啊，她在负责那个饭店，她就给我讲啊，她说我们这个饭店里面啊，

间里面还是有蟑螂啊。他我们跟他沟通啊也没用啊，还是跑进来。好，我们岛上不是说教我们啊，跟他讲蟑螂菩萨、蚂蚁菩萨、啊，请你们出去嘛。他说我们都这样讲没用，他们还是进来啊。问我怎么办啊？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沟通的成立还不够啊，沟通成立如果加强啊，大概他们就不会进来了啊。沟通的成立还不够，还不能感动这些蚂蚁蟑螂，所以他们还是继续进来啊。那么在我们功夫还不够之前，他又给我讲一个问题。我们饭店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啊，啊，这个照规定啊，是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特别这个五星级饭店啊，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那一般的饭店啊，它就用杀虫剂，杀虫剂。那么我们楼上啊，现在它的道德德行，它的境界啊，不断一直提升。啊，像现在到澳洲啊，这个他的精舍啊，有一天去洗澡啊，那个浴室里面都是蚂蚁，那个澳洲的蚂蚁可多了啊，而且那个蚂蚁啊又比中国蚂蚁要大多了啊，那个被咬到啊，这个都会有毒的啊。那么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啊，和尚要讲蚂蚁菩萨，等下我要洗澡啊，那请你们出去啊，不然会伤害到你们啊，请到外面去啊。他说，经过半个小时之后啊，去浴室看了、啊，果然蚂蚁都出去了啊，所以沟通有效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岛上大概三年前了、啊，八十几岁的时候，他有这个境界。那么印光大师啊，他早年住在这个浙江普陀山，他的疗房我去看过，现在还在。他刚刚去住在普陀山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狮子跳蚤很多啊，狮子跳蚤很多呢，那都会咬人，咬的浑身啊会痒。很不舒服的，那么他的侍者就说：“哎呀，我们用扫把把它扫一扫，把它扫出去啊。”那印主就讲啊：“不要扫，啊，不要扫，啊。”他说：“啊，这些动物啊，啊，这个来考验我修行的，啊，如果修行好啊，他们会自动签单，啊，他们还在啊，表示我修的不好。”我要警惕我自己，所以就不要赶他们走啊！所以后来啊，这个印主啊，住了几年之后啊，不用去赶那些狮子跳蚤，一只也没有了，自动签单啊，就他的德行高了，他可以感化这些微小动物的啊，那德行高了。那我们老上啊，这个八十岁以后，这个德行啊，也是跟印主一样的啊，都能够感化这些小动物了啊，所以这些蚂蚁啊，跟他讲一讲，他就走了。所以吴董他那个小女儿说，跟他讲了，他还不走啊。如果是自己的房间，那就让他一起来生活吧啊。但是呢，这个开饭店啊，那个客人要住的啊，人家会有意见的啊。那他有这个困扰。那么早年啊，我刚出家在那一年啊，33年前啊，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58岁啊，我出家那一年啊，他58岁。

我34岁。啊，那个我出家的道场就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啊，我们师父啊，他买了很多经书啊，他特别啊收集一些绝版的啊善本的这个经书啊，线装书啊，放在这个书柜啊。那时候蟑螂也很多啊，蟑螂很多。蟑螂很多啊，都会去吃那个经书。那师父就叫我去买刻章杀虫剂啊。说师父，我们出家人不是不能杀生吗？怎么叫我去买杀虫剂呢？啊，那师父就讲啊，这个蟑螂啊，一吃没有智慧。他现在在破坏法宝，你知道他破坏法宝，他将来的果报在哪里吗？我说在哪里啊？他在地狱。他现在从畜生道又堕到地狱去了，你忍心让他堕地狱吗？啊，我这个话啊，那么我说师父，那这个我们出家人不能杀生啊。你不是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吗？啊，那第一条就不能杀生啊，那怎么可以？我如果在家人去买，人家不会很奇怪；出家人去买客栈，那人家不是很奇怪吗？啊，那是不是说，那你忍心让他下地狱吗？我说当然不忍心喽，啊，不忍心你就去买啊，把他杀掉啊。啊，他让他不要造这个罪业啊，就你就救他不要下地狱嘛，你有功德啊。啊，真的我功德我还是不敢下手啊，总是怪怪的嘛。啊，后来呢我就想，那何必去买刻章呢？我们把他请出去不就好了嘛。那师父大概知道我的想法，还没有开口他就讲了，他我知道啊，你要把他驱逐出境，赶出去，对不对？把他驱逐出境，那你这里不要蟑螂，你把他赶出去，叫他去隔壁去扰乱隔壁的人家，你存心不良啊！说我存心不良啊！到结论去买啊！我说好，一叫奉行哦，就到店里去，硬着头皮去买刻蟑螂啊！那回来啊，所以说喷啊，我就闭着眼睛喷了啊！哎呀，我说在家杀生杀得不够啊，出家再来继续啊。那么这个啊，是我们十五老人家呢，当时他58岁，那日常法师也大概50几岁啊，50出头。那日常法师啊教戒律的啊，那么在11楼这个佛堂啊，香港有一个圆文宗居士供养了3尊这个华严三圣，木头做的那个佛像跟那个底座都是木头，当中毗卢遮那佛啊，那个底座啊被虫吃了啊，里面吃的快空掉了啊。那么我们同修发现了，说哎呀，报告立常法师啊，这师父啊，这个常师父啊，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常师父啊，那个佛像的底座啊快被虫吃光了，那怎么办？要不要买杀虫剂啊，把这个虫杀死啊？立常法师啊就找我们开会，他有一个徒弟叫卢道啊，还有一个圆瑞院居士，那我一个啊，4个人啊。吃完早餐啊，立常法师就开会，好，4个人啊，立常法师说，这个佛像这个底座啊，我们来开会决议要怎么处理，要买杀虫剂把它杀掉，还是换一个底座啊，这个旧的给虫吃。他第一个就先问他的徒弟卢道啊，我叫悟道啊，他的徒弟啊就说把他杀了吧啊。立常法师就给他讲，

杀了你跟我，我们现在在座四个人如果同意杀了啊，将来这些虫一年聚会了，我们要被他杀回去，有果报的啊。问他同弟，给他徒弟讲啊，这个你干不干，将来你要还他的命哦。那么他的徒弟卢道士就回答啊，到时候遇到被他杀了，就算我倒霉吧啊，说算我倒霉啊。那他同意他要杀啊，他问颜瑞彦啊，颜瑞彦啊啊，他说还是不要杀吧啊啊，这个啊这个就给他吃吧啊，买一个新的来换吧，那个旧的就因为那个底座他可以分开的啊啊，给他吃吧啊。那问到我，我也说那就给他吃吧，供养他们吧，我们再去做一个新的啊。后来我们两票对一票啊，那现在这个日常法师一票是关键的 啊，他如果也同意杀，他就没有结论嘛啊。那日常法师啊，他也是赞同，我们就给他吃，去买一个新的啊。所以三票对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啊，通过啊，就去买一个新的底座啊，那个旧的就拿到外面啊，让虫去吃了啊。这是我在基金会啊，日常法师的处理方式。那我们师父啊，处理方式叫我去买客栈啊，那是58岁的事情，58岁的事情啊，跟30年后88岁境界是不一样的啊。如果现在呢？那个虫去咬经书，大概就是阿弥陀佛，这个蟑螂菩萨，请你不要咬啊，就是沟通的了啊。但那个时候是这样。他这个在更早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在华藏图书馆也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啊，就家里蟑螂啊很多啊，蟑螂很多，那怎么办呢？蚂蚁、蟑螂啊很多。那当时啊，我们师父就是教大家呢，那你家里啊尽量打扫干净啊，打扫清洁，那这些小动物就不会进来啊。一般啊，蚂蚁啊，你有甜的东西掉在地上，它就会进来，很厉害的。啊，我在台北啊，比如泡一些健康食品，有一点点那个甜的啊，没有洗干净啊，整个杯子等一下一来啊，都满满的了。啊，所以整理干净，这是一个预防啊，这些小动物来啊，这个是第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整理干净啊，你没有看到这些小动物之前啊，那老上叫我们去买客蟑螂的这药啊。这个墙角啊，到处啊喷一喷，啊喷一喷啊，那些小动物闻到那个味道，它就不会靠近了，它就不会进来，啊，它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们还没有那个功夫，那只好啊用这种方式啊，先喷一下啊。那现在和风来那个噼里啪啦粉，我说这个可以用那个，你们建议他们饭店可以用那个噼里啪啦粉啊，去弄一弄啊，大概可以防止这些，避免他的困扰啊。那如果要沟通啊，可能要修到牢上那个境界才有办法，我们现在境界还没有到啊，可以先预防啦，预防性的啊，就是你不要等他进来再去杀嘛。你这么的整理干净，然后给他预防，这些预防的措施做好，他不会进来，他不会靠近，这样我们也避免去伤害他，也避免了大家的困扰。那当然啊，我们最好的就像印光大师我们老和尚这样，能够我们修得能够跟他沟通，这是最好。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住家是可以的啊，像印光祖师说让他来，就是说明我这个德行不够啊，我要加强，提醒我们。但是你对外营业的就不行了啊，对外营业的就不行。

那自己住家是可以的。啊，这讲昆虫啊，不能够去伤害。在《了凡四训》也讲啊，举步常看虫蚁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常常看有没有蚂蚁啊，啊，有就要避开。所以在沙弥利亚有一条这个咒语啊，一个利益其中有一条啊，就是早上啊起床要下床啊之前啊先念个咒啊，就是今天啊不小心啊被我踩死的啊，我无意中踩死的这些小动物啊，那求佛力加持啊往生西方净土。沙弥利有这一条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啊，这个我们学了佛啊，知道不可以任意去杀害这些小动物，我们会避免。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无意的，这个我们就很难避免。啊，没有看到一踩下去，就踩死的不晓得多少，所以要先念这个咒跟他回向。啊，毕竟我们是凡夫，不是得道的圣人。啊，如果得道的圣人啊，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像经典上讲，不要证得太高的果位，证到这个小乘初果须陀洹啊，须陀洹果还没有证阿罗汉，初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证阿罗汉。证得初果的圣人啊，他去种地，他去锄地，他都不会伤到那个虫啊，那个虫啊，自动啊离他三尺。三寸不会伤到，啊，他那个挖地挖下去啊，啊，不会伤害到土地里面的这个虫。那么我们凡夫啊，一个锄头下去啊，那里面啊，以前小时候啊，跟我父亲母亲他们种菜种田啊，那个锄头要挖那个土啊，啊，我记得小时候啊，一个下去啊，里面那个蚯蚓啊。啊，变成两段了，那么凡夫就不行。但是初果须陀洹的圣人啊，他一下去啊，虫自动离开三寸，不会伤到他，他有那个道力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昆虫是讲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可以伤害。那杀人的呢更不可以啊，连这个植物啊、草木有不可伤啊，啊，这个小草啊、花草树木都不能去伤害的。这个草木也有草木神啊，过去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亲近老和尚啊。也是这个他们家那个园子里面那个小草的神啊去求他啊，有一天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在房间里面啊，看到那个灯光啊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啊，那陈小旭啊他对这一方面很敏感，他觉得诶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对着那个灯讲啊，啊，就说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啊，什么神灵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啊？如果有事啊，那请你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托梦给我啊。他们就睡了，跟他先生就睡了。那么睡了之后啊，他果然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像小孩子的声音啊。啊，一直讲啊，说我们是你们家的草啊，小草啊，快枯死了，赶快帮我们浇水吧，快枯死了。讲了很多那个小孩声音这样求他了。那第二天起来，他就知道昨天晚上那个灯光的异样啊是怎么一回事了。一早起来啊，就到他们那个花园里面啊，那个

水龙头拿起来就去浇水。他父亲看到那个草不要浇，草不要浇啊，他还是继续浇浇水。后来他就到新加坡把这个事情跟老上汇报啊，有这么一桩事情。

在佛的戒经里面，出家众啊要去搭茅棚砍树，这个树只要有超过一个人高的，这个树都有树神啊，必须要三天前啊先去给他念咒回向，请他搬家，三天后才能去砍啊，不然就换戒，换这一条戒啊，这个也是慈悲心啊，好像是他的家，你没有通知他搬家呢，就把他拆了啊，这个就不慈悲了，所以要先去跟他讲。那么在澳大利亚这个图文巴这个净宗学院那个悟谦师在学院好像买一个房子要移一棵大树移一棵大树他们是三天前就是去念念佛回向请那个树神搬家结果那个谦师做了一个梦说这个三天不够了，要七天到七天时间才够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向我们净老和尚汇报老和尚想一想也对他说洋人做事都比较慢没有中国人效率那么高中国的神三天够了那西洋的神呢三天不够，他要七天所以就那七天就七天吧就给他七天那现在呢这个的确是这样中国人在外国工作效率都很高的很认真要加班努力工作那西洋人他讲求享受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星期六星期一定要休息的你不休息他觉得你很奇怪怎么这个休息时间你还在工作怎么不去钓鱼呢那个自鸣居士那个时候星期天在家里做一点事那邻居就来问他了你怎么不去钓鱼这个是什么时候你还在做事这个树木有神所以有树神。在几年前我在台湾看过一个报纸这个报纸到台东台东县那么台东县好像是那个人有当过市长还是县长记不太清楚已经退下来了。他去砍了一棵老树砍那个树根砍断了。结果他自己没几天他那个脚根就断了。他的脚根断了。所以当时报纸爆出来。我记得好像有留这个报纸。不过这个资料可能也现在网络发达了可能也可以找得到有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树也不能乱砍乱伐也不可以所以太上在此地也告诫我们昆虫草木有不可伤不可以任意去伤害那么有事必须要先去这个跟他念经念咒念佛回向请他们先搬家然后再去砍这样才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个凶就是遇到不吉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这个时候
正需要

有人呢、啊、去安慰啊，怜悯他啊，这个时候很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有凶灾不吉利，那我们要有同情心呐、啊，啊，要同情心啊，去安慰啊，去协助他，要有这样的心。啊，听到啊，某人呐、啊、有这个凶灾啊，啊，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乐人之善，那别人呐、啊、做好事，我们也要随喜啊，欢喜啊，帮助人做好事。在佛法讲，随喜功德，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个急就是有急难急需要的时候，要去救济他啊！一方有难啊，八方支援啊，这个要去救济啊！这紧急啊，急难，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急难的事情很多方面啊，凡是啊紧急的啊，这个都是要去记住他，救济帮助他，这些很多方面的啊。除了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啊，济人之急就是财务上的啊，财务上的啊，这个需要啊去帮助。那除了财务啊，其他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的啊，很多方面。急难啊，这个是很需要啊，特别啊去帮助。那么人家有紧急的事啊，我们能够帮助也要去帮助他，要去接济帮助啊。我记得有一次啊，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跟他的先生，他先生喜欢开车啊，那陈小旭啊也喜欢很开车去旅游啊。有一次给我讲啊，啊，他们喜欢开车旅游。我说我也喜欢坐车去旅游啊。他说好啊，他们就从北京开车啊，开到安徽来了啊。那个我们就到黄山啦、啊、九华山啦 啊一路去玩啊。那到那边呐、啊，还去实际禅寺啊，我们老和尚家乡那个实际禅寺啊，去做三时系列啊。我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做三系列，就陈小旭祈请。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啊，第二次在北京通教寺啊，他也是他提请的啊。那么我们开车啊，啊坐车啊，要去九华山、黄山这个路上啊，走到乡下啊，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了、啊。十几年前呢、啊，那个啊，交通还不是很发达啊，没有像现在高速公路这么多。那走到半路啦，我内急啦，要上厕所。那走到一户人家呢，就是像人家家庭要借厕所，那户的人家呢不借啊。那这个也是很急啊，啊啊，这个也是要济人之急啊，这个上厕所啊，这个如果你提供一下啊，那么让人家解决一个紧急的困难啊，也是好事嘛。那那户人家就不会修复，就没办法，他不借啊。我们只好啊，再继续找。

所以这个吉的方面啊，有很多方面，除了财务还是生活方上啊，方方面面，凡事啊比较紧急的事情都属于这一季啊，所以我们啊，要这样去理解啊。救人之危，危就是危险啊，别人呢、啊、遇到危险啊，立刻去救他啊，但是啊。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又不会游泳，啊，难道你也要跳下去去陪他一命吗？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啊，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要去找人来救。啊，你要去报警啊，去找人来救。啊，你可能不可以啊？看一看你就走了啊。啊，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你要去打个电话啊，请这个救难人员啊来救啊。在台湾都是消防队的啊，消防队的好像啊什么都要去救的啊，什么蛇跑到他家了，这个要他也要去抓蛇啊，失火啦什么。啊，这些都要去救济啊，救人之危。那么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救，当然我们就要赶快去救人啊，不可以不管啊。或者呢，看到呢路边有车祸了，也要打个电话。啊，这个人呢、啊，啊，他还没有死亡啊，还能救啊，也尽量去救啊，要打电话啊，找救护车来救。就是人凡是有危险啊，我们立刻啊要去救他啊，这个叫救人之危啊。那么这一句啊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凡是遇到危险之事啊，我们。见到了啊，就要去救他，帮助他脱离这个险境。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这个四句啊，就是讲人我一体。他人的得失等于自己的得失，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看到别人啊他有所得啊，比如说看到别人发财了啊，就如同自己发财啊，我们要这样的存心才是对的。那不要啊，看到别人发财啊，啊，我们看了就不舒服啊，那这样就不对了啊，这个心态就不对。那么看到人家呢有损失啊，如同自己有损失啊，人家呢家里也遭小偷了啊，就好像感觉我自己家里被偷了啊，对他也是同情。好像自己啊也是有这个损失啊。所谓啊，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人我一体啊，要这样的存心啊。那么这个四句啊，就讲我们的存心啊。看到人家有损失啊，那我们可不要幸灾乐祸。看到别人有所获得啊，不可以嫉妒障碍。这是讲存心，那么这是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要这样啊，这样的存心啊才是积善。那么有这样的存心呢、啊、好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好。

好事，但是存这个心呢、啊，就是在修善的，在积功累德呢。所以积功累德是不是一定要用钱呢？不一定。啊，财务当然是一个项目，啊，但是啊，存心更为重要。啊，这个心好，时时刻刻都在积功累德，啊，念念啊存善念，都是在积德累功。啊，这个不用花钱。不张人短，不限己长。那么不宣扬他人的缺点，也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因为呢，我们去彰显，这个彰就是彰显。别人的缺点啊，那尽量啊去给他公布，啊，让大家都知道，啊，去给他宣扬，啊，甚至给他登报纸，啊，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啊，别人他有短处，啊，各有因果嘛，啊，我们去彰显他的短处。这个是我们啊，人心啊不厚道，不限己长啊，也不要啊去炫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也不要啊以自己的优点长处啊去彰显啊别人的短处啊，好像啊我这个。做得比你好啊，你不如我。不要这样做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所以不张人短，不限己长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特别在现代这个社会啊，特别要重视这两句话。下面这一句，二恶扬善。推多取少，这个遏是遏止的意思啊，阻止、遏止、阻止这个恶的事情啊，表扬啊善的事情啊，这个恶恶扬善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引恶扬善啊，这个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宣扬啊，要阻止啊，不要去宣扬。要宣扬啊善事，特别在媒体啊，新闻媒体啊，如果能够恶恶扬善，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发布啊，发布善事，那么让社会大众啊，大家接触到都是正面的啊，这个社会风气啊自然改善。那现在呢？这个新闻媒体啊，在台湾呢，我看到很多报纸啊，都是恶善扬恶啊，这反过来颠倒了啊。那个做坏事的、抢劫杀人的啦，哇，那个报纸报的可大了，那头版的啊，一个版面都报那个啊，唯恐啊，大家不知道。那个做好事啊，都好像第十几版啊，你没有特别去翻啊，而且还要注意看一点点，没注意看还看不到啊。那坏事尽量报啊，善事啊报一点点，那这个社会风气怎么能改善啊？现在全球啊，大多数都是这个媒体都是报不好的，报好的比较少。啊，报好的不多啊，比较少。啊，所谓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都是报好。